0: 水推舟。什么叫顺水推舟呢？就是大观园没有人耕种，就有景象摆在那里，人家种好的稻子啊，顺水推舟。而之所以啊，妾不设印字，哎，不设印字之体，因为写给元春看啊，不是单单是个姐姐啊，她是贵妃，她是才代表皇帝出来的啊，她给你底下到你写字的话，你呀、必须要臣子态度对待皇帝，要豁容太平盛世。所以说盛世无羁的何须耕种啊。所以元春看着也就特别高兴，觉得他弟弟现在这么聪明了，写出这么好的诗来啊，哪里知道是考试作弊的啊。这个地方啊，写林黛玉啊是写绝了。林黛玉自己的诗当然做得也好也聪明，但他把最好的诗呢写给他最心爱的人，为他出力，为自己出力的话，他写的诗是写得特别的。
1: 小说中的贾宝玉杂学旁收，过目如诵，而和林黛玉相比，贾宝玉则处处显得才疏学浅。论诗才，历次诗会，林黛玉总是名列前茅，而贾宝玉总是压尾。贾宝玉的诗才究竟怎么样？他的诗才在小说中有哪些展示呢？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逸江教授《大观园里论诗才》，请继续关注。
0: 那么是不是贾宝玉在姐妹在谈的时候诗总是做不好呢？那也不一定啊，只要不是跟人家比赛啊，要把人家给压下去的话，他照样做得好。哎，比如啊，有一次大家连句，最后统计下来，贾宝玉连的句子最少，所以他要受罚。什么罚什么呢？说是龙吹庵的梅花，红梅花特别的好啊，叫贾宝玉去到龙吹庵向妙月去要那个啊。妙月大家也看出来，妙月对宝玉是特别的好啊，妙月特别要干净啊，刘姥姥吃过的杯子他哪能要摔掉啊，给林黛玉给薛宝钗都鼓动拿出来，而给贾宝玉吃的是他平时自己吃的一个闺女的豆，当然也是好玩意，这感情不一样，这写得很有风尘，很自然。妙玉这个人啊，个性有些特别，但是也还是挺可爱的，叫他去啊。当时说人家说在陪着跟着人去，跟着人去又拿不回来了啊，就让贾宝玉一个人去啊，而且呢拿回来以后你还要做首诗，方妙月切红梅，讨红梅花啊，而且是要做得快，我在这里敲鼓思想云啊，我三通鼓敲了，你四梅做好的话要发酒。结果这次的话啊，他最高兴啊，到自己去啊庙宇那里去这个接红梅花，这个任务并不重啊，而且他肯定庙宇会接他的，而且要写他这个经历的话，他很自然啊。他而且讲了啊，你们不要给我限韵啊，不要给我限题目，因为前面比赛都有啊，选题目选韵啊，让我自己来做。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哎，好，让你自己做。这下子啊，也写宝玉啊，不喜欢受人为的割裂的束缚，他做出来诗写的，听说的确写的很好，而且写的很快。九尾开针俱未裁，群臣闻了到蓬莱。你看，前面这两句啊，就像紫香云的那种散洒特啊，随便写出来啊。现在 本来要喝酒的，现在酒还没有开始啊，句子还没有想好，未才就是未来的未啊，现在就叫我到农村去采梅花，群春闻浪到蓬莱，这个代词都用得很好，春点红，浪点梅花，群春闻浪就是去钓红梅花，到蓬莱，你看到仙境去了啊，这实在的好啊啊。龙翠庵妙也是出家人啊，不求踏出群中路，唯且嫦娥见外美，这么想想得出来，你看把妙语定为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观音大士啊手里拿了一个瓶啊，瓶里面是甘露，撒一点甘露啊，底下就下雨了啊，甘露水。我并不来求你观音大士瓶中的露什么宝贝，不是，哎，又把它比为嫦娥，嫦娥也是离家的，也是独居的，见外美，栏杆外面的美啊。妙月就是四处见外人，那么人家叫宝月啊，你就成见内人，现在我到你见外来赞你的梅花，这个地方把梅花的梅点出来了啊，上面都是紫的，所以这个四句啊一气下来的话很自然，但是这个比喻啊都是恰当的，比喻这个妙语的身份，前面写的这么流畅，第三年就要变化了啊，要看他的锤炼的功夫。你看人是人挑红色去，离成相隔紫云来，离城就是去，自己是在城啊，城市界，离开城市界到你龙翠庵去，到你仙境里去，这叫离城。若是是回来啊，从你仙境回来，他两句啊把回来写在前面啊，我回来的时候啊，我跳了红穴来，把红梅花用红穴来比喻，用人来比喻，人挑红穴去啊，我啊啊回到家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啊，把龙翠庵的红梅啊采了去了，在我来的时候呢，到你龙翠庵来的时候啊，是来割你的紫云，用紫云香格紫云香紫云啊来代替红梅。李贺有诗啊，
2: 他姨娘侍妾底下有大群的管家陪房啊，奴仆丫鬟小厮等等，那么凤姐同其中任何一个人或者是连接是吧，或者是矛盾，或者是又连接又矛盾这样的关系，那么都是某一种社会关系的反应。那么按说凤姐在贾府当中她的辈分是很小的，她是孙子媳妇儿，是吧，那么为什么像凤姐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来当家呢？那么这个是很多原因啊，或者说是多种矛盾那个发展的结果，是吧，他有娘家这个金陵王的靠山，是吧，那么他有贾母的宠幸，有邢夫人王夫人矛盾的牵制，当然还有他本人才干和欲望的主观条件，那么这几种合力把凤姐推到一个掌管贾府家务的这样一个显要的地位，那么同时呢也就把凤姐推到了这个火山口上，是吧，成了一个众矢之的。 所以众多舅母

0: 矛盾的结果呢，又会引发无数的新矛盾。那么我们说，在凤姐身上，这个概括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不能够看作一种很琐碎的啊，一种那个家长里短的那种家务事。啊，所谓这个梳少斗发妇孤薄戏那样的，不是那么样。因为在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里面是家国同构的，那么家是国的一种简化的形式，是吧？我刚才说到的那么种种色色各方各面的矛盾，我们说这个封建国家的这种派系，是吧？这种争斗，是吧？它的这种雏形，它的这种胚胎都可以在家族里面看到。
1: 作为荣国府总管的王之凤，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的身上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同时他的身上又纠结着贾母的种种疑问。王之凤这一生之下，他所包容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广阔无比，他的社会的触角是最长的，既可以伸向官府，伸向佛门，也可以伸向宫廷。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如果去掉了王熙凤这一人物，《红楼梦》将会变得怎样？
0: 啊，这里我们仅举一例啊，比方说这个放债生息这样的一个细节啊，凤姐呢是把那个月钱拿出去放高利贷，那么小说里面不止一次的写到，那么她放出去的话呢，每年啊，要平儿说过少说也能翻出1000银子来，连数目都很具体。那么这样的经济细节，别的人物是在别的人物身上是不可能的啊，比如说老爷太太他们不会做这种事，不屑做这种事，是吧？姑娘小姐他们根本是不理财，是吧？连等子都不施，是吧？就是说是完全是没有，就是说你包括探春，是吧？探春虽然很精明，但是探春是循规蹈矩，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那么只有王熙凤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才能够承担起把这样一类经济细节概括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去。所以凤姐这个形象的这个社会的触角是最长的啊，可以跃出贾府的门墙啊，可以伸向官府，可以伸向佛门，那么也可以伸向这个宫廷等等。也就是说，从那个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王熙凤这个艺术形象是不可代替的，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如果少了王熙凤呢，那么《红楼梦》在它反映生活的深广度方面，那就要受到极大的削弱，是吧？甚至就不成其为《红楼梦》。凤姐这个人物就是这样的，能够开拓人的视野，是吧？能够增长无数阅历，就是开拓人的心胸。那么一部文学作品啊，并不是靠堆砌故事啊，把这些。就是说把现实知识堆积起来能够办到的，它的关键在于写人，对吧？如果你凤姐这个人写活了，那么我刚才说的那样一些东西，是吧？那样就是说他那个艺术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那么他就是一个活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就人物的鲜活生动而言，王熙凤这个人在《红楼梦》里面堪称第一。在这里呢，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贾宝玉，《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是林黛玉，是吧？那么宝黛钗，他们自然在《红楼梦》里头，那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像宝黛这些人物更多的寄予了作者的理想， 他比较空灵。

0: 那么凤姐这个人物呢，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
1: 我们看《红楼梦》，会强烈的感觉到王熙凤这个人物是那样的鲜活、生动、丰满，她好像随时会从纸上活跳出来。如果没有了王熙凤这一人，《红楼梦》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好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把握王熙凤这个人物？怎样来领略她的风采？
0: 80年代初吧，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薛宝钗的文章，那个标题叫做《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其实呢，这个也完全适用于王熙凤，就是她的形象这么丰满。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很担心，是吧？由于我们这种那个评论的那个贫困呢，把这个形象损害了她，把她这个简单化、表浅化了。那么尽管这样呢，我们还是要努力来把握这个人物的这个。努力把握它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么怎么样来那个概括凤姐这个人物呢？那个我想可以从那个三个方面，是吧，或者用这样六个字，是吧。第一叫做机心，第二叫做辣手，第三叫做刚口。刚口我们借用一个说书女艺人这个夸奖凤姐的话，对吧，来讲凤姐的语言才能。那么我们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谈谈凤姐这个人物。当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那么为了这个分析的方便呢，我们可以分开来说一说。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谈谈这个机心。尽管机心深藏于内，但同样是有迹可循的，是吧。那么人们常常说，是吧，凤姐少说也有10000个心眼子，是形容她的机心计之多，这个机变之速。这个我们先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凤姐一些日常的表现来看，是吧。凤姐的一些那个日常的常常也有这个厉害的权衡得失的算计啊。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次那个为了大观园的施舍的费用，那个凤姐李纨姐妹就在那里说笑，是吧，因为你这个施舍要有点花销，是吧。那么凤姐就笑李纨啊，说亏你还是大嫂子呢，是吧。他就算啊，他说你一月有10两银子的月钱，是吧，比我们多2倍。还有个小子说贾兰，是吧，足足呢又添了10两，年终分分里呢你又是上份儿，就说你们这个通共算起来一年有400-500两银子，是吧。这会子呢你怕花钱，你又调唆他们来闹我，就说了一大堆的话。那么李纨就回他哈，李纨说你们听听，是吧，我说了一句，他就说了这么一车的话哈，一车无赖泥腿世俗，专会打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啊。李纨说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李纨这句话虽然也是啊，丝丝带些玩笑的性质，其实对凤姐真是一个缺评啊，叫做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凤姐是大家知道她的算计是很真实，这个克扣月钱放在生息，不单是把下人的月钱拿来克扣，她连老太太太太的都敢挪用啊，都先扣住不发啊。而且即使是10两8两，他也把他那个攒到一起啊，拿着放出去。所以李纨说他专会分斤拨两，算计是一点没有怨。

0: 冤枉他。这个傅姐的算计之精、聚敛之酷是出了名的，连她自己都知道。啊，她跟平儿说嘛，她说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啊，足见傅姐的这个放债、傅姐的聚敛，那是出了名的。
1: 其实王熙凤的机器固然是用于聚敛钱财方面，但是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的，对方还没有说出口呢，他已经猜到了，是吧？对方刚说呢，他已经办了，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你看呢，这个一出场，啊，林黛玉刚进府，那么王夫人说啊，是不是应该去拿一批料子出来给你妹妹做做衣裳啊？王熙凤怎么说？她说我早都预备下了。其实呢，这个地方那个脂砚斋有一个评，他说其实呢，阿凤并没有，他并没有，就是给林黛玉做衣服这件事并没有，他是机变欺人啊。但是王夫人呢就点头就相信了啊。那么那个纸批说明凤姐欺人成功。那么像这一类的例子是多得很，是吧？比如那个大观园诗社起来，这个探春这里刚刚出口说，这个凤姐姐，我们想请你做个监舍御史。探春这里刚出口，凤姐马上就猜到，哦，你们是缺个进钱的同商，你们想必是要赞助了，是不是啊？那么他说啊，我明儿立刻上任啊，我走马上任，放下50两银子给你们慢慢的会社做东道号。这个就是说你这边刚刚说啊，他那里早就猜到了，那么大家都笑起来。所以那个李纨说啊，你真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啊，说这个凤姐通体透亮。那么凤姐在这种这个揣测对方的心理，是吧？善于察言观色，是吧？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些，还是一些比较平常、比较普通的，是吧？那么有的时候，他还可以180度的大转弯，是吧？同一件事，是吧？原来这样说，后来又那样说，但是他都说的如情在理，十分动听，是吧？这个例子可以举那个，就是邢夫人要讨鸳鸯，那么先来找凤姐商议，是吧？这个情节大家也都是熟悉的。这个邢夫人那么先来找凤姐商量啊，说这个啊，老爷想讨鸳鸯那个做妾，那么就是把这件事呢先跟凤姐说。凤姐一听，她就连忙回说，哦，她说别去碰这个钉子啊，哦，她脱口而出，老太太一个鸳鸯饭也吃不成啊，哦，何况老爷放的身子不保养，官也不好生做，是吧？这个就劝告这个邢夫人说，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您放的不中用，反惹出没意思。她先这样说啊，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是不行的。哎，但是这个邢夫人呢一点也听不进去啊，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冷笑，是吧？说那个大家子三房四妾都使得，是吧？这个这么花白胡子的一个儿子了，那个意思说那个要个妾有什么不可以，是吧？他说这个老太太也未必驳回，反而埋怨凤姐，是吧？说我还没有说你就先派我不是。凤姐听了邢夫人这话，知道那个邢夫人是听不进去，邢夫人左性大发，是吧？邢夫人这个人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倒三不着两的人，是吧？那么凤姐就知道刚才那番话全不对路，所以她立刻掉头转向，改换画风，连忙陪笑，又说出一番话来。哦，她怎么说呢？他说太太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我知道什么轻重啊！想来父母跟前，别说是一个丫头啊，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啊？而且那个他举出一个例子啊，他说啊，因为那个贾琏是那个贾赦邢夫人的儿子嘛啊，他说连二爷有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极致见了面仍旧拿心爱的东西赏他，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老爷太太待贾琏，父母待儿子是这样，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你看他这个出于何等现成，

0: 而且何等有说服力啊！所以当时邢夫人一听呢，立刻就转怒为喜，立刻就欢喜起来。所以同样一件事儿，是吧，同一件要假设讨鸳鸯这件事儿，一正一反两番说辞，居然都能说得通情达理，动听入耳，而且呢都不落痕迹。
1: 像这种能够顺应对方的心理，并且能够急转直下，像这样一种本领，在《红楼梦》中我们只能在王熙凤身上可以看到。王熙凤的这种机心，她的这种机变之速，确实令人惊叹，但这还不是她最精彩的表演。那么最能代表她机心深细的本领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0: 《红楼梦》里面最著名的是吧，关于凤姐的机心谋略，就是说哦，如果说遇到，刚才还是讲一些普通的这个人际关系是吧，普通的那个在跟家族成员之间的一些那个交往是吧，如果说遇到那件事是碰到了这个厉害，碰到凤姐是厉害攸关的，如果是损害到凤姐的尊严，危及她的地位，那么凤姐呢就会使出她浑身的解数是吧，她的机心谋略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不得不来说一下，就是说那两个著名的事件啊，一个叫毒设相思局啊，一个叫那个赚取尤二姐是吧，就是那个所谓那个用小巧借剑杀人这样的两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着重是来讲凤姐的机心，因为凤姐这个人，她对人的这种优势吧，她的优势不止于金钱权势，在心理状态上她也常常保持一种强者的优胜地位，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优势。那么贾瑞和尤二姐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吧，这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们的死也是不同性质的死，但是有一点呢是类似的，就是说最初开出啊，就他们和他们对凤姐而言，开出都有某种优势，接着呢都是在凤姐的导演下转为劣势，最终走上绝路。那我们先说贾瑞是吧，贾瑞是男性，他怀有调戏凤姐的一种非分之想是吧，他是主动的开始对不对，他是来挑起这件事的。那么这种非分之想尽管是一种幻想，那么也可以看作一种优势啊，当然我们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优势呢是带有很大的虚妄性，所以对于贾瑞呢，凤姐只需要略施小计是吧，稍微的调兵遣将，那么就把贾瑞把他置于一种啊，落到一种又动又恶是吧，又脏又臭，欲进不能，欲罢不甘这样的一种境地。当然贾瑞之死啊，的确属于自投罗网，但是这个罗网恰恰是凤姐张设的。凤姐这个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假意的挑逗是吧，虚情的承诺，那么完全合于那种诱敌深入围而歼之这样一种用兵之法。那么贾瑞呢，他以假作真是吧，执迷不悟，屡中圈套，而且还声言哦，说是我死也要来。那么当贾瑞最后不行了的时候，曾经到贾府来那个求那个人参是吧，那么王夫人呢找凤姐，凤姐就用那些虚啊墨啊是吧，渣渣墨墨去搪塞他。

0: 见死不救。那么眼睁睁的看着贾瑞送命啊，果真应验了那句话，是吧？因为开出那个凤姐说过嘛，啊，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那么应验了他这句话。啊，应该说呢，那个置贾瑞于死地，凤姐带有那个相当的自觉性的。
1: 在无赦相思曲这一时刻里，几乎可以说王吉凤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运用自己无恙级标志、心机提升记这样的优势，最终置贾瑞于死地。但在尤二姐事件当中，王吉凤并非轻而易举就取得胜利，他是狠下了一番功夫，一步步地将尤二姐引向绝境。那么王吉凤是怎样实施他赚取尤二姐的谋略的呢？
0: 那么比之于贾瑞呢，那么尤二姐当初的那种优势不是虚幻的，应该说是实在的。因为贾琏已经娶了尤二姐做二房，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了，是吧？况且呢，这个把贾府的内幕啊、凤姐的劣迹啊都告诉给这个尤二姐，那个小两口的日子、小日子过得非常富足和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能不说尤二姐之于凤姐是有相对优势的，这个不仅指的是容貌是吧、脾气是吧。那个尤二姐也很标致，她的脾气比凤姐那当然随和多了，是吧？待下人也很宽和。那么不只是这些，是吧？尤其重要的是贾琏钟爱并且尤二姐有生子育嗣的可能，这是凤姐是无法比肩的，这是凤姐不能及的，是吧？无可企及的。那么尤二姐可能生儿子，是吧？这一点是凤姐深知，也是她深忌的，深深忌讳这个。所以她姑娘要反败为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是吧？所以呢，她就要煞费苦心以退为进，造成种种的假象。我们看《红楼梦》里面写这个凤姐亲自出马到了小花之乡，他的那一番话你去看，是吧？那番话很长，是吧？里面这个完全是自责自怨。
2: 若是有不好之处，头上三层公婆，当中有无数姐妹妯娌，况贾府世代名家，岂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爷四娶姐姐在外，要别人则怒，我则为信。我今天求姐姐跟我进府，和我一样同居同住，同事公婆，亲如姐妹，何必骨肉？不但那些小人见了会悔恨以前他们错认了我，就连二爷见了他做丈夫的心中也会懊悔。所以姐姐是我的大恩人，使我从前之名一洗无余了。如今二爷到平安州去了，妹妹不敢自作主张，须等他回来再定。姐姐要不进府，我情愿在此相陪，我愿做妹子，每日服侍姐姐洗脸梳头，只求姐姐在二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容我一席之地安身，我就是死也情愿的。
0: 这一席话，不要说尤二姐把她认作好人，和她把尤二姐迎进去了，连大观园里头除了少数啊比较有头脑的人啊，都觉得哎呀，这个凤姐真是改弦更张了，这下就是都觉得她很贤良。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是把她赚取尤二姐。那么同时，这个凤姐呢，有胆量发动一场官司，是吧？说死这个张华去告贾琏，是吧？他就说你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是吧？就是告他这个仗势以财，这个强迫退亲、停妻再娶等等啊，并且呢把这个贾蓉扯

出来，是吧？同时嘛，他就借此生事就大闹宁国府，啊，大闹宁国府的时候吓得那个这个威烈将军贾珍这个威烈将军啊，凤姐一来，不威，既不威也不烈，啊，立马就溜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把那个这个尤氏和贾蓉母子搓揉的那个面团一样，是吧？赔罪不迭。那么在凤姐呢，衙门不过是一个手中的傀儡，是吧？收和放的线头都在他手里面。那么从那个督察院这个官府来说呢，他两边受贿，何乐而不为呢？是吧？收了这个贾珍、尤氏那边的贿，又收了凤姐这边的贿，怎么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不是乐得的事儿吗？所以我们说，凤姐是紧紧抓住了尤二姐的弱点。啊，所谓淫奔无形，对吧？这个一女侍二夫嘛，这个啊，那么牢牢地抓住张华这张王牌，是吧？收放自如，是吧？行云布雨，凭借衙门的法，是吧？凭借家族的礼，造足了舆论，布满了流言，那么使得二姐呢陷入一种这个软绵绵黑沉沉的一个陷阱当中不能自拔，最终走向绝路。所以这个也像用兵一样，是吧？凤姐她是知己知彼的，她在明处，对方在暗处，是吧？即使她暂时处于被动，但是呢她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对方的弱点，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的限度。那么在就是使得事态啊沿着他设计的轨道来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凤姐不仅要越过种种外部的障碍，而且呢还要克服自身种种的矛盾。我们说比方说吧，她同贾琏是合法的夫妻，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这种真情来维系。比方说他要巩固自己在家族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又没有子嗣，对吧？凤姐没有儿子啊。比方说他要博取贤良的美名，但是他呢又容不得那个贾琏娶二房啊。比方说他要唆使张华告状，又不使他把贾府告倒啊。那么还有他要把尤二姐置于死地，但又不能够丝毫的露出行迹，所谓不露丝毫坏行。你想想，是吧？要越过外部的种种障碍，要克服自身的种种矛盾，这需要怎么样一种深细的机心和周密的谋略？所以这个事件所展示给世人的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事件的本身。所以说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这个机心啊，这是凤姐的过人之处，是吧？也是凤姐最后身败名裂、凤姐自祸的一个内因。

红楼梦中塑造的最鲜活最生活化的人物，就是被贾母称为凤浪子的王熙凤。曹雪芹写他协理宁国府弄权铁考寺，是行权未果。

0: 还是假神祭司，携他语言幽默谐趣，是揭示他专会阿谀奉承，还是显示他的口才和智慧？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9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9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5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1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道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塘坝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校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六零。

0: 1999-09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4: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2: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4: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2: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0: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源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部音乐剧。
1: 我的心不知还有伤，
0: 8月1号晚，小柯剧场内，当最后一束光暗下，观众席没有立刻响起掌声。舞台上，蔡明饰演的一位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母亲，小柯饰演他心怀愧疚的儿子，观众红着眼眶，久久沉浸在感动之中。这是小柯原创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全新版本的首演。当剧组为蔡明准备蛋糕被推上舞台，热烈的掌声终于涌来。这是蔡明人生中第一次出演音乐剧，他对观众深情说道：今天是我圆梦的一天。9年承诺终圆梦，蔡明与这部戏的缘分始于2017年。此时呢，小柯萌生了一个念头，为自己患病的母亲写一部剧，用另一种方式让妈妈看到儿子的心意。蔡明听说后立刻回应：你写，我来演。2019年剧本正式完成，蔡明却因档期冲突遗憾错过。此后几年又因种种原因，蔡明与该剧几度擦肩。今年当小柯复排这部作品，再次询问蔡明的时间，他一看演出档期刚好有空，便把前前后后的工作悉数的排开。对人生中第一次的音乐剧跨界，他心里有期待，但重要的那是搁置了9年的承诺，是我自己说的，我来演，不能说话不算数。蔡明还说，音乐剧必须要给出充足的排练时间，否则对不起观众。音乐剧是陌生领域，虽然早年间他曾在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合唱团担任演员，也曾在电视台办过个人音乐会专场，但音乐剧的现场感让他心存敬畏。此前呢，曾有人邀约他出演音乐剧，他都一口回绝。9年前答应小柯，说到底是因为信任他，信任他能写出适合自己唱的歌，而且小柯也向他承诺，唱一首就行。

刚才不说唱一首就行吗？说好的一首变成了三首。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蔡明演唱的《我变了，我没变》。没想到当蔡明真正进入排演阶段，一场场戏碰撞下来，小柯听了蔡明的表现，说好的一首却变成了三首。首演现场两人沉浸式的对唱，小朋友不怕，真情流露。蔡明的《我变了，我没变》则用层层递进的情绪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剧中还有一场戏，蔡明饰演的母亲突然来了一嗓子，哎呀，什么什么蓝的盈盈的天哈，反正就是这句歌词哈。这是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里的唱段，这一段原本剧本里是没有的，是排练时即兴碰出来的，蔡明脱口而出的一句，小柯一听便说留下。排练间隙，小柯带着惊喜说起蔡明的舞台表现和声音条件，蔡明把话接得飞快，你骗你就骗我吧，要不是说就一首我都不敢来的哈。嘴上说着被骗了，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享受舞台。内部预演时观众的反馈也给了他莫大的信心。说起自己成功跨界音乐剧舞台，蔡明谦虚地归结为胆儿大，这份胆量来自早年在文工团历练的底子。在文工团里什么都得会唱，不分通俗民歌还有美声，他又爱模仿，各种唱法都要学，反正哈，不是专业唱歌的什么都敢试。

0: 心中
1: 角色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观众的心中，蔡明是一位国民级的喜剧演员，在数不清的小品里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喜剧形象。但这部音乐剧里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剧中那些关于记忆消逝、关于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段落，都浸透着小柯与母亲之间的真实情感。排练期间，蔡明的表演不止一次让小柯落泪，其中有一场病床前的重头戏，小柯甚至一度不敢面对。排练的时候他不跟我排，一到那场戏他站起来就跑。蔡明坦言，那场戏确实有点残忍，他让小柯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与母亲的经历，直到那部预演的那天，小柯才终于站定在这场戏里，然后哭得稀里哗啦。对于戏中的泪点与共情点，蔡明有着自己细腻的体察。他说，我和小柯的泪点是不一样的，他最受不了的是母亲认不出自己，而我最动容的就是孩子。

孩子呼唤妈妈却无人回应，孩子得多委屈。在蔡明看来，整部戏的情感浓度极高，但他从未想过用演技去征服观众，更不想把它变成一枚催泪炸弹。我想

蔡明说，真情流露不等于肆意的煽情，角色永远都是第一位。作为一个专业演员，第一要爱角色，第二才能爱自己。你自己没有角色那么重要，给200人和给14亿人演，用的劲儿都是一样的。有多少人看到，这不归蔡明管，但是对于每一个看到蔡明的人来说，看到的就是他100%。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完成了这次跨界，也是这样的表演让每场排练都打动着剧组的工作人员。到了首演，这部笑中带泪、泪中含笑的音乐剧深深地触动了满场的观众。9年的约定终于圆梦，蔡明将在小柯的剧场持续演出。对于蔡明来说，60多岁第一次站上小剧场音乐剧的舞台，不是终点，或许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开始。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是这部音乐剧当中的歌曲哈，蔡明和小柯合唱的歌曲《小朋友不怕》。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哈，这首歌同样也是和小柯的这部音乐剧同名哈。虽然说您和你是不一样的，但是听着的感觉，自己悟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而它的音乐剧的名字叫做《想把我唱给您听》。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

0: 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

0: 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非我莫属演唱的我这一生，幸福之家演唱的还没有爱够。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非我莫属演唱的《我这一生》。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

0: 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啊！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8: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9: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0: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0: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你去，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哈！
1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

0: 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感觉特别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21到31度啊，然后高温依旧炎热啊。但是随着昨天晚上啊，咱应该也都感觉到了有一阵这个强烈的雷电啊，但是雨下了一阵急雨吧。虽然早上起来一看已经干的就是完全干掉了，但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气温来说，还是很大程度的缓解了一下这几天这个持续的炎热的。然后也希望今天呢还能再继续下一些，然后我看这个咱们这儿的天气预报上说一个半小时之后也会继续再下小雨，也算是一个好的信号吧。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舒适的非常多的，然后也是希望它这个天气能再接再厉吧，好吧。然后但是也是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说遇到突发性的大雨以及说这个最近的这种强对流天气，一定也不要因为就是热时间长了，然后为了降降温或者是解解暑去故意的淋雨或者在这个顶雨出行啊，一定要注意

0: 是否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随着昨天的这个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的一场雨啊，终于来了，扫清了我们这个持续长时间的这个高温炎热天气。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是体感温度舒适了非常多，但是在这种就是气候激烈的这个温差升降中吧，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同时呢，最近也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就是咱们这个新冠流行又开始有一定的小规模的爆发了。然后按照咱们最近这个温差大然后又容易感冒的这个时间段，很容易如果说有感染源的话，很容易就是受到影响。所以说最近大家一定也是这个建议大家一定也是注意好这个衣服的合理增减，以及就是不要贪凉。回家的时候尽量多喝一些这种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一些这个饮品啊，或者是这种营养品，我觉得都是比较推荐的。然后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和这个东西配合起来的话，如果说一不小心真的中招了，然后会很还是会很难受的。然后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呢，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然后最近也没和怎么和大家聊，因为这个更新速度之前有一些有所放缓。然后最近 DeepSeek 的这个 V4 Flash 出来了啊，然后这个性能也是非常强悍，然后再加上最近在家里我也是就是终于在这个各种需求的催促下，成功的把这个通过这个 VS Code 这个软件把这个 Cloud Code 用上了，然后通过他写的一些这种小软件以及这个完成的一些任务，确确实实让我感到非常的方便。甚至看了一些这个我的老师的一个使用界面，甚至都感觉隐约有了一种隐约有了一种在当老板雇了四个员工在底下疯狂的打工的这种感觉。所以说现在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不聊这个 AI 这么太专业的内容了，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认为这个 AI 在接下来的这个，如果说比如说它这个发展速度放缓的前提下啊，如果说它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很好的把它应用起来啊，就是小的终端化，或者说这个智能设备连接化，或者说一些这个算是比较成体系的用法。像我现在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比如说通过一个外接的温度传感器，然后对我们这个全屋的这个智能的这个东西可以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调节。就是通过我们把灯具设置成一个就是可以无极调节或者说有极调节的这个进行亮度调节的这个灯具，然后加上家里的这个加湿器、空调，还有这个空气净化机，这几样就是我们常用的已经有智能化的这个智能家电，再加上我们的扫地机器人，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助手进行一个连接，然后让它通过这个家里的各种传感器去写一套完整的方案，比如说让扫地机器人的工作时间避开我们的休息时间，然后让这个屋里通过这个就是让屋里的空调跟这个空气净化机开关的时间就是避开我们影响休息的同时，保持我们的这个身体舒适度，包括

或家里的这个灯光通过控制这个亮度的传感器，然后来自动的进行一个开关，然后保持家里的亮度的一个就是恒定状态吧。就比如说这个黑天了之后完全没有自然光的情况下，它跟这个白天有自然光的情况下，它进行了一个小的补光，然后让我们的亮度持平，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舒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它应用前景还是挺广的。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 AI 的应用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好的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对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聊了这个自己的这个 AI 助手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现在其实想了几个比较实用的，但是感觉好像已经有人在做的几个东西啊，一个是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外卖平台现在好多，或者购物平台需要一些什么领优惠券或者比价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来做，然后可以省下很多钱。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的一些这种小的日常安排，然后通过它制作一个这种智能的日历，然后每天就是隔多长时间，然后可以提醒我们做什么，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两个功能。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建议，都欢迎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东声叫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

0: 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5: 爸，瞧您夸张的。
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7: 知道了，谢谢爸妈。
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0: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1: 别忘记问我弟啊。
1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2: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2: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2: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3: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市水务局强制清除河道障碍物，筑牢行洪安全防线。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于天存5天5夜不眠守安澜，8年防汛初心护民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一张照片揭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2020年4月，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叶现代示范园区里，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走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画面中，从党的总书记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9: 攻打法军的根由。翁同龢讲啊，说这个越南呢，他正是受我朝册封8年才改名叫做越南。正因为他呢，跟我国的领土啊相连。哎，尚书李鸿藻给他转奏，把这个奏折奏上去以后，慈禧太后看了非常高兴啊，认为我朝居然有这样的能人，而且唐景崧自告奋勇愿意去趟越南去顺说刘永福，太后准奏了。唐景崧啊，就按照太后的旨意秘密地进入了越南，见着刘永福以后，把朝廷的意思全都讲了。刘永福答应了，唐景崧还告诉他，如果你能够归顺朝廷的话，朝廷愿意拨来10万两白银犒赏你的部队。哎，也就是黑旗军，因为刘永福的部队都打着黑旗子，号称黑旗军。刘永福当然答应了。刘永

0: 福啊，还花钱捐了一个游击的职衔。游击啊，那是武官的职衔啊，那不是讲究副参游都守吗？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哎，游击呢是一个武职官员的官衔。刘永福呢又住进了越南的怀德府。嚯，刘永福派人向法国人下战表，说时日已迫，要决一死战，要分出胜负来。光绪皇帝听到这儿直搓小手啊，哎呀，翁师傅，那么到底刘永福打败了还是打伤了？皇上您别着急，坐下啊。直到现在战报尚未进京，臣也是不知下文呢。嗨，闹了半天呢，可那战报还没来呢，胜负不知。光绪皇帝那哪坐得住啊，起身双手合十，默默地念叨，苍天保佑，刘永福一定能够大败法军。就在这个功夫，王商进来了，启奏万岁。军机大臣李鸿藻派人来要请翁师傅赶快回军机处，说有重要的军情议论。哦，什么重要的军情议论的？不用问呢，那准是战报来了。翁师傅，走，朕跟你一起到军机处去。好，万岁，咱们走吧。翁同和呀，就跟随着光绪皇帝一同来到了军机处。什么战报啊？哎，还就是刘永福的战报。刘永福带领着部队，就跟这个法国的李维利啊，在河内二里地远纸桥这个地方打了一仗。这一仗啊，刘永福是大败法军呢，并且在两军阵前又斩杀了李维利。嚯，有这样的喜事，光绪能不高兴吗？哎呀，赶快把这个战报送进去吧。对对对，快，就让军机张京啊又把这个战报重新抄写了一下，然后装进黄匣子里边准备往里送。光绪低声告诉翁同和，王师傅，我也进去啊。皇上您也进去啊，我去给太后请安去。实际上啊，光绪皇帝不是为了请安的，请安应该早晨去呀，现在他去干什么去呢？他特别关心这件事儿，就想看一看慈禧太后看完战报是什么态度。哎，所以光绪皇帝呢提前进了长春宫。他进宫的时候，慈禧太后干什么呢？练大字呢啊，练书法呀。慈禧为什么要练这个？嚯，慈禧现在皇上还小，他就是掌握一朝的朝政，认为自己就是太上皇了，经常不断的哪个大臣过生日得赐个寿字儿，哎，有时候逢年过节的赐给大臣个福字儿，所以自己呢总想把这字儿练得好点儿。这一天呢，正在长春宫，李莲英带领太监宫女们伺候着，慈禧太后正在练大字呢。眼瞅着光绪皇帝进来了，规规矩矩，特别精神，进门请了个安，儿臣请皇阿玛万安。慈禧太后都觉得奇怪啊，因为自打慈安太后死了以后，这个光绪每天进宫来请安呢，是例行公事，没精打采的。今天瞅着光绪怎么这么精神呢？而且说话也特别清脆，儿臣请皇阿玛万安。嚯，慈禧觉得也挺高兴。起来吧。光绪也来到跟前，一看慈禧呀正在练这个福字呢，随着崔玉贵呀从外边把黄匣子给抱进来了。什么事儿啊？老佛爷，是战报。哦，慈禧赶快把笔放下，崔玉贵把黄匣子打开，慈禧伸手从黄匣子里边把战报拿起来一看， 原来刘永福在纸桥这个地方又大败法军，而且镇杀了李威利。慈禧当然高兴了，
1: 哦，
0: 看起来刘永福还真是个善战之员，这一回他又打了大胜仗了。
1: 光绪皇帝一看慈禧太后高兴了，赶快又跪倒请安。
0: 这都是托皇阿玛的红福，刘永福才在阵前大败法军。
1: 这句话可不要紧呐、啊，

程旭啊跟着慈禧坐上了轿子，来到养心殿，立刻叫军机大臣李鸿藻、宝骏、翁同龢他们几个人是一齐上殿，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跪倒行礼，向慈禧太后表示祝贺。慈禧太后是春风满面呐，看了看眼前这几位大臣，猛然间呐，这脸又沉下来了。为什么？恭亲王为什么不来啊？宝骏赶快回奏，恭亲王有病在身，他请假了。又请假了。战报你们都看了吧？臣等全都已经看过了。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鸿藻是赶快回奏啊，启奏太后，刘永福在越南已经是大败法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们应该趁胜追击，以臣等之见，应该马上派得力大员到两广督师，这样才能够抓住时机，大败法军，把法国人赶出越南，我西南边陲可以长治久安呢。慈禧太后一听言之有理呀，那是啊，兵贵神速啊，现在刘永福已经在越南大败法军，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封疆大吏到两广去督师，调动部队一起攻打法军，这样啊就可以取胜啊。那么派谁好呢？掌握兵权的现在只有李鸿章。李鸿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鲍丁忧他的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去奔丧。按照规矩来讲呢，应该啊三年服满以后再回任，可是慈禧太后不答应，只准他百日的假期，就是到了100天你赶快回任，回你的天津，还任你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现在啊往回走，正走在半道，在上海那儿待着呢。慈禧听完李鸿藻的话，认为现在应该派李鸿章马上到两广去督师，把这个广西、广东、云南三个省的军务全都交给李鸿章，这些部队都归他一人节制，调动重军攻打法军，应该怎么办？所以就把这番意思跟军机大臣们全都讲了，让他们下去以后马上拟旨派人送往上海。这些军机大臣领旨出来以后，就在军机处立刻拟了一道上谕，就让李鸿章接到圣旨以后，就从上海这个地方赶快往南走，到两广去督师去，三个省的兵力都归他一人节制，要攻打法军。600里加急的密谕啊，那非常快啊。这些军机大臣们心想呢，李鸿章接到圣旨以后会马上往南去，到两广去督师。等了几天呢，也不见李鸿章的复奏，后来才听说呀，李鸿章是也不往南边去，他也不往北边去，就逗留在上海，他是另有打算。翁同龢、李鸿藻他们几个人呢，满以为朝廷的上谕一发到上海以后，李鸿章接到了上谕，一定会即刻启程奔赴两广去督师。这么样一来呢，在越南那儿，刘永福带领着黑旗军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李鸿章到了两广亲自坐镇督师，调动两广跟云南的部队一起打，完全可以大败法军，是克敌制胜。没想到啊，这个上谕发走了以后，一连过了几天也听不到李鸿章的回信儿。细打听呢，感情李鸿章啊不但没有到两广去，没往南走，
而

且啊，也没往北走，也不回直隶了，就在上海这逗留着，他不走了。翁同龢和李鸿藻他们就琢磨呀，认为李合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李合肥啊，就指的是李鸿章，因为他原籍是安徽合肥人，所以背地了就称他叫李合肥。这李合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到现在他按兵不动呢？难道说李合肥他还敢抗旨不遵吗？其实这几个人啊都瞎着急了。李鸿章现在啊虽然说没有到两广去督师，但是说不上人家是抗旨不遵。什么原因呢？他现在是特殊情况啊，他报了丁忧了，老母亲死了，回原籍去奔丧。按照规矩来讲，只要是报了丁忧，就应该是服制三年。哎，这三年以里啊，朝廷不能够调用人家，人家可以回家去奔丧守服。正因为现在国家情况紧急，而且李鸿章呢又是一等素一博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身兼数职，是朝廷的重臣，所以慈禧太后下旨夺情，就是不让他呀在家服制三年。三年日子太长了，朝廷好多大事离不开他，只准了他100天假，就是100天以内你还得回到直隶来回任直隶。现在啊，他走到上海这待着呀，正是往回走，假期还没满呢。所以现在接到上谕，他不去，你还不能说他是抗旨不遵。那么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李鸿章啊，他有他自己的打算。别看他回原籍，安徽合肥去奔丧去了，100天的假期，其实他呀随时随刻都在注视着时局的发展，非常关心呢。要不然的话，怎么单单来到上海这个地方，在天后宫行辕住下了呢？就是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消息灵通，也甭管是跟海外啊，还是跟全国各地呀，电报网环特别方便。说实在的，李鸿章掌握的情报啊，比京城军机处掌握的还及时还全面呢。就是刘永福在越南刚一打胜仗，李鸿章这就得到情报了。不单得到刘永福打胜仗的情报，而且也知道法国打算怎么办，正在调集人马呀。就连法国打算投入多少军费这个数目字，李鸿章啊都得到情报了。就在这个时候接到朝廷的上谕，李鸿章能够不慎重吗？一个人啊就坐在行辕的牵押房里边，翻来覆去的研究这道上谕，手捻着胡须，那真是一字儿一字儿的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看着看着呀，李鸿章乐了。因为李鸿章啊是道光年间就中进士受编修，到现在呢已经是60岁了，步入花甲之年了，身经四朝，居官数十载，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啊。说句通俗话吧，那是个老油条了，遇见什么事儿都不带着急的，非常的沉稳，他得反复的思考。为什么笑呢？就认为我现在头上戴的是双眼大花翎啊，双眼啊，就是那翎管啊，有两个空的眼儿，一个空的眼儿，一根翎子，双眼是两根孔雀翎，红宝石的顶子，身穿黄马褂。是一等素一博，博呀，那不是有5种爵位吗？公侯伯子男，他是一等素一博，文华殿大学士入阁了，大学士。

直隶总督位居总督的首位，就是全国各个省的总督第一位，那就是直隶。再有就是两广，凡是直隶总督都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身兼数职。我这一身荣耀都怎么来的呀？啊，李鸿章心里最清楚了。刘永福虽然说在越南打了胜仗，他是长毛的余党啊，李鸿章这一辈子所以能做这么大的官，就因为是镇压长毛，镇压捻军得来的，那是太平天国腐败以后才封的他一等粟一伯呀。李鸿章太明白了，当年在打长毛的时候，李鸿章费了多大的劲呢？如果要不是借助洋人的洋枪洋炮，根本就没有办法剿灭太平天国。现在怎么着？刘永福在越南打胜仗，他能够坚持多久啊？李鸿章经验丰富，认为办什么事情先得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方面，你得琢磨好喽，这件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打可以呀，打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打得过人家，打不过人家？真正要打起来，人家是船坚炮利，我们呢，有几支军舰，有点洋枪洋炮，还不是都是从人家手里边买过来的，是人家使上下的。更何况两广云南的兵力，李鸿章是了如指掌啊，这些兵将那是不堪一击呀。真打起来的话，刘永福可以暂时取胜，时间一长，法国真正调集大队人马，刘永福啊，他能够守得住吗？那么最后结局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要向人家签订条约，还是议和吗？这是从事情考虑。另外一方面呢，办什么事情先得琢磨好喽。上边的意思，他指的上边啊，光绪皇帝呢，现在是年幼没有亲政，那就是慈禧太后。这些年来，李鸿章太知慈禧太后的意思了。你别看他今天高兴了，看着刘永福打胜仗了，打他也说打，谕旨给你下来了，你真打，打不过人家，哎，你打一天打两天成，打一个月两个月也成，一年两年，日子一长喽，慈禧老佛爷烦了，怎么老打仗？这钱没干别的，都花在军费上了，到时候你再打败喽，他不让打了，你怎么办呢？而且慈禧老佛爷他的最终目的无外乎就是四个字儿啊，是天下太平啊。你得保着他在紫禁城里边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享荣华受富贵。要是这样的话，这两种想法合在一起，到最后只有一个字儿，是和。所以李鸿章一直主张，就是对外国对洋人呢，轻易不能言战，不能够讲打，是一意的主和。那么既然来了这道上谕，李鸿章一看就明白了，哼，这道上谕呀，分明是恭亲王病了，他没上朝，恭亲王决定不知道这一档子事儿，那一定又是什么张佩伦啊、李鸿藻啊、翁同龢啊，他们这些人，这些主战派，看着刘永福打了胜仗了，在太后面前呢，一再的撺掇太后，让太后下了谕旨，把我调到两广。哼，我这样一个封疆大吏，就你们几个人这么一商量，就让我到两广去督师去了。我就去了，直隶我也不要了，数万大军我都赔里边，最末后我再落一个打败仗的罪名。我李鸿章才不办那个傻事儿呢，所以他

在上海这逗留是按兵不动，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也不能说他是抗旨不遵吧。但是老这么耗着也不行啊。李鸿章一想，总得把这个意思让朝廷知道啊。大眼珠子来回一转，我不如啊先写一封书信。对，那么这封书信我写给谁呢？我写给恭王不成啊，毕竟那是领班的军机大臣，那是王爷呀。写给李鸿藻，那都是主战派。干脆我呀把这封书信写给张佩伦。别看张佩伦呢也是个主战派，而且喊起对法国打仗来他喊得最厉害，但是有一节呀，张佩伦跟我是父一代子一代的交情，见面他还得跟我叫一声老世叔呢。哎，我就跟他拍拍老腔，以这个长者教训晚辈的这种口吻，我给他写封信教训教训他。对，而且还能让张佩伦把这话呢给带到军机区，让他们也知道知道我李鸿章不是轻易就能够调动的。想到这儿以后，李鸿章放下水烟袋，吩咐家人赶快准备好笔墨纸砚，就给张佩伦呢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告诉他不要轻易言战。哎，我这么大岁数了，头发都白了，我还不知道吗？你们就这么出主意就把我调到两广去督师去了，我哪能够轻而易举的到两广督师啊。更何况啊，现在日本那边也正在兴兵攻打朝鲜呢，如果说那边有事儿怎么办呢？言外之意就告诉他们，我李鸿章绝不会到两广去督师，我仍然回直隶。把这番意思写完了以后，书信发走。张佩伦接到了李鸿章的书信一看，哟，知道坏了，李鸿章啊他不奉诏，不到两广去。立刻找到翁同和、李鸿藻他们几个人商议啊，你看这怎么办呢？现在你还没办法治他，哎，一个他的官品太高啊，朝廷有什么事还离不开他，另外呢他正在假期，也说不上人家抗旨不遵，并且人家来了这么一封私人书信，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了。李鸿藻说这事不好办，咱们也拿不了主意啊，找找宝军吧。跟宝军讲完了以后，宝军消息这个快啊，那是恭亲王的心腹啊，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到恭王府面见恭亲王，就把李鸿章来信的意思跟恭亲王讲完以后，恭亲王听完了啊，露出了一丝苦笑。我就知道李少全，这个李少全也是李鸿章，他号叫少全，恭王所以叫他的号显得呢特别的亲切。李少全来到京城几次了，跟我都谈过，对外绝对不能够轻易言战。看看他们这些人啊，办的这叫什么事，怎么能够叫李鸿章到两广去呢？他也不可能去呀。你们还是赶快想办法先稳住李鸿章，让他赶快回直隶。宝军呐，得到了恭亲王的口风以后，再回到军机处，就把恭亲王这番意思跟翁同和、李鸿藻他们全都讲了，认为这不好办呐，让李鸿章到两广去是咱们跟太后讲的，现在咱们再跟太后说李鸿章不能到两广，到直隶，咱们这话不好说呀。几个人反复思考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干脆一事不烦二主，李鸿章不是给张佩伦写信吗？咱就让张佩伦呢再写这么一道奏折，在奏折里边说明白了，就是李鸿章啊是朝廷的重臣，不能够到两广去，并且一再声明直隶这个地方，尤其是天津啊，那是北洋的门户，也

非常重要，离不开李鸿章。不管是要打还是要和，李鸿章啊都不能走得太远喽。另外呢，那么李鸿章不能够回两广的话，李鸿章报丁忧这段期间，就这100天假期，已经把原来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回直隶，署理直隶总督。那么现在呢，就应该把张树声调回两广，回任两广总督，坐镇都师。对对对，几个人一听这个方法完全可以，就由张培伦呢写了这么一份奏折递进去了。慈禧太后看完这份奏折也动心了，尤其是一提直隶，一提天津，慈禧特别害怕，那离得太近了，就怕那儿出点事儿啊。只有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慈禧太后才比较放心。那么把张树声再调回两广，现在两广曾国荃在那儿呢，曾国荃又怎么安置呢？这样的大事应当马上找恭亲王商议商议呀。再一找恭亲王啊，恭亲王一直好些日子了是称病不朝，根本就不上朝，老说有病，那也不行啊，国家大事他是领班的军机大臣呢。立刻派人到恭王府宣召恭亲王马上进宫，要大事商议。恭亲王勉强坐着架子进宫，来到养心殿，见到慈禧太后行礼已毕，这倒好啊，是慈禧说什么他都点头。现在看起来就让李鸿章回直隶，臣也以为李鸿章回直隶好。那么把张树声再调回两广，对对，张树声应该回两广。曾国荃怎么办呢？曾国荃他现在有病，应该找个清闲的地方，无奈现在国家是多事之秋，哪儿也不清闲呢。这话跟没说一样，把慈禧太后给气的呀，我是把你叫进宫来想跟你商量商量大事，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给我拿出个主意来，你是个领班的军机大臣呢，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跟我旁边这点头，无可无不可，你打算要干什么呀？等慈禧太后一提到打仗的时候啊，恭亲王把这脑袋摇晃的就跟拨浪鼓似的，一再跟慈禧讲千万不可轻易言战，只要一打仗的话是非败不可。慈禧太后心了这个烦呢，既然这样的话就让他下去吧。恭王是这种态度，封疆大吏直隶总督李鸿章也是这种态度，这一下啊就贻误了战机。虽然说军机处天天开会总是议而不决，翁同龢是心如火焚呐，每次在会上几乎都要跟恭亲王吵上一架。翁同龢这个意思呢，现在就是李鸿章回任直隶了，张树声又回任两广，现在啊就应该支援刘永福，给他增兵，给他拨饷。另外呢，应该让张树声跟这个曾玉英啊赶快带领部队入关去支援刘永福。可是啊，恭亲王根本不听他这一套，总是置之不理，说急了反而斥责他一顿，说他不懂得军事，简直是书生之见。翁同龢没有办法呀，一再的申请要退出军机。就这么一捣乱的功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兵贵神速啊，这儿贻误了战机。那么法国那方面呢，抓紧了时机是调动部队，就由孤拔带领着大军是水陆并进攻打越南，当然了首先要攻打黑旗军呢。刘永福带领着黑旗军在越南是孤军作战，一下就从怀德府败下来了，败到丹凤地区，在丹凤地区

又苦战了三天三夜，又退守山西，几乎啊是溃不成军。朝廷得到这个战报以后，翁同龢刚急了，心想这怎么能成呢？一再的要求慈禧太后应当马上派兵支援刘永福，刘永福一旦垮下来的话，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慈禧太后也下了谕旨了，让两广的部队支援刘永福，并且答应由广西拨取10万两银作为军饷。广西方面啊，根本就不听这套，不是朝廷给钱吗？为什么从我们广西拨钱呢？不给，刘永福是孤军无援的，处境非常困难。就这样转过年来，也就是光绪10年2月份，姑拔带领部队又占领了北宁，随着呀又指挥着部队攻打镇南关，已经把炮火呀打到我们国家的边界上来了。这一下军机处可炸了窝了，都知道要坏事了。不仅是他们害怕呀，举朝上下所有的大臣纷纷上折奏文参军机处，参这些军机大臣，认为他们军机大臣失职了，这还行吗？贻误了战机呀。其中有一位就是国子监的祭酒，这是个官名啊。国子监那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府啊，祭酒就相当于啊是校长。国子监祭酒圣谕上了一道奏折，为将士败坏则有由归，就这么一个奏折。他这个奏折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恭亲王还有这些军机大臣们仰覆徘徊，坐观成败，苟安旦夕，置朝纲于不顾，要求把这些军机大臣们都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效，以振纪纲，而图补救。这个奏折先得交到军机处，几位军机大臣一看，哟，坏了，这是参咱们的，告咱们的状啊，那也没有办法，事已至此了，人家有奏折就得往上递呀、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来，那就往里递吧。把这个奏折装在黄匣子里边，由崔玉贵往里边送。就是这个奏折送到长春宫的时候，慈禧太后啊正在准备要进午膳，该进膳的时间了。慈禧太后进膳那相当复杂呀，单有她的御膳房啊，御膳房早已经把菜都准备齐了，她这一上菜就将近100来道菜，所有的佳肴都端上来了。慈禧太后看着打开了黄龙云套打碗盖，上面都有小银盘，银盘干什么呢？就防备啊食物里边有毒，只要一有毒，银盘变颜色，那就得追查呀。得看着打完了银盘，李莲英过来，老佛爷，膳齐了。慈禧太后起身来到膳桌这儿落座。慈禧太后身旁边啊站着4名太监，这4位太监是干什么的呢？是执掌家法的。不管是太后还是皇帝进膳，都得在旁边看着。哎，上了这么多菜，当然了，不能全都吃啊，得长得得意的吃，吃可是吃，哪样菜都不能多吃。李莲英在旁边伺候着侍膳，就是慈禧太后用眼睛一看哪道菜，赶快把哪道菜往旁边挪一挪，离他近点儿。李莲英呢，用这个羹匙给太后布菜，每一道菜顶多吃2羹匙，不能多吃，不能够让下边的人知道太后喜欢吃哪个菜。如果知道喜欢吃哪个菜了，你要给下了毒药怎么办呢？所以管家法那是管着呢，只要一下第3个羹匙，那就该喊了，撤，这道菜就得撤下去。只要一撤，10天半个月您见不着这菜了。慈禧太后

今天心里有事儿啊。在船上以前刚刚看完这道奏折，知道啊，这都是参军机大臣的。这两天的战报，慈禧太后全都看过了，心情非常的不好啊，有点上火，总想吃两口清淡的，所以一眼呢，就看见那个让撤全给撤了，这是怎么了？老佛爷生气了，是把这几道菜全都给撤了，还是连我们四个人一块全撤呀？这四个人啊，全看着李莲英，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莲英这会儿明白了，知道慈禧太后有心事啊，不是说的这码的事啊，但是也没办法告诉这四个人呢，只好啊以目传情。哎，凡是在宫里边当差，这些太监们不能随便讲话，慈禧太后呢就烦别人小声嘀咕，你这一嘀咕他不知道你说什么呢，所以他们呢都得用眼睛说话。李莲英就冲着慈禧太后的身背影看了一眼，摇了摇头，低头看看自己心口，点了点头，抬头又看看这四位太监，摇了摇头。这四位全明白了，这说什么呢？就说呀，老佛爷不是跟你们发脾气，我心里边有数，你们用不着害怕。随着李莲英冲着太监宫女们把头这么一摆，那意思老佛爷说撤呀，把菜全撤下去吧，这就嘁哩咔嚓往下撤呀，啊，动作特别快，还得特别轻呢。慈禧太后那阵只要进膳，就这一顿饭是60两白银，这一撤60两白银就算完了。说他吃不了这么多，平常啊，平常吃不了没关系，他可以往下赏啊，赏膳赏食啊。也没准赏给哪位王公大臣呢，用这个提笼啊装好了给送过去，那还得谢赏呢。今天慈禧太后一句话没说就说撤，李莲英怎么办呢？只好冲着太监宫女把头一摆，撤，先搬下去，一会儿留着咱们吃。李莲英啊紧走了几步，就跟着慈禧太后的身背后回转了长春宫。进了长春宫，就在东一间炕这儿，慈禧太后落座，宫女们赶快上前，有递漱口水的，有递热毛巾的，伺候着太后漱口，然后接过热毛巾擦了擦手，沾了沾嘴角。试烟的太监赶快把烟装好了递过来，抽了两口烟。试茶的宫女儿把茶给端过来，慈禧太后一伸手啊，又从那炕桌上把那奏折拿起来了，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慈禧心里边难受啊，20年了，恭亲王虽然说有不少的功劳，但是他到底都干了点什么呢？银子没少花，练兵买军舰都管什么用呢？现在真打起仗来了，该派上用场了，怎么就不行了呢？以前呢他还有点刚烈劲儿，干点什么事儿呢，哎，还挺利索的，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了，处处跟我别扭，早就应当把他给撤了，可是又一想把他们给撤了，我换上谁挑这副担子呢？想到这儿不由自主哎叹了一口气，把这奏折呀要给放在炕桌上了，抬头整看见李莲英在旁边站着呢，倒是真规矩，跟木头人一样，就往那这么一站。要搁往常啊，慈禧太后吃完饭呢就该让他下去用饭去了，哎，今天一看还在这站着呢，还站着干什么，不赶快下去进膳去。这句话说完了啊，李莲英扑通跪地下了，哭丧着脸儿：“老佛爷，奴才这些日子了，看着老佛爷为国事分忧，您看，老佛爷，您进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奴才我心里边着急，我哪吃得下去呀？我实

在是咽不下去，我就恳求老佛爷您要保重玉体。嘿，慈禧太后听完这两句话现在这舒服啊。倒是真有这么一个知道我辛苦甘苦的。既然这么着，起来陪着我说两句话吧。谢老佛爷。慈禧太后伸手把这奏折拿起来了，你也看看。李莲英打开奏折看了看，你说可怎么办呢？六爷这到底是怎么了？李莲英眼珠一转，说实在的，李莲英对恭亲王早就不满了。不单李莲英不满，宫里边的太监没有一个喜欢这位恭亲王的，因为他过去把安德海给杀了，所以太监们一提起恭亲王来都有点害怕，不怵他。但是平常谁也不敢说他一个字的坏话呀。到了这个时候了，李莲英就想进谗言，他也得悠着点劲儿。其实据奴才讲呢，这个六爷绝不会是处处跟您别扭啊，六爷一定是这些日子身子骨不好。奴才听说呢，拜了宰城，现在也染上杨梅大疮了，家里边有不少的事儿，您想想六爷那点心思哪能都放在朝廷里边啊。其实啊，我看六爷倒是应该好好的歇歇了。话是好听啊，这两句话可也够毒的呀。说恭亲王因为家里边的事儿，把这心思没用在朝廷的正事上边，这就是告状。然后进谗言，他应该歇歇了，歇歇那就是撤职啊，回家歇着去吧。我也是想应该让六爷好好的歇歇了，不过呢，这副单子可让谁挑呢？哎呦，老佛爷，这奴才可不敢多嘴啊，奴才有几个脑袋敢干预朝政啊。李莲英特别聪明，心里明白这是什么大事啊，换军机大臣全班人马，没有再比这事儿再大的了。我是太监，我受宠，我在您旁边我胡说八道，我说应该换谁换谁，您一翻脸告诉我干预朝政，我脑袋就搬家了。所以李莲英啊，赶快给找我一句，奴才有几个脑袋，我也不敢干预朝政啊。这是我跟你说闲话，我问你的，不算你干预朝政。其实呢，老佛爷，据奴才想这件事情，您是不是应该跟七爷商量商量了？七爷呀，那就是醇亲王奕轩，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一提起奕轩来，慈禧太后眉头一皱，她也知道奕轩倒是听话，不单是自己的小叔子，而且呢还是自己的妹夫啊。七王爷的福晋那不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吗？没有再比这关系再近的了。可又一想，他是皇帝的生父啊，用了他，他权力这么大，对我不利呀，能行吗？就是我想用他，沿路上会说得过去吗？这些大臣们会同意吗？不行，用了七爷，我怕沿路上不好交代。其实老佛爷您也是的，不是让七爷就当领班的军机大臣呢？找一班军机大臣听七爷的话，七爷听您的话，您想这不就行了吗？要说这些年来我是真没白疼你呀，到了节骨眼的时候，你还真能帮着我拿出点主意来。李莲英赶快跪倒磕头，哎呦，奴才可不敢胡言乱语的，老佛爷，这是这些年来您一再的赏脸，奴才才敢在您面前这么胡说八道，没别的，奴才就是盼望着有人替您多分点忧，让老佛爷呢您好长命百岁，万寿无疆。行了，你起来吧。你呀，找一趟七爷，我找趟七爷，把奏折的事情跟七爷讲一讲，

明天早晨七爷进宫递牌子，我等着他拿主意。这行了，我也该到里边去歇会儿去了，你办事儿去吧。这李莲英伺候着慈禧太后进了寝宫，李莲英退出了长春宫，一拐弯就来到他自己那小院里边。李莲英单有一院啊，哦，那是啊，长春宫的总管太监呢。他的小院在什么地方呢？离着长春宫特别近，就在真度门里边那个小院，那是李莲英的地方啊。您别看他在慈禧面前呢这么浓烟悲戚的，哎，伺候老佛爷回到那小院里边，哎呀，好几个小太监得伺候他呀。一进这小院，他那谱摆的不在老佛爷以下呀。这些小太监们赶快迎出来，摘顶子的摘顶子，帮着宽衣的宽衣，让到里边这个地漱口水，那个打洗脸水，又斟上茶，又递烟，还有的给他叠床铺被的，哎，甚至于啊，还有给倒尿盆的，都得伺候的非常周到。都这样还不行呢？您想啊，李莲英是九岁净身进宫就伺候慈禧，他是专门研究怎么伺候人的。这帮小太监进宫以后，在他身旁边学徒，要伺候他，这得有多难呢？就好像刚出师的剃头匠要给这个老剃头匠剃头一样，你往那儿一站，一拿这推子，一拿这剪子，就知道你对不对，那可太困难了。说实在的，伺候完他以后啊，只要不挨上打，您就算及格了。哎，再不挨上骂，那您这就够80分了。如果说他这要点头没说什么话，那你就100%了。他要再夸你两句，那可太难得了。话可又说回来了，要经过李莲英调教好的小太监要给送进去伺候老佛爷，那绝挑不出错来，严师出高徒嘛。这些小太监谁不怕他，谁都知道李莲英那就是站着的老佛爷，老佛爷坐着，他在旁边站着，他说什么话那就跟老佛爷说一样了，谁敢怠慢呢？赶快把饭都摆好了。李莲英不是在里边刚说完吗？说我吃不下去，那是在那儿说吃不下去。其实啊，他是一点不少吃。那是啊，那年光绪十年，他正37岁，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哪能不吃啊？嗨，剩下的菜啊，他足这么一吃。吃完了，小太监伺候他漱完口，擦了擦手，然后伺候他在床上歪了歪，躺了躺。李莲英根本睡不着啊，想事儿呢，心想刚才老佛爷让我到淳王府去趟面见七爷，我能去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要撤换军机，全班人马，这么大的事情我冒冒失失的去，万一要让别人看见了，露出点蛛丝马迹，我李莲英事后是难逃干系呀。这事儿我怎么能够亲自出马呢？再一说呀，谁不知道淳王胆子特别小，办事非常谨慎呢？我冒冒失失去了，跟他这么一讲，还不把他给吓坏了啊？应当找出一个人来，既可靠又稳妥，跟淳王那儿还能说得进话去，还得是自己人，让谁去好呢？李莲英想来想去呀，就想到自己的把兄弟孙玉文。这个孙玉文呐，是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二品大员。说这二品大员怎么会跟李莲英拜把兄弟了呢？孙玉文按说呀，是跟翁同龢同一年中的进士，但是这个人呢，官场上不得，大妹妹出阁了，二妹妹呢，现在已经请一个家庭教师，在家里边设馆受读，上学呢。除此以外，李莲英还有四个儿子，说他九岁净身进宫，他怎么会有儿子呀？啊，都是他哥哥跟他兄弟的侄子过

过来的。那回到家里边啊，这也叫爸爸，那也叫爸爸，跟亲的一样，总算也能够享受点天伦之乐吧。李莲英想到这儿以后，一想这事我让谁去找孙一文去呢？小顺子，扎。外边有小太监一跳帘子进来了。师傅，你看你看，站好了站好了，怎么攥着拳头干什么呀？要跟谁打架呀？哎，手指头伸开，冰龙，这站得多规矩。

0: 对，你去找找他去啊，或者在衙门没有呢，你到他家里边去看看去，找到他，让他到后公用库去一趟，知道了吗？我知道了。慢着，别这么冒冒失失的啊，别让别人知道，悄悄的知会一声就成了，是不是？哎，去吧。这这个小太监一转身走了以后，李莲英赶快更衣，出了宫门，坐上轿车，就回后宫库他的住宅。到家里边一进门啊，这些仆人们丫鬟们都围上来了啊！别看是太监，那家里边仆人丫鬟一大帮呢，都伺候着。四个儿子也过来了，这个规矩啊，请安叫爸爸，李莲英特别高兴。喝了一碗茶的功夫，仆人进来禀告回老爷，孙老爷到了。哦，李莲英一听孙玉文来得好快啊，吩咐出营。李莲英赶快出府迎接，一看孙玉文，嚯，兴致蛮高啊，哎，而且穿着宫服来的，那就知道从衙门来的，那也是二品顶戴啊，锦旗的补服。这衣裳再好，穿在身上老是别扭。为什么？这人太瘦了，长红脸儿，浓眉毛，小眼睛，大鼻子头，窄脑门啊，是两腮无肉，海下稀稀拉拉的有这么两缕青胡须。孙玉文一看李莲英出来迎接来了，赶快上前请安，灵杰兄。李莲英啊，也赶快上前用手相搀还礼，来山兄，里边请，里边请。让到客厅，家人献上茶来，李莲英一摆手，屋里人全退出去了，就剩下他跟孙玉文两个人。灵杰兄，您派人把我找来，有什么机密大事吗？哈，李莲英一听这话，心里话：孙玉文，你可真行啊！你就知道有机密大事，那是啊。孙玉文这一道都想呢，什么事情啊？非得把我叫到后公库李总管的私宅这儿来商量，说明啊，宫里边有大事儿了，所以他来的特别快。见面就问您把我找来有什么机密大事儿吗？来神兄，这件事可太大了，我跟你说。李莲英呢就把圣谕怎么上的这道奏折，慈禧太后看完了打的什么主意，如何传膳，如慈禧太后说撤全都撤，以为慈禧太后怎么交代下来的，全讲了一遍。孙玉文一听说要撤换军机全班人马，哎呀，这可是我升官的大好时机呀、啊！不由得是眉开眼笑，一撩袍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
0: 李莲英向那个孙玉文呢就讲了，说是圣谕啊上了这么一道奏折，指他了公王还有军机大臣全体，现在老佛爷有意啊要把军机大臣是全体大换班。孙玉文在旁边听着是越听越高兴，尤其听到啊说要把这个军机大臣全体大换班的时候，哎呀，孙玉文呐实在按耐不住喜悦的心情了，一撩袍子扑通他跪下了。就这一下啊，把李莲英吓了一大跳。李莲英是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啊，怎么说着说着话突然之间他怪这儿了。哎呦，来山兄，您这是？灵界兄啊，兄弟我早有大志啊，愿意报效朝廷，嗨，只因为没有机会，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求灵界兄您要御成啊。啊，李莲英根本就没想到，感情这孙玉文呐、啊、他想进军机。原来打的主意呢就是把这事情跟孙玉文讲完以后，让孙玉文呢去趟淳王府，跟淳王呢把这事情讲一讲，递我一个消息去，让他中间跑跑腿。

哪知道他敢要进军籍，李莲英闹得多快呀、啊、对呀、啊、他要不进金居，他何必跟我拜把兄弟呀、啊、赶快上前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哎呀，赖神秀，你的事何必着急呢？你想一想啊，这么大的事情，老佛爷谁都不找，唯独要找纯王商议，你还不明白吧？你是谁的人呢？啊，谁不知道你是纯王的心腹啊？你想一想啊，只要是纯王能够出来理事，哼，有纯王的保举，哎，有兄弟我在老佛爷面前给你美言，你想一想，你这个军机大臣能跑得了吗？不过呢，就是进了军机，恐怕也是。李莲英这话呀，不能再往下说了。就是根据您的才学，根据您的官品，您就是进了军机，您也就是那最后一个打连的军机，就是军机处啊，这些军机大臣们，哎，官职最小，最后一个，那不叫军机大臣上行走，那叫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是个打连的军机，就是给人打门帘，哎，最后一位研究事儿的时候啊，您还得看人家眼色行事，能不能够发言，还不是事儿是您主事儿。这孙玉文呢，认为这都没关系，哎，凌杰兄啊，只要能进军机那就可以了。那好好好，咱俩说半天不管用啊，你的事儿主要还得纯王保举呀，得看七爷的呀，现在关键呢就看七爷愿意不愿意出来理事。听到这儿啊，孙玉文高兴了，把这嘴一撇，嘿，丁杰兄，可不是我在你面前说大话呀，这件事情其实兄弟我早就用心了。哦，你早就用心了啊，要说七爷这些年啊，他不出来理事为了什么事儿？不就是一档的事儿吗？不就是因为皇上进宫了，他是皇上的生父，他要避嫌吗？是啊，所以他才开去一切差事啊。对，那么你再想一想，七爷今年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了？李莲英掐指一算，光绪进宫那年呢，34，十年了。哎呦，44岁。对呀、啊，44岁正是壮年。您再想想啊，过去王爷那有多少差事啊，不单是御前大臣呢、啊、还是领内侍卫大臣，除此以外还掌管着神机营啊。这一下开去一切差事，十年光景在家这么一闷，谁受得了啊？您别听说，不愿意出来理事，那只不过是避嫌而已。何况我这些日子经常到王府去，跟王爷一块做事啊，下棋，有的时候呢，王爷赏脸，让我陪着他喝酒。王爷话言话语的可透露出来了。哦，王爷透露出什么来了？我听王爷那个意思呢，好像对军机大臣也不满意，认为他们误国呀，哎，认为他们暮气沉沉。王爷有一次还跟我说过，当然了，那是喝完酒说笑话啊，愿意带领着神机营上前线打仗去。哗，这是王爷说的啊。你想一想啊，能是不愿意出来理事吗？嗯，就怕现在他不好出来，那不碍事啊，有我呢，就凭我孙玉文三寸不烂之舌，我敢保险能劝说王爷出来理事。哎呦，来神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哎，能让王爷出来理事，我看你进军机绝没问题，是万无一失啊。好好好好，这么着我就全仗凌杰兄，哎，办这件事情我全都仗来山兄了啊。哎，有一件大事你可别忘了，老佛爷可吩咐了，让七爷明天早晨进宫递牌子的时

候，王爷可得拿出主意来呀。那是当然了，我看时候也不早了，我得赶快去面见王爷。对，您呢，面见王爷，我也得赶快回宫向太后复旨去。好好好，那么说我就告辞了，我也不远送了。两个人呢就分道了。李莲英呢坐着轿车回宫里边见慈禧太后复旨，孙玉文呢就奔太平湖淳王府。孙玉文这一路上就想啊，我怎么能够劝说七爷出来理事呢？这么多年了，他这口封得这么死，别看跟我聊天的时候有所流露，真一谈正事儿，我看这个人特别谨慎小心，我如果真这么劝他，劝不动，说什么也不好使。他不是胆小吗？今儿啊，我还得吓一吓他，背不住我这一吓，淳王就能够出来理事。对，然后呢，我再见机而行。孙玉文这一道把主意全都想好了。等来到淳王府的时候，他常来常往啊，门上的全都认识他呀，也不用通禀了，您随便进去。王爷有话呀，凡是孙玉文来，可以让他随便进府。孙玉文到里边打听打听，说王爷现在在哪儿呢？是在书房呢，还是在什么地方呢？说没有，今天王爷呀，看书累了，现在啊，在后花园一个人那儿练剑呢。哦，孙玉文一听说，呵，王爷练成剑了，带我去看看去。家人就把他领到了后花园，家人刚要上去回禀，孙玉文一伸手给拽住了，冲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不用回禀。孙玉文呢就在假山的旁边这么一站，看着王爷练剑，等着王爷这趟剑练完了，刚一收势的功夫，孙玉文喊了一句好。王爷抬头一看，哦，来山来了。孙玉文赶快上前请安，请王爷安。哦，起来吧，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哎呀，我来了多时了，一直看着王爷练剑呢。哎呀，王爷，我看您是剑法纯熟，不减当年呢。王爷听这什么话，这不减当年，我今年44岁，不减当年，不减哪年呢？就这么一打烂，孙一文立刻提醒啊，啊，嘿，难怪肃顺没有逃脱王爷的法网啊。哦，说的是这档子事儿。那还是啊，两宫垂帘听政以前要杀肃顺，慈禧太后呢就让淳王奕轩带领人在密云县捉拿肃顺，这档子事儿，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奕轩才20多岁呀。今儿提这档子事儿，淳王啊当时就这么一愣，那意思孙玉文今天跟我说这件事干什么呢？好，好，跟我到书房去吧，书房说话。把剑呢就交给家人了，王爷在前面走，孙玉文在后边跟着。哎呀，王爷，您看看，您看看，直到如今，您瞅，您走起路来是步履矫健，来看看您的头发，是一根白发全都没有啊，您的气色多好啊，您是越活越年轻啊。这两句话说的呀，淳王都快踹他了，那意思你这不是瞎捧吗？我什么岁数，刚44岁，我可不是步履矫健吗？44岁我走道就打晃，满脑袋白头发，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不过平常呢他老捧王爷，王爷也没往心里去，哼，冷笑了一声还往前走。孙玉文紧走了两步，哎呀，王爷，前两天呢我看见六爷了。哦，嗨，虽然说六爷比您年长几岁吧，他那个精神可就大不如您了。哎呦，走道啊我看也费劲了，腰呢也快驼了，怎么显得那么暮气沉沉的？
哪像王爷您呢。

0: 您看看年岁，看精神啊，王爷，您现在可正是报效朝廷的大好时光啊！醇亲王奕轩听完这两句话，瞪他一眼，不搭理他了，紧走了几步，心里想：今天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每次进宫啊，都是说的少，我问他什么，他说什么；倒是有捧我的时候，都是我说完的话，他顺着我这杆往上爬。今天是怎么回事啊？进府怎么这么多话呀？瞪他一眼，往前紧走了几步，孙文也傻了，也想啊，哟，我哪句话说的不合适啊？小心翼翼的在后边跟着。等进了书房以后，醇王落座，看了一眼孙玉文，蓝山呐，王爷，你今天进府怕是有事儿吧？哎呦，王爷，真是圣明不过王爷您。哎呀，您真看出来了，今天玉文过府确实是有事儿啊。哦，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我的事儿啊，我是受人之托，有人呢托我给您带了一个口信儿。谁托你给我带口信儿啊？哎呀，是李莲英啊。啊，醇王一听说是李莲英，先是一惊，随后呢又缓和下来了。因为什么呀？李莲英啊还经常的派人给醇王送信儿来。送什么消息呢？也就是慈禧太后啊这两天念叨什么事儿了，想吃什么了，哎，想要点什么东西了，就随便这么一表示，李莲英赶快派人给醇王送信儿，醇王呢立刻就好像自己在家里边都能体会出慈禧太后的心意，派人把东西往那儿一送，博得慈禧太后的欢心。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不过今天一听起孙玉文讲李莲英托他给带信儿，这事儿可有点怪。哦，莲英让你给我带什么信儿 啊？也不是他要带的口信儿，那么到底是谁呀？是老佛爷让他给您带来的口信儿。一提老佛爷呀，春王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瞪着眼睛看了看孙玉文。来山呐，玩笑归玩笑，正经事儿可不能马虎。那意思告诉他了。你经常到我府里边来，我对你也不薄，哎，有的时候呢开两句玩笑我也愿意不端这个王爷的架子，这都可以，什么事都成。但是一谈正事沾老佛爷的边儿了，你可得给我老老实实的说，不准胡说八道，这可不是打哈哈的事儿，所以特别严肃啊。王爷，玉文不敢胡言乱语呀。孙玉文脸色变得也挺快啊，马上也显得特别的慎重。什么事儿呢？孙玉文呢特意到门口看了看，外边的仆人呢都没在门口站着，把门带好喽。王爷，有件机密大事。哦，什么事情呢？孙玉文就把李莲英跟他讲的这档子事儿从头至尾跟醇王要讲了一遍，最后还说这件事情老佛爷非得要跟您一个人商量。王爷，这可到了您出头理事的时候了。醇王听完这句话狠狠地瞪他一眼，蓝山，你应该帮助我想出一条退身之计。您看这口气呀，你不是别人啊，你是我的心腹啊，我对你不薄呀，你什么事情应当为我着想啊。事到如今了，你怎么能够劝说我出来理事呢？你应当首先帮助我想出这么一条退身之计。孙玉文一听说什么，您还要退呢？您要再退，我这军机大臣还当不当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您退呀。哎呀，王爷，可万万退不得呀，再一退就会退出麻烦来了。
1: 好，
0: 这么一退要退出麻烦来了。那是啊，您想一想，想当初您要退的时候开去了一切差事，不就是避这个皇父之嫌吗？就怕人家说您是皇上的父。

父亲怕说您是太上皇，您不就是躲债个吗？太后呢很体谅您，哎，开去了一切差事。可有一样啊，现在过了十年了，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这十年的光景，老佛爷已经都看准了，对您呢仍然是如此的信任，如此的恩宠，所以遇见这样的大师才跟您商议。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困难的时候啊，原来的军机全体不能用了，军机要大换班，这么大的事情要跟您商议，这时候您还撤的话，您还要退，您想一想啊，您对得起老佛爷对您的恩宠吗？那再退的话，还不退出麻烦来吗？这两句话呀，孙宇文说着显得特别的知心。淳王听完了以后呢，也点了点头。那么要依你之见呢？要依我之见呢？现在您是只能进，不能退。哎，现在您要替老佛爷分担点忧愁啊，要为国家报效啊，要上报天恩呢。哎，话虽如此啊，就是我肯出来理事，谁能够听我的话呢？哎，王爷，谁不听您的话呀？军机全班全都换，他们不听话没关系呀，可以换上一波听话的人呢。这些人听您的话，您听老佛爷的话，这不就全都行了吗？嗯，那么你看要换人的话，换谁合适呢？这个嘛，我已经想了，反正呢里边得有位王爷，哎，我想出来啊是用李王世铎。嗯，淳王一听，对，这李王世铎这个人呢是个老好人，跟谁都和和气气的，谁的话他都听。不仅如此啊，在宫里边见着李莲英了，李莲英给他请个安，他还马上给李莲英还礼，这个都闹出笑话来了，谁都知道。虽然说这人办不了什么事儿吧，但是他听话，这一点是绝对保险。还有呢，那就是户部尚书啊，俄勒河部，还有这个严敬明啊，这两个人，醇亲王听完了以后也对啊，尤其这严敬明啊，那是老佛爷喜欢的人呢，就让严敬明整顿户部啊，对，得有管钱的。还有谁呢？刑部尚书张之万呢。嗯，醇亲王一听，这人也可以。哎，这人自打当了刑部尚书以后啊，是谁也不得罪，平常呢还很少说话。对对对，哎，还差一个人呢。啊，王爷，这个人您可要选好了啊，这个人那必须得是您的心腹，能给您办事儿，就在军机处那儿坐着，随时随刻都想着您，绝对的那得是您的人。说到这儿啊，孙玉文再不能往下说了，言外之意那就只有我孙玉文了。醇亲王也听明白了，看了看他，冲他点了点头，他也冲着醇亲王点了点头，这就叫心照不宣。哦，王爷，莲英还让我告诉您，明天早晨让您递牌子的时候，您可一定要拿出主意来，老佛爷等着您拿主意呢。哦，那么要撤换军机全班的话，老佛爷一定得让我写出谕旨的底稿来呀。对呀，来山，这个怎么个逆法呢？没关系啊，王爷，我替您逆呀。哎呀，那就有劳你了。喂，王爷，给您办事儿，宇文就是肝脑涂地也是理所应当啊。嚯，这孙宇文呐，手底还真快，就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把这底稿拟好了，双手捧着递给了醇亲王。醇亲王接过来看了看，这个底稿啊，这不要撤换军机全班吗？哎，

0: 得把每个人的过失都给写上。第一个就是恭亲王。醇亲王一看恭亲王，哎呦，孙玉文写的可太厉害了。说这个恭亲王啊，在刚开始进军机的时候还能够努力办事儿，到后来越来越不好好办事了，指出了不少的过失。毕竟那是兄弟呀，对哥哥那是有手足之情啊。玉文，你这点措辞太严厉了吧。哎呀王爷，只能这么写呀，不严厉不行啊，不严厉的话怎么能够显示出来老佛爷厚道啊。那是啊，过失不大就给人撤了，没道理呀。
1: 哦，也只能如此了。
0: 再一看下边这几个人呢，全都写着他们的过失呢，另外呢后边都空着一行，空这行干什么使呢？就是对这个一二品的大员给什么处分，作为大臣不能够随便逆定，这得递上去听慈禧太后的。行了，就这么办吧，明天我进宫递牌子。好，您可记住了，王爷，这件事情可只能进不能退呀。孙玉文呐，最后还一再嘱咐王爷呢，就怕退，因为王爷一退，他的军机大臣当不成了。第二天果然，醇亲王奕轩坐着轿子进宫。进宫啊，就先来到奏事处，在这儿等着，递牌子。慈禧太后那儿早有李莲英告诉话了，说了，今天早晨七爷进来就递牌子，等着呢。就在慈禧太后进早点的时候，牌子递进来了，一看果然有醇亲王奕轩的牌子。慈禧太后吩咐起轿，奔养心殿东段阁叫起儿。这第一起儿叫的呀，还是军机大臣，跟往常一样，为了不露出破绽来，让你们人不知鬼不觉的，哎，还跟每天一样，就是没有恭王。为什么呢？这是慈禧特意安排的，把恭王打发出去了。打发到哪儿去了？正赶上是慈安太后三周年的祭辰，把这恭王啊打发到东陵，跑那祭奠慈安太后去了。办这样的事情不能让恭王知道啊。这些军机大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跟每天一样，叫起儿进去行礼。今天慈禧太后显得特别的和气，就简单的问了几句话，就让他们全都跪安了。宝君啊，李红枣啊，这几个人从养心殿退出来还挺高兴，认为你看今天多省事儿，是不是挺清闲呢？每天上朝要都跟今天似的多好啊，老佛爷也没发脾气，嗨，今天的日子太舒服了。他们哪知道啊，往后啊你们更舒服。第二起儿叫的就是醇亲王。等醇亲王一进了养心殿以后，李莲英亲自带领着人就在养心殿外边是戒备森严看起来了。这件事情办得特别机密呀，就是醇亲王进了东暖阁以后跟慈禧太后整整说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到了第二天了，突然间叫大起儿，叫大起儿啊，就是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一起叫。可是有一样，唯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钧、协办大学士李红枣、兵部尚书景琏、工部尚书翁同龢，就是凡是军机大臣是一个都没叫。这几个人一琢磨，事情怪呀，都有预感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军机大臣一个都没叫？难道说天有不测风云要变天吗？这几个人心里边总是这么嘀嘀咕咕的，在军机处里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心里边是忐忑不安的。一直等到中午了，上谕发下来了，这几个人一看上谕是目瞪口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

0: 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9: 清风明月两个仙童，转轴还挺多，用稳军计把唐僧师徒给稳登住。而后这戏接茬往下演，圣僧啊，饭可能好了，您赶紧吃饭吧，都饿坏了。正是正是，八戒盛饭来，哎，来了。饭盛好了，又端菜，这菜也太惨了，就是一块咸菜，连油腥都没有。俩小仙童一看，您等着啊，今儿个我们就当赎罪了，给您端菜去。端上6个小吃碟来，唐僧一看什么呢？腌萝卜，拌萝卜皮，还有一盘豆腐，顶上滴着点香油，还煮了几个鸡蛋。这鸡蛋可以吃，不过唐僧啊不吃，孙猴他们可以吃， 就这顿餐超过往日。猪八戒一看，这还不错，可以吃饱了，来吧。师徒四人狼吞虎咽在这吃着，清风看看明月，明月看看清风，按着计划行事，哥俩退来退去到屋门这儿，一个个扒住门扇，出其不意，咣当把门关上了。关完之后，他们在外头嘎嘣嘎嘣两道大锁给锁上。猪八戒坐在倒座子上，听着声音回头一看，有意思哎！我说一处不到一处迷呀、啊，怎么这吃饭还有这规矩？门还得上锁，怕旁人偷着看是怎么的？唐僧也一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再看两个小仙童，把前后门都加了双锁之后，转身回来，就在这厅堂的外头破口大骂：“秃驴！”你们在屋听着，你们跑不了了，你们就吃吧，饱饱的吃，吃饱了等着挨罚。你们何止偷了我们的人参果，最可恶的把大树连根给推倒，这事儿完不了，等我师父回来找你们算账，你们就等着吧。这唐僧才听清楚怎么回事，哎呦，饭吃不下去了，这心里的堵了个拳头大小的铁疙瘩。悟空，这怎么回事？
10: 喂，师傅，既然到了这一步，这祸是我闯的，那大树是我给推倒的，我来了个绝户计，他不让咱们好，咱也不让他好，那人参果咱也吃不着，他也吃不着，谁也吃不着。
9: 哎呀，你这个泼猴啊，太叫为师不省心。悟空啊，你做出这种无理的事，就打到天庭，就是你父亲当了玉皇，这官司你也赢不了啊，这就输到家了，哪能这样非礼啊，你太叫为师操心了。干脆你们谁也不必跟我去取经去了，还是我一个人去的省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造孽造孽。
11: 猴哥，这事儿跟你干的
9: 啊？
11: 倒也痛快，他有不仁在前，咱弟兄才有不义在后，干脆依我说，咱放把火，连他这五庄观都给点着了得了。
9: 沙僧一听，别，那事儿闹得也太大了，就这事儿都摆不清楚，一旦他老师回来，咱如何交代？难怪师父着急呀、啊，咱全走不了了。这饭呢，谁也没吃进去。这俩仙童在这他就骂，后来骂的也没劲儿了，一看锁的噔噔的，你们也跑不了。他俩也回屋里去歇着去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简短解说，到了夜深人静啊，唐僧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面色铁青。孙猴子也觉得于心不忍，闯了这么大的祸，让老师受的牵连。
10: 师父，您呢也别生气，这事儿啊，咱这么办得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咱们该取经还得去取经，咱赶紧走去取经去吧。
9: 猪八戒一听，
11: 你在那放屁呢你啊，门都加了双锁了，咱能插翅飞出去吗？飞不出去了，你说怎么个走法？
10: 嘿，呆子，放到你们身上一筹莫展，放到我老孙身上手到擒来，我叫他走他就走，不信你看开。
9: 孙猴子用手一指，外边这两道锁咔吧咔吧自行脱落，门吱溜溜开了。
10: 怎么样，也慢说是这门，就是南天门我用手一指照样打开，咱想走就走吧，留下这后事，他爱怎么抖怎么抖了。
11: 猴哥，你可真。

0: 有两下子，师傅甭讲旁的了啊，该取经咱还接茬去取经，走。唉，唐僧长叹一声，悟空，你再要惹祸，我可念紧箍咒了，不是为师无情，是你自己找的。别念别念，师傅下不为例，这是特殊情况。猪八戒一听，老师啊，我咋听不明白呢？什么玩意儿叫紧箍咒？没等唐僧解释，孙猴说了，用手一指自己这脑袋，我二师弟，你往我头上看看，这是什么？月牙金箍，这金箍可倒了霉了，这是观音菩萨赐给咱师傅的，咱师傅骗我，我套到脑袋上再也拿不下去了。老师刚才说的意思，我要再惹他生气，他就念紧箍咒，他是越念越紧呐、哎呦，我受不了啊，疼痛难忍，都能疼死。
1: 还有这么个事儿呢，我跟老师商量商量，让老师教给我怎么念紧箍咒，你要惹我生气，我也没事念念。
0: 待着你的。沙僧就说，别逗口了，干脆保着师傅快走吧。你看事到了现在，唐僧也没有办法呀，不偷着走，这么大的祸怎么平息呀？该溜的时候也得溜啊。唐僧万般无奈，师徒四人急冲冲离开五庄观，把白龙马牵出来，行囊搭上，哎，爷儿四个起了身，这一路跑，翻山越岭，吃不尽的苦头啊！好不容易这一口气出去能有200里，累得一个个是气喘吁吁啊！唐僧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在马上连打盹儿，再摘呗，好像没摔下来。悟空，为师实在支持不住了，我是又困又饿呀，咱们歇一会儿吧。
2: 这一口气跑出来够远的了，老师啊，最好咱找个地方您睡他一觉，养养精神，我那给您找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走也不迟。
1: 行了，这回平安无事，是脱离了险地了，嘿嘿嘿，想追咱他也追不上了，我也找个地方眯他一觉。
0: 沙僧也说，是啊，我也是腰酸腿痛。他们一看道边上有树林，孙悟空撅了点树枝，把这扫得干干净净，把褥套打开，让老师席地而坐。唐僧靠着树往这一坐，嘘嘘带喘，闭目养神。猪八戒一看旁边有块石头，哎，躺在上头也够用，猪八戒是倒头便睡，沙僧靠着一棵树也睡了，就这孙猴子精力旺盛，又不饿是又不困，一会儿窜到这棵树上，一会儿窜到那棵树上，群风放哨给他们打惊。白龙马也低着头找点草吃，按下他们师徒四人和白龙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镇元大法师上天庭听讲，课讲完了，拜别了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从兜率宫返回五庄观，带着46个徒弟，驾祥云，时间不大，来到观前。镇元大仙一看庙门大敞四开，心说话，这么早他怎么不关门呢？哦，大概我不在家，清风明月起得比较早，打扫完卫生回屋歇着去了。还倒挺干净，这俩孩子还挺负责。说到这儿进了院了，到院里东张西望，这俩孩子哪儿去了？还在睡着未醒。又来到他俩睡觉的房间，推开门一叫，把他俩叫醒了。 他俩醒过来之后一看是师傅，哎呦，可见着亲人，放声大哭。镇元大仙就一愣啊，清风明月，你们受了什么苦了？因何哭泣？
1: 哎呀，师傅可了不得了，是怎么
0: 他们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那46名大仙在后头一听，个个是怒目横眉，乱成一团。
2: 老师，这还了得了？哎，这个唐僧是个神马东西，唐僧师徒太也放肆了，
0: 我们盛情款待，吃了我们的人参果，还把我们的树给撅倒了，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啊、
2: 老师啊，咱不能就这么贬了就咽了，一定把他们捉回来试问。
0: 是啊，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们跑不了，欠债就是要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清风明月，
1: 在
0: 咱们先看看那棵树。
2: 是，
0: 等到了后园的镇元大仙一看，哎呦了一声，
1: 惨呐、啊、这树是灵根呐、
0: 啊、在混沌时候就有这棵树，多少年来了，没想到毁在猴头之手。这个猴头是可杀而不可留，我岂能饶他？
2: 清风明月，
1: 在
0: 你可认识他们几个？太认识了，扒了皮认的骨头。这样吧，尔等在家守候，你们俩跟着为师前去追赶他们。
1: 哎，
0: 他们脚驾祥云，一眨眼出去1000里，手扒云头往下查看，无影无踪。他们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没影呢？
2: 是啊，跑得再快也不至于没影啊。
0: 咱们回过头找找，是不是咱们走得太快了？
2: 老师说的有道理，
0: 他们要掉回头往回找，
2: 唐僧他们才出来200里，他们这驾祥云快一下出去1000里，过了头了，又回来慢慢查看。
0: 镇元大仙手扒云头往前看，
2: 在这儿呢。
0: 清风明月，你们看看是他们不？
1: 是，
2: 一点错也没有。
0: 既然如此，你们俩赶紧回庙等候，
1: 准备刑具，
0: 我来对付他们。
2: 清风明月返回武装观不提，
0: 单说镇元大仙从云头上一变个普通的道士，飘落在唐僧面前。普通的老道，酒量道尽，灰布道袍，水火丝绦，水袜云鞋，背着搭脸，手拿拂尘，走到唐僧的面前。
1: 圣僧从哪里来？
0: 唐僧正在熟睡之时，听见这个声音惊醒了。唐僧一看，面前站着个老道。唐僧赶紧站起来，阿弥陀佛，失礼呀、啊、失礼，方才打一盹睡，有失鹰牙，望仙长见谅。
2: 哎，不必客气。
0: 请问圣僧贵姓高名？
2: 啊，唐三藏是也。
0: 镇元大仙一听，这对了，
2: 核对清楚，别屈枉了好人。
0: 那么请问圣僧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2: 啊，
0: 我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到西天求取真经。
2: 哎呦，路途遥远啊。
0: 那么再请问圣僧，你们在前一站可曾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吗？
2: 这
0: 唐僧没等回答呢，猪八戒、沙僧、孙猴子都过来了。猪八戒一听，把脑袋一拨，
1: 没有，你说什么武装观？没听说过，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根本就没过那地儿。 我师兄您说呢？
2: 对呀，什么武装？

0: 冠六壮冠呢？不对不对，我没走过，不是吧？
1: 孙猴子，你敢矢口否认不成？难怪清风明月说了，你这个人是最打赖不过呀。是不是你偷了人参果？是不是你推倒了人参树，断了我的仙根？是不是？你敢不敢招认？你是谁？我是谁？我乃镇元大仙士也。唰，恢复了元身，真威风。再看老头，头发、胡子都是白的，眉毛都是白的，但这小脸长得瓦亮，跟那童子脸差不多少。人家保养得好啊，一点褶皱都没有，身上穿着灰布道袍，圆领大袖，十分飘逸，手拿金拂尘，背背双舞青龙剑。孙猴子一看，关你是武装观的观主，那个镇元大仙是也，你就是镇元大仙？
2: 正是。
1: 没听说过，哪冒出来个镇元大仙呢？装什么大瓣蒜？告诉你，人参果我们吃了，树是我推倒的，你能怎么样？好破猴，
2: 没理儿脚理儿，实在是可恨之极。
1: 拿命来！
2: 镇元大仙也不是好脾气，慈悲没道术，方便眼冤睁，一晃金拂尘，猛击孙猴子顶梁门。
1: 孙猴管那套，大闹过天宫，玉皇大帝他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他呀？
2: 他从耳朵眼儿拽出金箍了棒，一吹，金箍了棒长个的，手舞金箍了棒是大战镇元大仙。这两个人从地上打到天上，打了个难解难分。镇元大仙一看这猴子还真难对付，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还真得费点劲。打着打着，他嘴里念念有词，把大袖子一甩，嗖！哟，他这袖子可了不得，古人那袖子他都大呀，比大口的口还大呢。他这一说收不要紧，孙猴子这身子不由自主收入袍袖之中。与此同时，唐僧、猪八戒、沙僧、白龙马、行囊入套全给收起来。再看他把袖子口一攥，转身驾祥云返回武装观。在这路途上的时候，猪八戒就跟孙猴子说，
1: 哥要换了，都把咱塞到口袋里头了，要想跑还真难。你等着，我用九尺大冰耙刀出个窟窿来，咱再跑。
2: 他以为这能刀个窟窿，结果他这袍子比钢铁还硬，震得这老猪啊两臂发麻。
1: 哎，完了完了，这回可走不了了。
2: 按下他们着急咱且不提，单说镇元大仙回到武装观，飘落在尘埃。48名弟子团团围住，老师回来了，老师回来了。
3: 回来了。尔等把绳子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3: 好，我放出一个捆一个啊。
2: 哎，他一甩袖子，先把唐僧甩出来。人家没费劲儿，把唐僧架到石头桩子上，用绳给捆上。其实不捆唐僧也跑不了。又甩出孙猴来，挨着唐僧捆上了。又甩出猪八戒捆上了。最后是沙僧也给捆上了。把白龙马甩出来，让人牵到旁边，拴到一棵树上，行囊入套放到墙根底下。再甩甩什么也没有了。再看镇元大仙回归在莲台之上，是盘膝打坐，满脸的怒气未消。40几个徒弟排列在两厢。
3: 唐僧

候你们听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你们身犯了三条大罪呀、啊，偷吃人参果，毁坏了我的人参树，你们还逃之夭夭，畏罪潜逃。今天三罪合一，应该严惩。徒儿在，取鞭子来。那鞭子可不是一般的鞭子，叫七星鞭，也不是马皮的，也不是驴皮的，是龙皮编成的。鞭子梢长了下一丈八尺，那玩意儿打上疼死。大罗金仙挨的揍，把道行也得给打没了。大水盆准备好了，把龙皮鞭子套在里头，然后从徒弟当中选出两个身强力壮的，让他们掌管着鞭子，给我着实的打。请问老师，先打谁？打多少下？人参果一共结三十个，就抽他三十鞭子。先打唐僧，谁让他是老师呢？是。这俩人把鞭子泡好了，在手中一抄，一个打屁班的，一个长着鞭子到唐僧近前。唐僧把眼一闭，等着挨打。孙猴子心说，我老师能经揍吗？一鞭子下去他就完了。哎呀，我闯的祸，我应当替我老师受过呀。孙猴子大吼一声，对，打得着我老师吗？我老师又没偷吃人参果，要打冲我来，我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唐僧师徒四人闯了大祸，想要逃之夭夭。感情这唐僧啊，有的地方也不太老实。结果怎么样？叫镇元大仙又给逮回来了，把他们师徒四人全都捆到石头桩子上，要开始责罚。在这院里，他们是面对面的，小老道左右排开，中间摆着个大水盆，里边泡着一条七星宝鞭，要抽人的鞭子。这鞭子是龙皮制作的，打一下杀骨头那么疼啊。镇元大仙居中而坐，面沉似水，喝令一声，先打唐僧，抽这唐僧三十鞭子。小老道刚要行刑，孙猴在旁边一看不行，他深知唐僧一身嫩肉，那能禁揍吗？这一鞭子下去，血肉横飞呀。所以孙猴说话了，哎，班长，冤有头债有主啊，打我师傅干什么呢？他既没吃你们的人参果，也没搬倒大树，你这不冤枉好人吗？啊，要打应该打我，哎，我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来吧，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镇元大仙冷笑了一声，破吼了，打你就打你，你是重点，你认为揍你三十鞭子就能完得了吗？来呀，先抽他，给我狠狠的打。是。掌刑的是两个彪形的大汉，别看这出家的老道，体力强壮，拎着龙皮鞭子来到孙猴面前。孙悟空心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这玩意儿抽的我身上也够呛啊，我能受这苦吗？哎，有主意，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了一声变，这孙猴的下半截就变成了铜筋铁骨，跟两根大铁腿相似，你随便抽吧，你也变完了，鞭子也下来。

0: 唐僧在旁边看得清楚，心都蹦了。
1: 哎呀，哎呀呀！
0: 打一鞭子，唐僧这心就颤一颤，他也心疼孙猴子，心说照这样不把猴子给打死了吗？打死他，谁保我上西天取经？看来生有处，死有地呀，我是个苦命人，从小就没得好，到了现在依然也没。

0: 眼一闭，嘴里是念佛。他在这念着佛不说，单说猪八戒和沙僧。猪八戒在旁边也看得清楚，他也紧咬牙扑着脑袋，也心疼。怎么说那是他猴哥，但是猪八戒又一想，谁让你惹祸的，你做的太凶了，揍你是应该的，但是打几下就完了，老天保佑，打完了这老道出了气，别打我就得了，我可受不了。他胡思乱想，眨眼之间30鞭子抽完了。回老师，30鞭子打完了，您看下一步打谁？算了，下一个轮到唐僧头上了。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既是当老师的，教了这种徒弟就该挨打，狠狠地给我揍30鞭子。是。老道拎着鞭子奔唐僧来了，唐僧一看心头缩紧，完了，该受罪了。孙猴一看不敢，
1: 哎，慢着，等等。
0: 可猴，你还有何说？我说这老道你讲不讲道理啊？刚才我说了，这个事儿诗里头没我师父，肝里头也没我师父，你怎么胡打乱敲啊？我师父又没吃人参果，又没推倒你的大树，你打得着他吗？哎，即使你刚才说的有道理，什么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乃师之惰，但是我是他徒弟，我在跟前呢，对不对？如果我没在眼前，你打我师父，你杀我师父，我也没办法。既然我在眼前，我能看着我老师挨打吗？哎，我也得尽一点孝心，我替他受过，怎么样？这30鞭子领了，打我来吧。想不到你这泼猴倒有3分孝心。好吧，既然这样，你就代唐僧受责罚，再揍他30鞭子。唐僧在旁边听着深受感动，还得是这样的徒弟，敢作敢为，但是也救不了孙猴子。简短结束，啪啪啪又抽了30鞭子。这掌刑的道士换班打的，累的是精疲力尽的。哎，师父又揍完了，您说这下一步该揍谁了？我看今儿个到此为止吧，看天色已晚，大家吃完晚饭休息了吧，明天再接茬给我打，至于打谁明天再说，遵命。这才告一段落，人家师徒收了场了，回屋净手净面喝茶吃晚饭，关门休息暂且不说，这师徒四人就在石头庄子上捆着。到了夜深人静，满天星斗，微风习习，唐僧的眼泪掉下来，看看孙猴子就问徒儿，你的腿疼不疼啊？打在你的身上，痛在为师的心里，我恐怕你受了重伤了。
1: 嘿嘿嘿，师父哎，
0: 我是谁？您老尽管放心，他打不动我。慢说30鞭子、300鞭子、3000鞭子，把鞭子打折了，他也白费劲儿。嘿嘿嘿嘿，师父，你也不必难过。有道是到哪喝脱哪鞋，祸打跟头起，是我闯的祸。我对不起师父，连带老师跟着受罪。我看吧，戏演到这儿算结束吧，咱们该走走咱的，别再受这

0: 份醉了。
1: 猪八戒一听，哼，你就能吹牛，让人捆得这么结实，往哪儿走啊？
0: 呆着，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东西，我本应该不救你，念在咱们师兄弟一场，我也不能抛弃你。小子，手拍着良心往后，你好好想想吧。孙猴说完了，嘴中嘟囔嘟囔，变。哎，你看邪门，原来的孙猴那么大，说了一声变，唰缩小了多少倍，自然那绳子就松了，自然脱落。再看孙猴的抖了抖了肩膀，来到师父近前，先把老师松绑，又把沙僧猪八戒松了绑，那马就在树上拴着，行囊就在墙根里放着。因此他们蹑足潜踪，把马牵出来，放好路套，周着唐僧上了马，离开五庄观时逃之夭夭。这唐僧这心里这个紧张，悟空咱能走得了吗？哎，老师绝对走得了，您放心大胆，有徒儿在，一切平安。是加紧赞路，咱这么说，这一口气儿从天黑跑到天亮，从天亮跑到正当午时，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了。放眼一看，荒山峻岭，古木狼林呐、啊，一直在大山里头转圈来的。唐僧实在有点坐不住了，哎呀，悟空啊，为师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又渴又饿，咱找个地方歇歇吧。 是，哎呀，找哪儿呢？哎，师傅，您看没？前边那片树林比较干净，您就到那儿歇歇吧。
1: 也好，也好。孙悟空牵着马进了树林，扫了一块干净地儿，把唐僧周下来，路套铺好了，让唐僧靠着树在这歇着。这唐僧摸摸两臂，摸摸双腿，将那绳子勒的现在还疼着，一个劲儿的皱眉，是不住的唉声叹气。猪八戒和沙僧也不例外，两个人浑身上下也疼痛难忍，不过年纪好，比唐僧体格壮，虽说难受也强得多得多，两个人也席地而坐。孙悟空琢磨琢磨，跑了大半夜大半天，少说也出来一二百里地了，现在武装观什么形势，肯定被那老妖道察觉了，他岂能善罢甘休呢？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最好让师父喘喘气接茬走，走的是越远越好。孙猴子刚想的是，就觉着腰部往下，包括两条腿，啪啪，哎呀，呦！孙猴子奔奔直蹦，吓得那师徒爷仨眼睛都瞪圆了。唐僧就问悟空：“你怎么了？”哎，哎呦，哎呦，不好！师傅，您先别着急。再看孙猴嘴里是念念有词呢，那
0: 别。
1: 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有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他们离开武装观之时，孙猴子变了个戏法，让猪八戒和沙僧在外边整了四颗木头桩子，绑在这石头桩子上，取代他们师徒四人。他那嘴里念念有词，做了法了，因此这四颗木头桩子都变成了人形，护似唐僧、沙僧、猪八戒和孙猴子。他都施了法术了，而且简短的还都能说话，因此他们跑了，这四颗木头桩子就成了替罪羊了。天光见亮之后，镇元大仙起来了，梳洗已毕，

0: 十八早点，又升座宝莲台上，弟子们分列两旁，往对面一看，石头桩子上依然捆着他们师徒四人。镇元大仙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也不知道是孙悟空变的戏法，吩咐一声：“来呀，今天该打唐僧。”那两个掌刑的过来了，拿着七星宝鞭奔唐僧来了。唐僧，该揍你了。哎，应该揍。哎，这木头桩子还能口吐人言，啪啪啪揍了三十鞭子，然后揍猪八戒。打完之后打沙僧，打完沙僧又接茬打孙猴子。这回没有数，夺得出了气，夺得撒手。这鞭子是猛烈的抽击，孙猴失算了。原来那三颗木头桩子施了法术了，唯独画他这颗木头桩子没施法术。虽然你别看是孙悟空这形，抽到木头桩子上，他本身也疼痛，这玩意儿有一种感应。孙猴子以为呢，昨天我挨着揍了，挨着六十鞭子，那老道今儿个只能揍他们爷仨，不能打我了。因此妄念一道咒语。那面一打那假孙悟空，这孙悟空有感应，两腿疼痛。孙猴子这才想起来，这老道真够狠的，打起来没完了。他这一念咒，武装观那头变了样，师徒四人变换成原形，是四颗木头咕噜。小老道们一看呀，师傅，人没了，怎么变了木头桩子？哦，镇元大仙闪目一瞅，火壮顶亮，哎哎呀呀呀呀呀，我上了当了，中了那个泼猴的计了，哈哈，他来了个偷梁换柱。好了，往哪儿跑？你肯定跑不远，跑到天边我也把你捉回来呀。徒儿们准备好行李，等为师去捉拿他们师徒。脚架云光，一道飞线就追起来。单说孙猴越赶到这个事儿不能善罢甘休，利用这个机会啊，就跟唐僧说：“师傅，那个老道逮着蛤蟆钻出尿了，肯定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您老人家不必担惊害怕啊，跟平常人一样，天塌地陷交给徒儿我，交给我两位师弟，您好好保重身体，您平静。”悟空，怎么还要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刚说的事儿，就听半悬空中有人高声喊喝：“孙猴子哪里走？我来了！”孙猴抬头一看，呵，真来了。二位师弟准备家伙，今儿跟他拼了。
1: 早应该拼了，那他妈欺人太甚。
0: 沙僧那是听话的，每人把家伙抄在掌中。沙僧铁禅杖，猪八戒九尺大冰耙，孙悟空如意金箍棒，哥仨三吊脚站好了。这时镇元大仙飘落在面前，用金拂尘一指：“泼猴啊，你们要跑了也就算了，没想到你竟敢戏弄本大仙，这还了得，还不跟我回去认罪，放嘟噜屁。”哎，我说我不管你是什么大仙，你这人真得着理不让人嘛，有道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昨天我老孙领了你六十鞭子也就够可以的了，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我们师徒都跑出这么远来了，你还在后头追起来没完没散。我说你呀、啊、老妖道啊，看来你是自己想找倒霉呀、啊、你打听打听，我齐天大圣岂是好惹的，来来来，咱们是一决高低。 能把

0: 齐天大圣抓回去，你随便，抓不住你也回不去。二位师弟给我打，打打，收收收，呸啪呸，四个人就战作一团。这师兄弟三人全都攒足了力量，三个人三件兵器，跟狂风暴雨一般，把镇元大仙是围在当中。这镇元大仙一看，今儿个要吃亏，真就不是他们仨人的对手。虽然自己功夫不善，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汗也冒出来了。唐僧在树根底下坐着，一劲儿的念佛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造孽造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造孽造孽，悟空别打了，八戒住手。哎呀，这还了得，这可怎么得了啊，哈哈，阿弥陀佛。唐僧就这出息，不会旁的，单说镇元大仙心说话，照这样打下去我非吃亏呀。哎，我为什么放着仙术不用？想到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就升上云端，然后把大袍子一甩，烧哟，你看这大袍子可厉害，就这大喇袖手，这一说烧不要紧，孙猴、猪八戒、沙僧、唐僧、白龙马，包括行囊，全叫人给收进去了。你想不去也不行，巨大的吸引力啊，就像那磁石吸铁钉差不多少。咱这么说吧，师徒四人包括白龙马，又叫人家拿回五庄观，人家拽着这袖口，徒弟们等着呢，师父回来了，怎么样，抓回来了没？说跑到天边他也跑不了，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换一种方式，这样吧，你们赶紧到库房把青漆给我取出来，漂合完了用麻把他们都捆上，用大漆把他们漆上，我叫他们变，他再也没有能力会变化了。嘿，人多好干活，把那漆拿出来，麻拿出来，这么说吧，先把唐僧抖了出来，拿麻把唐僧捆上，跟木头棒一样，想动也动不了，外头用大漆左一道右一道给漆了，除了那脸儿手脚不漆之外，这身上全给漆了，然后放到一边，又把猪八戒沙僧倒出来，依然用大漆漆上，最后是孙猴子又给漆上，那白龙马自然不用漆了，行囊入套放在一旁。漆完之后，镇元大仙余怒未消，吩咐一声，你们多取几个人，把大锅抬来，再拿几桶清油，我要油炸他师徒，我再叫他变。唐僧一听是什么，哎呦，惨哦惨哦，落得个油炸的下场啊！这出家的道士未免太乙的心狠了。但是事到如今，任人宰割也没招呢。还是那句话，人多好干活，大锅在院里支好了，里边墩墩墩墩墩墩，倒了多半锅清油。清风明月抱来柴火，把火点着了，拿着扇子呼啦呼啦就扇着，火着的旺旺的，眨眼之间就这清油就冒了烟了。又过了时间不大，这油开始翻花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师傅，油开了，好，就油炸他师徒。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 为各市

0: 据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4: 书接上回，五庄观的观主镇元大仙是狠茬子，居然要油炸唐僧师徒。看来这出家人要狠上来比常人还狠，这叫私立公堂飞行。一般的衙门也没有拿油炸的，他这就有。这倒油烧火加热有一个过程，唐僧、猪八戒、沙僧都在那闭眼等死，可孙猴的脑瓜没闲着。孙猴心说话，镇元的镇元的，你真是个狠茬子，够毒辣的，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们师徒，真是残忍之极呀！一会儿油开了，我们能受苦吗？再说我受苦应该的，我师父招着谁惹着谁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脱身。想到这，他眼珠转动，往左右一看，大殿的左右，左面是石龟，右面有个石头狮子。这大狮子底是笔座，上的是狮子，重有数千斤。孙猴眼珠一转，有这主意了，嘴里一嘟囔：“变！”你说他多能变？他就扶在那石头狮子上，变成了狮子。那狮子就变成了孙猴子，替代了他。 这叫缓速大挪移。这些老道根本没发现，等油烧开了，小老道就问师傅：“先炸哪个？”“先炸唐僧。”“
5: 对的。”“
4: 我说你是个老混蛋呐，怎么老是颠倒啊？要炸应该先炸我呀，我替代我老师先受刑啊，你看怎么样？”“
5: 哼，
4: 好你个可恨的泼猴，先炸你就炸你，来呀，把他扔入油锅炸吃。”过来两个小老道，一个抱头一个抱脚，孙猴四十多高，用马缠着，外头是大旗，那一抬还能费劲吗？结果两个人搬了半天，纹丝没动。哎，怎么这么沉呢？这原子一皱眉，再加几个人，又过去四个，六个人抬，没抬动。再加人，加到十六个，连声都不见。小老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那个他个儿也不高，怎么这么沉？书中代言石头狮子变的数千斤，他能不沉吗？最后全冠的老道都上了手了，累得一个个是满头大汗，才把孙猴子给架起来，嗡一声扔入油锅。你想那是石头狮子，那个劲儿得有多大呀？从上往下一落，油花四溅还不说，吭吭这一下子把大锅的锅底给砸漏了，整个这石头狮子漏到灶堂里头去了。啊噗！这油这一喷不要紧，这些老道几乎都受了伤了。哎呀，不灵死，不灵死！哎呀，烫死我了！哎呀，烫死我了！咕嘟咕嘟，油全洒进了。镇元大仙就一愣了，下了莲台，迈步到了炉灶前，往下一看，哎，怎么是石头狮子？哎，孙猴子哪去了？正在这时，孙猴在那台上坐着呢。
5: 有意思，有意思，老孙在此。
4: 这下把镇元子可气坏了，妖猴啊！你又在我面前演戏法，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孙猴拽住如意金箍棒，一飞身也飘到院里。
5: 慢！
4: 我说老大，我出个主意，你听着怎么样？咱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也跑不了，你也好不了，你说是不是？你想把我整死啊？没门儿！我实不相瞒，我与天地同寿，我长生不老之躯，你能鼓得死我吗？也慢说油锅什么刀山，你上什么酷刑也无奈我老孙。咱这么办吧，你究竟为什么要收拾我们师徒？为的是人参果，人参树啊，不就为这个吗？我赔你人参果，我修复了你的人参树，不就完了吗？你说什么？快，那树我推倒了，我把它复起，一切的损失我包赔，不就完了吗？你说下一步还应该怎么样？哼哼，你是信口雌黄。孙猴子，我那棵树乃是数千年数万年的灵根呐，既然已经推倒了，都枯死了，你岂能修得好？你还有这种本事吗？哎，我没本事没关系，我会求人去，行不行呢？哎，咱们假如说我能给修复好还你的人参果，这事儿能完不？当然能完。孙悟空，你说话算数，你假如能做到这一点，一切算摆平了，不但我不究既往，贫道还要与你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你看怎样？
5: 哎， 求之不得，求。

0: 求之不得，哈哈哈哈哈哈！我老孙肯定说话算数。土豪，你是不是又跟我耍心眼儿？你打算把我稳住，好逃之夭夭？瞧你说的，对人太不信任了。我老孙是红脸汉子，说话就算数，吐吐沫就是个钉，你就放心吧，您呐。好，既然如此，我拿唐僧师徒三人作为压帐，你逃命去吧，我就等着你的信儿。不管你求谁，能把我的树起死复生，咱就一笔勾销。哎，慢着慢着，我镇元大仙，我师父我师弟受这罪我可不敢，这捆着还拿漆漆着，等我回来万一他们有个长短怎么办？哎，这可不行，你得把他们放了，好好善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像客人一样那样款待，只有这样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才能放心大胆前去求人。好，咱就这么办，来呀，把他们放了。还得说孙猴子办事滴水不漏，一会儿的功夫，唐僧猪八戒沙僧恢复了自由了。哎呀，这师徒三人不住地摸自己的胳膊和大腿，受这种罪实在是受不了。孙猴子全安排好了，我说大仙，哎，咱们说话嘎巴溜丢脆，现在我就走了，老师啊，等候我的佳音。慢着，悟空，你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甭管我上哪儿去，就把周天转到了，我也得掏换好灵丹妙药，好把那棵人参树给修补好啊。师父，你别着急。悟空，你得什么时候能回来？不好说呀，不好说呀，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1: 猪八戒一句，师父，你可不能放这猴子走啊，这又是脱身之计，把咱们搁这儿做压帐，他跑了，他有地方去，能回什么花果山水帘洞？受苦的是咱爷儿仨。师父，您不轻易地答应他，您答应他，他就不回来了。
0: 不至于吧？哎，悟空啊，这样吧，咱有个时间的约束，我给你三天时间，必定要回来，多一会儿我也不能等。倘若你失信于人，我就念起紧箍咒。
2: 哎，别念别念，师父，别念别念，
0: 你唯独一念那晚我疼痛难忍，三天我肯定回来，好吧？师父，咱们再见，镇元大仙回头见，走了。孙猴子一个跟头没有，按下他们师徒在这等候佳音不提。单说孙猴子到了半空之中，紧锁双眉呀、
2: 哪去想办法去呢？不知道谁会这种办法呀？哎，瞎撞吧！
0: 他这一跟头十万八千里，收住云头望下一看，这脚下什么地儿？哦，看了半天认出来了，东海蓬莱岛。哎，这地方才美，瞎打瞎撞吧。到这儿看看，飘落在尘埃，顺着山路往上走，嘿，再看松柏树下有一块巨石，仨老头在这下棋呢，有两个老头认真地下棋，一个老头倒背着手拄着拐杖在这观棋，在旁边有两只梅鹿，旁边还有几只仙鹤呀，皮鼻子一闻，四处飘香，真是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再看看棋的这老头，这大脑袋都出了号，他这一个脑瓜赶上别人十个脑袋，
2: 大奔的头，大长脸，满脸的喜相，红扑扑的面孔，一步俨然飘洒前行，大秃脑袋上一根毛也没有，身穿圆领大袖，手拄龙头拐杖。那两个下棋的，一个穿红，一个挂绿，也是满目慈祥。孙猴一看认得，大闹天宫的时候见过他们，这是最有名的福禄寿三星。
0: 呀哈，遇上这老哥仨了啊！行了，跟他们打听打听。
2: 孙猴子往跟前一凑合，老寿星回头一看，
1: 哎呦，大少，
2: 这么悠闲呐、啊？你这是从哪里来呀、啊？禄星、福星棋也不下了，俩人也站起来了。福星说话了：“大圣，听说你弃道从事，保着唐僧赶奔西天取经去了，怎么这么悠闲，到我蓬莱岛前来散心呢？”“
0: 不是，不是，三位老弟呀，
2: 我遇上为难的事儿。”那边说：“孙猴怎么这么称呼？究竟他们谁大谁小？”一是孙猴子爱开玩笑，人家这么大的年纪了，他管人叫老弟。另外呢，孙猴说的也不为过，真要攀一攀论一论，福禄寿三经的寿禄未必超过孙猴子。孙猴多少年了，所以才这么称呼。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福禄寿三星非常热情地让老孙坐到石头上，哥仨围住就问怎么回事。孙猴子未曾说话，两眼湿润，长叹了一声：“
0: 倒了霉喽，倒了霉了，真是一言难尽呐、啊！
2: 刚才福星问我一点不假，我呀弃道从事，由道士变成了和尚了，保着我老师唐僧赶奔西天求取真经，这一路之上是千难万险呐、啊！大江大浪我们全都过来了，可是呢，没想到路过万寿山五庄观，五庄观有个老道叫镇元大师，你们知道吗？太值了，大圣啊，你知道那镇元大师什么身份吗？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烧，乃是地仙之祖啊，还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哥仨在他面前矮着一半啊，还得管他叫师叔啊，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对他也得礼让三分。你谈到他，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倒霉倒他身上，
2: 这个老杂毛甚是不讲道理啊，他也不怎么上天听讲去了，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告诉俩徒弟，一个叫清风，一个叫明月，盛情款待我们师徒。我们师徒去了，真挺盛情，摘他娘的什么人参果给我老师吃。我老师是佛心的菩萨，一看那玩意儿长得跟小孩一样，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他不敢吃。结果清风明月两个人贪吃，一人吃了一个。你们偷着吃也就算了，他们一边说吃一边说香，把我的师弟猪八戒给馋坏了。偷听他们的言语，这才知道五庄观里头有人参果，跟我一说，我也动了好奇之心了。我呀也不护短，我有什么承认什么。
0: 是
2: 我一时好奇，我嘴馋，我偷了三个人参果，我们师兄弟三人一人一颗吃了，还有一颗掉地下没影了，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见土就没了。结果那个镇元大仙的俩徒弟清风明月发觉了，贼长贼短，把我们骂了个六门到底，足足骂了有两个时辰。我说三位啊， 杀人不过头点地。唐僧西天取经那是圣僧，我乃齐天大圣。猪八戒那乃是天河之中的天蓬大帅，就是沙僧也是卷帘大将。让这两个不屑之徒骂得这样，我们岂能够接受得了啊？是我老孙一怒之间闯到人参树园，翻倒人参树，砸坏他的枝叶，我为了出这口气。结果那镇元大仙回来了，把我们师徒抓住，先是皮鞭的抽，后是用锅要炸，其手段何其残忍，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实说，我老孙不怕他，我管他什么镇元大仙镇元小仙的，当初我大闹天宫我都不在乎，何况是他呀。不是有我老师在跟前吗？不是有我俩师弟在的吗？我是没有办法呀。最后委曲求全，我们和平谈判，我提出来了，我游遍天下求取仙方妙药去治那棵人参树，树给他复原了，人参果包赔他，这事儿才能摆平。现在我老师和师弟在武装观做压帐，我遍游天下来取仙方，这头一战就遇上你们三位了。三位啊，不知道你们听清没？你这泼猴放在地上的锅不惹，惹天上的锅呀！这下你捅了马蜂窝了。方才我们说了，那镇元大仙乃是地仙之祖，就是上三仙见着他也得礼让三分。你把他的人参树给搬倒了，这还了得？你不等着挨揍，你等什么呢？行了行了，不要说这些了，现在我追悔莫及，我恳请老三位有什么办法帮帮我的忙，把那棵树让它起死复生。没有，我们没有这种办法。要讲叫人增福增寿过好日子可以，医术我们实无能为力啊。白说了，好了，走了。孙猴子说着一甩袖子要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了。哎，三位啊，我也别白来，跟你们商量点事儿行吗？大圣有何差派？咱这么办吧，我现在别的不担心，我就担心我老师。我老师能念紧箍咒吗？给我3天的时间叫我回去医术。我现在这一算计，3天太短了，今儿这一天白过了。你看这要3天办不成，我老师要念起紧箍咒来，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啊。老寿星就问，何为紧箍咒？嗨，别提了，观音菩萨给我师父的，我师父骗我，我套到脑袋上了，看见没，再也摘不下去了。就这铜圈儿，这玩意儿要大有大，要小有小，横起来简直就甭提了，那个滋味不言而喻。我说你们三位这么办行不？别在这下棋了，替我走一趟，赶奔武装观，见着我老师，您把这个经过跟他说一说，求我老师如期缓线，千万别念紧箍咒。我这时间富裕点儿，我好去请高人。哦，大圣啊，不就这点事儿吗？好，我们也想去拜会拜会镇元大仙。既然如此，我们哥仨走一趟，你就放心，不要牵挂。
3: 拜托了，拜托了。
2: 孙猴走了不提，福禄寿三经还真办事，脚驾祥云就来到武装观，见着镇元大仙，大仙就一愣了：“你们仨怎么来了？”师叔啊，我们见着孙猴子了，是这么回事。唐僧也在旁边坐着，猪八戒、沙僧也在这儿。你看这镇元大仙呢，说话算数，没有亏待这师徒三人，反正捐着。

他们不让走，那么在跟前有吃有喝，平常也陪着说话唠嗑，因此全都在场。福禄寿三经这一来，当面一说孙悟空的事情，然后跟唐僧说：“圣僧，你收这徒弟收着了，真是大好人，一片孝心，急坏了，就怕你念紧箍咒，派我们哥仨前来求情，看来时间紧迫，圣僧还要如期还现，千万别念咒，你看怎么样？”“不敢不敢，那一泼猴甚不规矩，我是吓吓他而已，但有一线一地，我怎忍心念紧箍咒？”“哎呀，多谢多谢，这样就好。”就这样，唐僧不念紧箍咒了。三回头说孙猴，孙猴一个跟头又折到九龙岛，见着九龙真君。一提这事儿，九龙真君也一皱眉：“哎呀，大圣啊，你白来了，我手里的是有丹药，但是能治人之生死，术我医不了，那你就不能替我出个主意吗？”“哎，大圣，你问的这，我倒有一良策。孙悟空为了取得良方，又来到九龙岛，见着九龙真君，诉说了往事。九龙真君呢，紧锁双眉：“大圣啊，恐怕您白来了。我是有好丹药，但依人行，依兽也可以，依树我没那个本事啊。您干嘛不去找观音菩萨呀？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呢，你要求到他的名下，恐怕不费吹灰之力。”“嗨，你哪知道，我们净麻烦人家。离开长安之时，这沿路之上都是观音菩萨暗中帮忙啊，我没脸再求人家，我张不开这张嘴呀。”“哎，大圣，这就不对了。观音菩萨既然表示了愿意给你们帮忙，你有为难招窄之事，哪能不求呢？”“大圣啊，厚厚脸皮，你还是去一趟吧。”“说的也对，还得厚一回脸皮，实在没有办法了。九龙真君，我求你点事，说吧，你能不能到武装观去一趟，看看福禄寿三星这仨老头骗我没，是不是偷懒了没去？如果去了更好，要没去，你替我在这镇元大仙面前求求情，善待我老师，在我老师面前再求求情，千万别叫他念紧箍咒。”“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放心，我现在就起身。那咱俩分道扬镳，我就厚着脸皮走一趟乐切山。再会。”孙猴子说的一点都不假呀，真没有脸面再求观音菩萨，动不动就去，动不动就去，这玩意一回两回三回五回行，这次数也太多了，但是实在没办法。简短结束，来到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收住云头刷，落在平川。刚走了不远，就见眼前黑影晃动，这地都发颤，对面出现一个家伙，这家长得上主天下主地，满身黑毛，黑不溜秋，跟一座黑塔一样迎面而来。孙猴眼见，一眼就认出来了，原来是黑风山的妖怪，那黑熊精啊。想起来了，观音菩萨给帮的忙，把他给收服了，还叫他当什么镇山的大将军。哦，又遇上他了，他怎么在这儿？还没等孙猴子说话，这黑熊过来了：“大圣，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呀。”

0: 哎，我说黑熊啊，你是不是不忘前仇啊？咱俩接茬还得干一仗。
1: 大圣，你错怪我了，我奉菩萨所差前来接你。
0: 哦，这么回事，你混得怎么样？
1: 很好很好，自从跟了观音菩萨，让我在这守山，加封我守山的正神，我在这修行得道，过得挺滋润。菩萨已知道你一切的经过了，急盼见的你，随我来吧。
0: 哎呀，菩萨法力无边呐，什么都清楚，瞒不了他，头前带路。
1: 来到莲台前，孙猴子倒身下拜。你看这孙猴子见着谁都不客气，唯独见着观音他老老实实。
0: 菩萨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了。
1: 免礼平身。悟空啊，你们走到什么地方了？
0: 到了万寿山五庄观。他是在……
1: 不要讲了，我全都清楚了。你这泼猴好不守规矩，因何一怒之间推倒仙树，断了镇元大仙的仙根呢？你可闯下了大祸。
0: 哎，您全知道，我就不必重叙了。的确是我闯了大祸了，我头脑一发热，不管不顾，光为了出一口气，惹出了以后这些罗烂呢。那么菩萨，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厚着脸皮又来求您，万望菩萨帮忙。哎，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这也是唐僧一大劫难，天意不可违。
1: 悟空啊，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头前带路，咱们赶奔万寿山五庄观。
0: 请问菩萨，您能医好那棵树？
1: 哈哈，小事一段。
0: 嘿，还别说，观音菩萨法力无边，要知道这样，我何苦又求三星又求九龙帝君呢？菩萨你辛苦了，跟我走。
1: 脚驾祥云，赶奔万寿山五庄观。等飘落到尘埃，孙猴子有了主心骨了，三村两纵进了庙了。那些老道一看，
0: 回来了，这猴头回来了，没过三天回来了，
1: 乱作一团。孙猴进了正殿一看，正座镇元大法师，上座仨老头，撤座一个人，正是九龙帝君，一个不缺，都来了。这帮人说话真是言而有信。往下边一看，唐僧、猪八戒、沙僧也在这坐着呢，都平安无事。孙猴子先来拜见老师，
0: 师父您可好啊，弟子我回来了。
2: 悟空你可回来了，
0: 可取得良方妙药。师父放心，我把观音菩萨请来了。你们听着，观音菩萨驾到。
1: 众仙一听菩萨来了，赶紧欠身离座，是列队迎接。那身份不一样，观音菩萨的身份太高了。要说起来呢，观音当初也学道，他是道家。咱说《封神演义》的时候，元始天尊手下有十二大弟子，其中有一个慈航道人，就是观音的前身。之后观音弃道从事，加入的释教，就是佛教，拜了西天如来了。不管怎么说，跟仙家是一脉相承，因此原来都是老熟人，但是辈分比他们高，就镇元大仙也不敢轻待呀。列队迎接，来到庙门外躬身施礼。哎呦，菩萨金身大驾光临闭关，三生有幸，菩萨里边请里边请。各位同道不必客气，观音在前，孙猴在后，一直进了课堂分宾。

不落座，观音自然做了主位，镇元大师撤座相陪。观音一笑：“镇元大师啊，您受苦了，是那泼猴闯的大祸。哎，一言难尽，菩萨，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不必重叙了。请问菩萨，此番金身大驾到了我的武装观，您是给求情的吗？”“非也，我前来医术。”九龙帝君就问了菩萨呀：“我插一句话，那棵树乃是灵根呐，菩萨真能医得了吗？”“在为医术之前，我说一个小典故，大家请看。”众人往观音手中一看，观音手里托这个小瓶，叫净水瓶。净水瓶里插着个树枝，叫杨柳枝，走哪都托着这。这净水瓶那是法力无边，你们看瓶不大，装的是五湖四海的水，是源源不断的。观音跟大家说：“五千年前，我跟太上老君打了个赌，他说他的八卦炉厉害，我说我的净水瓶也不是平常之物，他把我净水瓶的杨柳枝拿走了，放在他的老君炉里练了七七49天。众位猜一猜怎么样？”“哦，大家就问那怎么样？那不得融化了？”“是啊，枝叶全无，叶已枯干了。等还给我，我一看完了，但是我放在净水瓶当中，顷刻之间枝繁叶茂，又恢复了原态，连那太上老君都称赞不已。有前车之鉴，我想医宝术也不费吹灰之力。”“哎呀，要这么说那就不费劲了，太好了太好了。”镇元大师心里着急，陪着谈了一会儿话，请示菩萨什么时候医术。观音说：“现在就办。”镇元大师让徒弟赶紧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陪着观音菩萨到了人参园。来到这一看，惨呐，这棵巨型大树摘歪了，倒在一旁，把院墙都砸倒了，树已枯萎，连根崛起，地下这大坑都方圆数丈。观音扭头看了看孙猴子，心说：“你这泼猴闯这祸可不小。”孙悟空也感觉得有点内疚，紧呲牙：“嘿嘿嘿嘿嘿嘿嘿。”观音来到近前，围这棵树转了一圈，而后站在正南方，把净水瓶高高托起，手中拽着杨柳枝，点了三点，晃了三晃：“悟空，来接法水。”“请问菩萨，怎么个接法？”“拿着我的瓶儿，往树根上倒点圣水就可以了。”“啊，孙呢？”孙猴过来把净水瓶双手捧过来，来到树根这地方，一个大坑啊，就在这树根上哗哗浇点水，又拿着杨柳枝蘸着水点了那么几下。哎，你说这边真是法力无边，就听见一声巨响，嘎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众人都惊呆了，举目观瞧，这大树不用扶自己站起来了，收了根了，浮土合岩了。再一看，枯干的树叶顷刻之间是枝繁叶茂，碧绿碧绿的。再往地上观瞧，什么东西？那些人参果自己从地里头冒出来，嘣嘣嘣嘣嘣，都长到树上。哎呀，小脑袋小身子，有四只，眉毛眼睛还直动，你仔细一听，嘴里嘟嘟囔囔：“
还会说话呢，真是稀世的珍宝啊。那两个小道士清风明月乐的是手舞足蹈，哎呀哎呀，大树又活了，老师啊，这回妥了，福救如初。

0: 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连这灵根也该着有此一难。现在都好了啊！我说镇元呐，你和悟空之间的过节可以摆平了吧？自然可以，自然可以。我已下了保证，只要他能修复我的仙术，我们俩不但没有恩怨，我还要跟他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弟兄。哦，有这等事，那么本菩萨就给做个见证，你们结拜了吧。无量天尊，弟子遵命。
1: 当然好了，当然好了。
0: 孙猴子乐的是手舞足蹈，分香再拜，俩人磕了头了。这就叫不打不相识。镇元大师拉着孙猴子的手说：“贤弟啊，往后有了困难，不必非惊动菩萨，你就来找哥哥我来。”“
1: 那是那是，嗨，你是我的老哥哥，我是你的小老弟，自然要麻烦哥哥您了。”“好了，太好了。”
0: 镇元大师一高兴，告诉清风明月，快找来金鸡子。打下十个人参果，开一个人参果盛会。这俩人一查这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还剩下23个。哥俩一算账，原来呢，这10000年结30个。开元那天，我师父跟大伙吃了2个，还剩下28个。28个给唐僧俩，唐僧不吃，我们哥俩一人吃了一个，还剩下26个。那时候怀疑孙猴子偷吃了4颗，现在这一看不对劲儿，怎么还剩下23个呢？多出一个来。两个人摘下10个人参果来，用托盘托着盛在上面，把这事儿就说了，说怎么多了一个。孙猴子眨巴眨巴眼睛，怎么样怎么样，这回真相大白了吧？我用那金棍一捅，掉下一个来，结果找不着了。找土地一问，说这玩意见土就没影，结果这钻到地里去了。猪八戒怨我偷吃了一个，我是有苦难分辨。今儿个真相大白，八戒啊，这回你看清了吧？我没说瞎话的，我那无非是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众人笑了一会儿不提，在这会餐，每人一颗人参果，观音一颗，镇元大仙一颗，福禄寿三星一颗，九龙岛的真君一颗，唐僧他们师徒每人一个，呵，大伙吃的是津津有味。那么底下这些人能白忙活吗？还剩下一个，大伙分餐，也就是一人尝一小口。那要说唐僧不是害怕不吃吗？是啊，他不敢吃，他一看观音都吃，何况是我呀，吃吧。他闭着眼睛吃的，哎呀，吃到嘴里嚼着甘甜可口，说不出那个香滋味，好吃好吃。这玩意儿看那么一眼，多活100年，闻闻味儿，多活360年，吃一口那能多活47000年吗？那说着玩呢。所以唐僧吃完之后，顿时觉着浑身上下轻松无比，连日的惊吓疲劳是一扫而光。咱这么说，宴会结束之后都有自己的事儿，三星告辞，九龙帝君告辞，南海观音告辞，大家都走了，众人相送啊，唯独观音走出不远去，叫孙猴子给撵上了。菩萨留步，菩萨留步，弟子有一言相告。观音平身站住，回头一看是孙猴子，你这泼猴还有什么要求？哎呀，菩萨呀，我是千恩万谢，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不过我有点小事求您，您能不能把这玩意给我摘下去？孙猴子一指脑袋上的金箍咒，其实就是月牙金箍。菩萨一皱眉，你这是何意呀？菩萨，我戴这玩意可太别扭了，
1: 我听我老师说，当初是明

0: 的，我师父骗我，我戴到脑袋上就摘不下去了。我这师父你别看那么老实，有时候也犯轴劲，不通情理，动不动就念那个紧箍咒，这一念不要紧，我老孙是疼痛难忍呐。菩萨，您那么慈悲，我求您念一个松箍咒给我拿下去吧，我戴着太别扭了。悟空啊，你这个猴头野性未退，动不动不服约束，因此必须带着紧箍咒。你放心，有朝一日你真正成仙得道了，我不念松箍咒他自然也脱落，现在还没到时候，万万不可。
1: 嘿嘿嘿，好了，算我白说。哎呀，菩萨呀，我得什么时候能够野性退尽？
0: 事在人为，全靠你自己了。菩萨说完走了，孙猴子一想没辙了，还继续顶着吧，就这么到了里面。镇元大仙舍不得他们师徒走，挽留在这住了五天，这五天无话不谈，处的是更加亲密。那么老在这待着哪行啊？这天唐僧坚决告辞，镇元大仙列队相送，眼看着唐僧上了白龙马，大家是洒泪分别。按下镇元子回观咱不提，单说唐僧四人呢、这回走的心情舒畅，尤其是唐僧吃了人参果之后，觉着精力相当旺盛，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真是好东西啊！一口气走出半个月去，没乏过也不困。但是过了半个月了，不行了，就像那药似的，药劲儿有点过了，唐僧又感觉到浑身懒惰，头也疼，眼睛也睁不开。这一天正往前走，路过一座大山，一看这座大山方圆数百米，荒无人烟，立时如刀，卧时如虎，五目狼林。等进了大山之后，就刮起阵阵的阴风，你说这风刮过之后，人身上骨头节都疼了。阿弥陀佛，悟空啊，
1: 在，
0: 这是什么所在？
1: 弟子也不知道。
0: 我看山势险峻，恶风不善，咱要多加谨慎。
1: 是啊，师父您说对了，我也觉察着这势头有点不对劲儿。像这么大一架荒山，阴风阵阵，除非有妖就是有怪，咱们师徒要多加提防点。
2: 八戒沙僧都精神点儿。
3: 是，您放心吧。
0: 他们继续往前走，正走着走着，唐僧双手一捂肚子，哎呀一声就摔落马下。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条形的砖真漂亮，
3: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3: 这
4: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3: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5: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3: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5: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6: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

0: 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为了使侨胞更多地了解国内情况，加强与侨胞的联系，在斐济任职期间，徐明远曾举行过四次大使馆春节招待会。不少侨胞全家出席，有的带了年幼的子女，有的陪伴着年迈的父母。每次招待会上，徐明远都要讲话，转达中国政府和祖国人民对全体侨胞和朋友们的亲切问候，代表中国大使馆向大家拜年。而且，徐明远还组织使馆工作人员在使馆的走廊里举行图片展览。数百张大型图片反映国内经济、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在使馆院内播放国内的录像。系列录像《广东行》放映时，不少越籍侨胞看到久别的家乡景物，听着亲切的粤语乡音，完全被录像内容吸引住了。在徐明远的家里，珍藏有一些带有海岛风情的海螺项链。他常常深情地望着那几串项链，回忆着侨胞和华人朋友们的肺腑之言，仿佛一次次地看到了那用海螺项链串起的一颗颗对祖国无限忠贞的赤子之心。那一次，徐明远访问法属领地波利尼西亚飞抵帕皮提机场，华人议员让波雷陈先生到舷梯旁迎接他们一行。徐明远一走下飞机，热情的主人就在他脖子上挂了一串海螺项链。办完入境手续，出了机场，前来接机的华侨们一位位都手持海螺项链往徐明远几个人的脖子上挂。不一会儿，徐明远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就挂满了几十条沉甸甸的海螺项链。在波利尼西亚中华会馆为徐明远一行举行的一次盛大的集会和公宴上，400多位侨胞和朋友齐聚一堂，有好几个三代同堂的家庭全家赴宴。几位70多岁的老人由他们的晚辈搀扶着来了，他们都想和家里来的人见上一面，问问家中事。徐明远说，海外华侨都把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当作自己的家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雄伟旋律回旋在礼堂内外时，不少侨胞和朋友心情激动，眼睛里噙着泪水。后来，一位年长的华侨对徐明远说，这《义勇军进行曲》使我想起了日本侵略中国时我国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那时我们这些海外游子都像没娘的孩子，现在祖国更加强大了，我们的腰杆子也挺得更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扬眉吐气呀。生活在波利尼西亚的侨胞和华人远离祖国，同中国驻外使馆也联系不便，但是他们时时心系祖国，总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某些国家掀起反华恶浪，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乘机造谣诋毁。然而 居住在波利尼西亚的侨胞和华人朋友们，以他们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冲破种种阻力，像往年一样，于10月1日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国庆大会和有关的庆祝活动。在会上，一位侨领说过的话令徐明媛至今想起，仍然心潮起伏。他的原话是：远离祖国的侨胞和华人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爱祖国，就像孩子爱母亲一样。确实，如果不是亲身进入那样的场景，那样的话语不会那么的打动人心。而质朴的山东汉子徐明远，正是从心底里理解华人华侨对祖国的那种炽热情感，才会如此的动情并延续至今。朱祥中，拉美外交风云中不辱使命。朱祥中档案盘点。朱祥中，资深外交官，1932年10月出生于江苏涟水县，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拉丁美洲专业，历任外交部美奥司、欧美司业务领导小组成员，中国驻古巴使馆三秘、调研室主任、外交部西欧司干部，中国驻古巴使馆政务参赞、美大司副司长，中国驻秘鲁大使、中国驻智利大使等职，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外交笔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交流基金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海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亲历亲见亲闻，在与中国前驻秘鲁智利大使朱祥中的对话中，记者解读到外交战线波诡云谲的形势变幻，友好往来的明快乐章，更有凝重沉静的重大事件回溯，对尘封已久政治内幕的揭示。在普通人眼里，外交官这种身份意味着某种神秘和惬意，而外交官的人生经历和出使国外的生活就更显得具有传奇色彩了。与朱祥中交谈的过程是愉快的，但是访问之后会有一种人生的沉重感。与朱祥中同时代的老一辈资深外交家，他们成长在一个时刻听从党召唤的时代，祖国的安排就是个人的选择。采访中，朱祥中不

我感慨地说。在他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从事拉美工作就达40年，并且先后在秘鲁、智利生活了18年，可以说一生都献给了拉美。在他人眼里，这或许是一种荣耀，但记者更愿意视其为一种牺牲。外交官是官员，更是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朱祥中的座右铭。在外交岗位上离休后，朱祥中还想发挥点余热，在一些社会团体做点工作。他现在的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外交笔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交流基金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海外交流委员会委员、北京恩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等。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是进步和力量的源泉。因此，我时刻把它记在心里，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在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2003年，朱祥中回老家探亲访友时，特地走访了淮阴、淮安和涟水，见到了数十年没有谋面的老师、同学和亲朋好友，也目睹了家乡的巨大发展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1932年深秋的一天，江苏涟水县洪窑乡丁哥正村朱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传出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原来朱家喜得一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资深外交官朱祥中。小时候，朱祥中的家乡的重要集镇都被日伪军占领，日伪军时常下乡抢掠财物、杀人放火，在朱祥中小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对其仇恨的种子。10岁那年，朱祥中开始进项庄小学读书，曾任学生会主席和儿童团团长。1945年12月11日的下午，放学以后，因寒风凛冽，朱祥中背着书包急匆匆地往家里赶。走着走着，忽然一个比自己大不少的同学叫住了朱祥中，喊他到校门口一个抗日烈士纪念亭里坐坐。起初，那个同学好好地表扬了朱祥中一番，随后问：“你想不想加入什么组织，比如共产党？”尽管朱祥中一时没有思想准备，但在他的印象里，对共产党印象很好，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坚决，为人民打天下。这时，那个同学其实他是一个地下党员，就拿出一张表格让朱祥中填。当时党章规定入党的年龄是15岁，不像现在规定是18岁。那一年按照农村里的习惯讲虚岁，我刚好是15岁，实足年龄其实只有13岁。为此，朱祥中成为了一位极年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他更积极地投入到抗日宣传，动员参军，募捐筹款，挖战壕，到战地医院服侍伤员，参加斗地主、二五减租和土改等革命工作。1946年，国民党向苏北发动大举进攻，在著名的涟水7战7捷后，我军向山东北撤，朱祥中的家乡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许多地下党员随军北撤，朱祥中由于年龄小，党员身份没有暴露，被留下来继续进行地下党的工作，这在当时是有生命危险的。1947年，朱祥中进入淮海一中二分校学习，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48年，二分校撤销，又到了高南分校继续读书。直到1950年，朱祥中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淮海一中团总支副书记，
参加过淮海青年学普培训。我入党后，直到解放前夕，虽然一直在学校上学，但是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党的地下工作和其他的社会活动上。1950年，朱祥中考入淮安师范，直到1953年毕业。这是我真正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获取知识的三年。在抗美援朝期间，我曾写血书要求参加军事干校，但是没获批准。学校领导向我解释说，是因为工作需要，考虑到学校党员少，我又是党支部唯一的学生委员，因此就没有放我走。自淮师毕业时，朱祥中正准备去做一名小学教师。校长朱树人突然找他谈话，说有几个保送上大学的名额，问朱祥中愿不愿意去。这是一个继续深造的难得的好机会，我当即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我于1953年8月底幸运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火车，到了苏州江苏师范学院，解放前为东吴大学，到那里报到。我被分配到中文系学习。在江苏师院学习期间，朱祥中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对我总是特别照顾。1954年的6月，我又被国家选派留苏，这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深知，这个上帝就是党，是党有意在培养我。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报效国家。1954年7月，朱祥中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留苏选拔考试，被正式录取后，8月底即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报到，学了一年俄语。在填写留苏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我填的是俄罗斯文学，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嘛。在淮师上学的时候，就为苏北日报写稿子，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和文艺小品。第二个志愿我填的是水利，因为淮阴老家每年不是旱就是涝，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很想在苏联学点本事，回国以后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做点贡献。但是当时高教部的领导宣布专业分配的时候，却叫我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外交，具体的专业为拉丁美洲。尽管朱祥中当时第一次听说外交两个字，不知它为何物，对拉丁美洲更是一无所知，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服从组织的，不讲价钱的。同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数百名留苏学生从北京乘火车经过满洲里大西北利亚，用了整整十天的时间才到达莫斯科。啊，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并且是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苏联呐！当时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那么新鲜好奇。到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以后，我们受到了苏联的老师同学的热情接待，每个中国同学都有一个苏联同学配对，在学习和生活上负责帮助我们。出国前只学了一年的俄文，自然一开始苏联人讲话难以听懂，一堂课下来只能听懂几个单词，更不用说做课堂笔记了。在当时，这个外语这一关对我们压力是很大的，但是经过刻苦努力和苏联朋友的帮助，快的三个月，慢的半年，就都可以把课听下来了。在当时呢，苏联实行五分制，那每个学期考试，我们中国人每门课一般都是五分呐，这受到了苏联和其他国家同学的一致好评。我们出国前，组织上就要求我们同苏联人友好相处，不说不利于两国友好的话，不做不利于两国友好的事。苏联人对中国人也特别的友好。
朱祥中至今难以忘怀当年在苏联学习的情景，特别是与前苏联老师、同学和普通老百姓的真挚友情。1960年7月，朱祥中他们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国。在苏联学习期间，使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57年的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亲切地接见我们留苏学生。啊，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并且我就坐在前几排，离他老人家很近呐，看得很清楚。他老人家风趣而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朱祥中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时使朱祥中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回国后，朱祥中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起初在其下属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来调到部内美奥司工作，主要负责拉美调研工作。从此，朱祥中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为之做出卓越的贡献。如果从1945年12月我参加革命工作算起，到1996年初在外交部办离休手续，整整的50年呢，其中有40年我是从事拉美工作。朱祥中说，由于工作关系，他几乎跑遍了拉美国家，且先后在古巴、秘鲁和智利等国常住达18年之久。1969年12月北京的一个晚上，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但朱祥中的心里却温暖如春，陶醉在一种期待的激情之中。原来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即将出国工作的同志，朱祥中被派往中国驻古巴使馆工作，为三等秘书，任调研室主任。这是朱祥中进入外交部后第一次被派到国外工作。参加接见的还有黄震、耿飚等将军大使，他们是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根据总理指示要访馆工作。出国人员加上部司有关领导共约40多人参加了接见，分成2辆面包车到中南海北门。周总理照例是在柬埔的西花厅会议室接见我们，他还是穿一身旧的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比以前瘦多了。见到那个情景，我不觉一阵心酸呢。平时总理日理万机，为国家和人民而操劳，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还要应付林彪和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怎能不消瘦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还抽时间接见我们出国人员，这又怎能不使人感动呢？为了认识到会的人，周恩来总理总要按名单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有时还要问几句话。当点到朱祥中时，问他是哪里人，朱祥中说是苏北人，总理哦了一声说，那我们是同乡了。由于人多，朱祥中不好意思多占总理时间，没有多说。其实朱祥中还在总理老家淮安师范上过学，经常看望总理的神母，并听他讲过有关总理的故事。总理点过名后，接着就做重要指示。朱祥中回忆说，当时周总理在讲话中强调要纠正外交领域，其中包括驻外使馆存在的极左思潮，为恢复同各建交国友好关系和开展外交工作新局面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工作。因为当时周总理已经看到了中美关系出现松动的苗头，
后来不久便发生了尼克松访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等。

0: 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英明远见。总理的指示句句讲到了被接见者的心坎上，听后朱向忠十分激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1969年12月22日，朱祥忠乘苏杭班机离开北京，途经莫斯科和布拉格，绕道前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当时由于中苏大论战的影响，中国同古巴关系处于冷淡状态，两国人员往来不多，我们也只能坐冷板凳。使馆的主要工作是形势调研，调研是外交工作的基本功能。我们前线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看法，是国内决定政策和对重大国际问题表态的重要依据呀。为了搞好形势调研，除了大量阅读当地的报刊外，朱祥忠力主还要广交朋友，努力同左中右不同人士交谈。他常常到驻在国各地考察，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把看法和建议报告国内。在古巴五年，朱祥忠在外交实践中使自己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1975年5月，朱祥忠从古巴回国后，到北京昌平外交部干校劳动锻炼。朱祥忠视之为补课，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还没有去过干校接受再教育。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朱祥忠不幸从装满稻子的卡车上掉了下来，当时便昏了过去，被摔成腰二椎压缩性骨折，在家养病半年多。病愈后被分配到西欧司工作。由于外交工作的发展，美奥司同西欧司又分开。直到1980年4月，在这约四年的时间里，朱祥忠主要从事调研工作。从拉美到西欧，使我扩大了眼界，对欧洲以至带有全球性的问题有了大概的了解。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好处啊，因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都是互有联系的，分不开的，这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访华，朱祥忠受委托为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篇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得到了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的表扬。在批语中说，此稿改变了一些老框框，有了新的起色。1980年5月，外交部又派朱祥忠去古巴工作，直到1985年4月，又是一个五年。这期间，朱祥忠先后任二秘、一秘和政务参赞，除了负责使馆调研工作，还要协助大使处理其他事务。担子比以前重了，但是锻炼的机会也多了。朱祥忠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一次在哈瓦那举行的关于支持巴勒斯坦的国际会议。会上，有的国家代表无端指责中国背叛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事业。对此，朱祥忠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情和支持。1983年10月，美国武装入侵格雷纳达，当时古巴同格有着特殊关系，在格派有大量建筑工人和军事顾问。 美古在格发生了直接冲突，古巴死亡24人，伤病57人，两国关系十分紧张。那当时我们的使馆也处于紧张状态，正好这时王占元大使回国述职休假，我负责的调研室只有五个人，每天24个小时轮流值班，看电视听广播，还时常派人出去观察古巴的社会动静，同有关国家使馆保持联系，交流情况和看法，随时准备古巴外交部的召唤，听取情况通报，对通过上述渠道了解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再及时地向国内报告。从这年10月25日美国入侵到古巴驻格人员全部撤回，古美关系缓和，朱祥中和使馆其他同志同古巴人民一起经历了20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尽管大家的体重都减轻了好几斤，但是国内对驻使馆起到的耳目和参谋作用非常满意时，他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文革期间，我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驻外人员一般不许带夫人，而搞业务的单身女同志也极少往外派。驻古巴使馆没有一个女同志啊，所以大家把使馆戏称为和尚庙。在外交场合，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常常问起朱祥中他们夫人为什么没有来，朱祥中等只能以家里有孩子，夫人离不开，或夫人身体不好等为借口来回答，并由此产生过不良的外交影响。朱祥中两次在古巴使馆工作达十年之久，只是在最后两年，夫人陈云清才到使馆工作。他单身在古巴抗战八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要不他的夫人在采访现场为何拂面拭泪呀？当时我们使馆的人员很少，工作量又较大，生活待遇很低，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保留国内的工资，每个月只发几十块钱的人民币零用钱，到月底啊所剩无几啊，那些抽烟的同志们就更困难了。朱祥中笑言，和尚庙里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那非常好啊，上下左右都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同甘苦共患难，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让朱祥中高兴的是，和尚庙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得到改变，如今已不复存在了。从古巴回国后，1985年5月起，朱祥中在外交部美洲和大洋洲司工作，任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当时，司长主要精力抓美国工作，实际上，拉美工作由朱祥中一个人负责。面对拉美地区33个独立国家，朱祥中每天都有一大堆文件需要处理。这些文件大都是要上报中央的，一点马虎不得，每天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会议要参加。为此，晚上加班加点对朱祥中来说是家常便饭了，星期日也难以休息。我在司隶工作期间曾经多次陪同我国的领导人出访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几乎是跑遍了，有的去过几次。我深感在外交部作为一个司领导的责任很重大。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朱祥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锻炼。1987年6月，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问了肯尼亚等非洲七国之后，经停马德里前往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三国访问。秘鲁是吴学谦拉美之行的第一站。当时作为外交部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朱祥中赶到马德里同吴学谦会合，陪同前往访问。这是中国外长第一次访问秘鲁，因此双方都很重视。谈起这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朱祥中至今记忆犹新。

这年6月7日凌晨2点50分，吴学谦一行乘伊比利亚923号航班从马德里起飞，经过15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中午11点24分到达利马空军机场。

这时朱祥终于意识到是在充当替身了。车队前有开道车，后有护卫车，浩浩荡荡地开进利马市区。朱祥中只见每个街口都布置了军用坦克和装甲车，沿途军警都是荷枪实弹，气氛非常紧张。到了市中心，朱祥中看见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谢拉顿旅馆门前，这是中国代表团原定下榻的地方。但是车队经过旅馆门口继续前进，于是朱祥中不解地问司机，我们究竟住在哪里？司机说，我也不知道，外交部官员只告诉我跟着开道车走。车队又绕了一大圈，开进海军俱乐部。进去一看，吴学谦外长早已端坐在客厅里，并笑着问，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啊？朱祥中等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时杨迈大使向大家解释，毕方和我们使馆先后得到情报，说搞恐怖活动的秘鲁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准备制造一起国际事件，把吴外长一行作为行动目标。因此毕方提出，从吴外长的安全考虑，代表团改驻海军俱乐部，但保留谢拉顿旅馆的住房，访问日程也全部改变。所有这些都不对外宣布，内紧外松。使馆把这一情况报告国内时，代表团已在从马德里飞往利马的飞机上了，国内来不及通知代表团，于是朱祥中等一直蒙在鼓里。海军俱乐部靠近利马郊区，四周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当地新闻记者到处找中国代表团采访，可是杳无踪影。于是第二天，利马报纸发表消息说，中国外长失踪了。接受采访时，朱祥中笑了笑。当时我们整个访问期间的活动日程都是临时安排，绝对保密呀。这也确实难为记者们了。吴外长曾经风趣地说，没有想到啊，革命后几十年还要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在会谈中，毕方提出希望中方在新闻公报中谴责光辉道路组织。6月10号上午，吴学谦指派朱祥中同秘鲁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光辉道路组织是从原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极左派，主张暴力革命，搞恐怖活动，自称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西方称为毛主义，实际上其言行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朱祥中向毕方解释说，正如贵方所知，中国同该组织无任何联系，光辉道路问题毕竟是毕内事务，中方不便说三道四。毕方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在新闻公报中做相应表述。在谈到恐怖主义问题时，瓦格纳外长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这种不健康的暴力行为。吴外长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各国内部事务可以由国内政策予以解决。让朱祥中等欣慰的是，尽管秘鲁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但是这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1988年2月初的一个上午，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珍把朱祥中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通知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讨论通过，杨尚昆主席任命你为我国驻秘鲁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现在就到干部司去报到，办理有关手续。徐以聪同志接替你的工作，要同他搞好交接。对组织上的任命，朱祥中没有思想准备，但内心还是高兴的。凡是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谁不想当一任大使呢？当即朱祥中对组织的信任表示感谢，并激动地表示，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辱使命。

新中国同秘鲁于1971年11月2日建交。秘鲁是南美洲同我国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仅次于智利。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高层次来往不断，经贸关系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共同点较多，经常互相支持和合作。作为驻秘大使，朱祥中的任务自然就是在这一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1988年6月3日深夜，朱祥中同夫人陈云清经纽约抵达利马，21号上午就向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递交了国书。在交谈中，加西亚表示，秘鲁十分需要同对人类未来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国发展关系，希望同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在矿业、农业等方面的合作。朱祥中表示，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愿望，赞同总统阁下的建议，并立即报告中国政府。朱祥中第一次见到阿兰·加西亚是在1987年6月陪同前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问秘鲁期间，他在总统府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他给朱祥中的第一印象是魁梧、年轻、英俊、健谈、精明、潇洒、有魅力，还印证了他是一个美男子的说法。当时的朱祥中没有想到，一年后自己有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任命为驻秘鲁特命全权大使。赴任后，朱祥中向加西亚总统递交国书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加西亚表示将尽力支持朱祥中在秘鲁的工作。从此，朱祥中同加西亚的接触和往来多了起来。我在秘鲁工作期间，确实得到了加西亚总统和秘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的配合。只要有需要，我都能见到秘方的有关领导人，使工作中的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我感到秘鲁人容易交朋友，容易相处。中秘两国于1971年11月2日建交以来，关系一直发展顺利。但是最使朱祥中头疼的问题是，台湾当局总想在秘鲁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事端。特别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期间，台湾当局在秘鲁大肆开展活动，他们允诺赠送加西亚本人500万美元换取台币间建立领事关系，或以100万美元换取将远东贸易中心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均被加西亚拒绝。台湾当局这一阴谋失败后，又企图在秘鲁首都利马建立中央通讯社分社，也被秘鲁政府拒绝。这不仅是加西亚总统和秘鲁政府对中国的友好表示，也是对我们使馆工作的大力支持。如果台湾当局上述图谋得逞，将直接影响中秘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我作为驻秘鲁大使，也不好向国内交代。由于加西亚政府内外政策上的一些失误，人民党在1990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就告失利，在第二轮投票中转而支持改革90候选人藤森当选总统。中国政府特使朱迅部长参加了新老总统的交接仪式，朱祥中陪同朱迅拜访了即将离任的加西亚总统。朱祥中回忆说，朱迅代表中国政府对他任职期间为中秘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加西亚说，不论谁当总统，秘鲁都将会同中国保持友好，他将一如既往地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为秘中友好做出自己的努力，永远做中国的朋友。朱祥中说，遗憾的是，藤森当选总统后于1992年4月发动自我政变，解散了立法和司法机构，决定以贪污公款100万美元等罪名对其大选中的战友加西亚进行审查，还追究其非法将国家储备金转存到国外银行等问题。在军警的追捕下，

0: 加西亚逃到哥伦比亚进行政治避难达九年之久。2001年初，秘鲁人民党再次推举加西亚为总统候选人，他顶着拘捕令回国参加选举，虽未获得成功，但是仍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可见他在秘鲁仍有相当的影响力。阿兰·加西亚没有忘记中国，2004年1月，他再次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回国后在报刊上发表长文，高度赞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中国奇迹与当年伟大的政治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绩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的谨慎和智慧，没有重蹈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时期的错误，而是将高效政体与自由市场进行成功组合。他还赞扬中国是拉美的榜样。最近，朱祥中在会见一位来华访问的秘鲁朋友时，在交谈中问起阿兰·加西亚的情况。这位秘鲁朋友告诉朱祥中说，阿兰·加西亚正准备参加2006年的总统竞选，估计有可能当选。听后，朱祥中更多的是祝福，祝他如愿以偿。朱祥中第一次见到藤森，是在出任中国驻秘鲁大使后举行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上。那是1988年9月30日中午，当时他还是利马国立农业大学的校长，因为当时客人较多，没有时间同他多谈，只是互相的介绍认识而已。但他那东方人的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学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朱祥中和藤森在外交场合碰见，总要热情友好地交谈一番。随着交往的增多，他们也成了朋友。但朱祥中同藤森的一些重要交往，还是在1990年秘鲁大选期间和藤森当选总统以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

0: 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3: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9: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巾帼聚力抗汛情，暖心慰问助乡亲。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孟素梅党旗领航战风雨，巾帼担当助安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展望未来有机遇，开局之年首季经济起步有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多国领导人接连访华，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引力中心，互利合作铺展新途径。往前路亦有挑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也

0: 响外溢扩散。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供需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越是面临新机遇，面对新挑战，越是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2026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以5个坚持概括制定实施5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党创造积累的丰富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居于首位。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擘画，到15五开好局起好步的明确要求，再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的工作思路、任务、政策，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反复研究提出的。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必须坚持全党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强化系统观念，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上海明确加快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天津将深入实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海南部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分开各省份15规划纲要，党中央部署正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罗树镇镇长刘波：
1: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2: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是党坝镇暖泉村妇女主任孟素梅。近日，我市遭遇历史罕见强降雨、突发山洪、道路损毁、山体滑坡等多重险情，乡镇防汛形势极为严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防汛救灾阻击战中，党坝镇暖泉村妇女主任、女党员孟素梅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以柔弱身躯扛起防汛重任，冲锋在抢险救灾、群众转移、暖心安置一线，用实干与坚守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在风雨中熠熠生辉。暖泉村地势低洼，沿线山体边坡松软，是全镇防汛重点区域。暴雨预警发布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部署，统筹安排防汛工作。原本村委计划让孟素梅留守村部，负责联络协调工作，但熟悉村民内情、熟悉隐患点位的他主动请战，请缨奔赴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险情当前，分秒必争，孟素梅重点盯防蚂蚁沟低洼地带、山体滑坡风险区域，逐户排查，耐心劝导，重点守护独居老人、残障弱势群体。村内高龄老人杨秀兰故土难离，执意留守老屋。

拒不转移。眼见天色骤暗，风势暴涨，河水轰鸣，孟素梅深知险情紧迫，反复劝说无果后，果断帮老人整理被褥、药品等生活用品，联合村民组长将老人安全转移，又往返多趟搬运家中物资，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凭借这份拼劲儿，他连夜逐户攻坚，在洪水暴涨前完成全村34户、68名涉险群众全员转移，实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强降雨过后，村内主干道多处被毁，刘八店片区突发大面积山体滑坡，群众被困，水电通讯全部中断，彻底与外界失联。危急时刻，孟素梅紧随村党支部抢险队伍，主动冲锋在前，趟着浑浊泥水，紧抓防护绳索，顶着湍急水流和碎石冲击，在泥泞险道中艰险踱步1小时，深入失联片区摸排灾情，逐一核查群众安全状况，精准记录道路塌陷、山体溜塌点位，为后续抢险救援摸清底数、争取先机，让被困群众看到了希望。群众转移安置后，孟素梅主动扛起安置点服务保障重任，她凭借女性独有的细心与耐心，全方位照料受灾群众生活，核对吃住物资，跟进老人用药，添置孩童衣物，耐心安抚群众恐慌情绪，及时传达天气汛情、抢修进度，稳定民心，凝聚人心。连日来，他昼夜值守，彻夜巡查，未曾回家，未眠整觉，舍弃小家安稳，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用琐碎而温暖的坚守，让安置点成为受灾群众的暖心港湾。风雨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作为一名基层女党员、村干部，孟素梅不惧艰险，逆行出征，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是基层党员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她用坚守诠释初心使命，用实干筑牢安全屏障，在狂风暴雨中书写了基层工作者护佑万家平安的动人答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2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80块，103块，328块。
8: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

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5: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

0: 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7: 除了织

0: 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七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 B 级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 B 级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

0: 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

0: 亲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

0: 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之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雨很冷，

0: 冷雨洒在阿飞的胸膛上，他觉得舒服极了，因为这雨令他觉得自己并不是麻木的。两年来，这也是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而且他觉得很轻松，就像是刚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远处有人在呼唤：“阿飞，阿飞。”呼声很轻，若是几天前，他也许根本听不见，但现在他的眼睛已不再瞎，耳朵也不再聋了。他停了下来，问道：“谁啊？”一个人奔了过来，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双大大的眼睛，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只不过显得有些焦急，也有些憔悴。孙小红终于也找到了她，她奔了过来，几乎冲到了阿飞身上，喘息着说道：“哎呀，你啊，你也许不记得我了。”阿飞打断了他的话：“我记得你，两年前我看到过你一次，你很会说话。前两天我又见过你一次，你没有说话。想不到你的记性这么好。”孙小红的心情突然开朗，因为她发现阿飞已经站了起来，而且站得很直。有些人无论被人击倒多少次，都还是能站得起来的。他觉得李寻欢的确是阿飞的知己。阿飞虽然知道孙小红找来一定是有事儿，但却没有问。他知道他自己会说出来的，孙小红却没有说，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说。阿飞终于说道：“无论什么话你都可以说，因为你是李寻欢的朋友。”孙小红眨着眼睛：“你见过林仙儿了？”“那么他呢？”“
1: 他呀，他是他，我是我，你为何要问他呢？”
0: 以前每当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林仙儿，他都会觉得一阵说不出的激动，就连他的名字对他来说都仿佛是一种奇异的魔力。但现在阿飞却很平静。孙小红凝视着他，突然长长松了口气：“你果然已将你的枷锁甩掉了。”“
1: 枷锁？”“
0: 哎，每个人呐，都有自己的蒸笼，也有自己的枷锁，只有很少人才能将自己的枷锁甩掉。”“
1: 这个我不懂。”“
0: 你不必懂，你只要能做到就好了。”阿飞沉默了很久，突然说：“
1: 我懂了。”“
0: 哎，你真的懂了？那么我问你，你是怎么将那副枷锁甩掉的呢？”
1: 阿飞想了想，突然笑了：“我只不过突然想通了。”
0: 突然想通了，这五个字说来简单，要做到可真不容易。我佛如来在菩提树下得道，就因为他突然想通了。达摩祖师面壁18年，才总算突然想通了。无论什么事儿，你只要能突然想通了，你就不会有烦恼。但达到这种地步之前，你一定已不知道有过多少烦恼。孙小红也想了很久，才叹了口气：“哎，一个人呐，若能想通了，付出的代价一定不少。”阿飞似已不愿再提起往事，突然问道：“
1: 是李寻欢大哥要你来找我的？”“
0: 不是。”“
1: 那么他呢？”
0: 孙小红突然不说话了，笑容已不见。阿飞悚然动容：“
1: 你告诉我，他怎么了？”
0: 孙小红黯然说道：“老实说，我既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1: 什么？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许可以找得到他，只不过他的死活……”
1: 他的死活怎么样？
0: 孙小红看着阿飞：“他是死是活，全都得看你了。”
2: 外面虽下着雨，屋子里却还是很干燥，因为这么大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窗户很小，离地很高，
0: 窗户永远都是关着的，阳光永远照不进来，雨也洒不进来。墙上漆着白色的漆，漆得很厚，谁也看不出这墙是土石所筑还是铜铁所筑，但谁都能看得出这墙很厚，厚得足以隔绝一切。屋子里除了两张床和一张很大的桌子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没有椅子，没有灯，甚至连一个杯子都没有。这屋子简直比一个苦行僧所住的地方还要简陋。江湖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财力最雄厚的金钱帮主竟会住在这样的地方，李寻欢也不禁愣住了。上官金虹就站在他身旁瞧着他，悠然说道：这地方你满意了？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笑了：这地方啊，至少很干燥。
1: 的确很干燥，我可以保证连一滴水都没有。
0: 这地方一向没有茶，没有水，没有酒，也从来没有人在这里流过一滴眼泪。那么血呢？有没有人在这里流过血？
1: 也没有。
0: 就算有人想死在这里，还没有走到这里之前，血就已经流干了。我若不想要他进来，无论他是死是活，都休想走进这个屋子。老实说呀，活着住在这里虽然不舒服，但死在这里倒不错呀。因为这地方本来就像是坟墓。
1: 你既然喜欢，我不妨就将你埋在这里。
0: 上官金虹的目光中又露出一丝残酷的笑意，指了指脚下的一块地，接着说：
1: 就埋在这里。
0: 那么以后呢，我每天站在这里的时候，就会想到小李探花就在我的脚下，我做事儿就会更清醒了。
2: 怎么清醒？
0: 因为我若不能保持清醒，也一样会被人踩在脚下的。一想到你的榜样，我当然就能警惕自己。
2: 但一个人清醒的时候若是太多了，岂非也痛苦得很呢？
1: 我不会痛苦，从来没有过。
2: 那只因为你啊，从来没有快乐过。有时我很想问问你，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
0: 上官金虹的眼角在跳动，过了半晌才缓缓说道：
1: 有些人也许真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但还是有些却更可怜，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的。
2: 哦，也许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死的。
0: 也许啊，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1: 怎么，你不想？
0: 因为我已知道死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在你的眼中看来，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是不是啊？
1: 你倒很有自知之明啊。
2: 既然我已经死了，就不必再为任何事操心，也不再烦恼。那么你呢？
0: 李寻欢突然坐了下去，就坐在地上，长长的伸了个懒腰，笑着说道：
2: 现在我想坐就坐下来，想闭起眼睛就闭起，你能不能啊？
0: 上官金虹的拳头握得更紧了。
2: 你当然不能，因为你还要担心很多事儿，还要提防我。
0: 他坐得更舒服些，悠然地说道：
2: 所以啊，至少现在我总比你舒服多了。
0: 上官金虹突然也笑了笑：
1: 我既然已答应过不让你湿淋淋的死，本想等你衣服一干透就出手了，可是现在我的主意又变了。
2: 哦，
1: 现在我不但要给你套干净的衣服，还要给你一壶酒， 因为你说

的话实在很有趣儿，能听到死人说如此有趣的话实在不容易啊。龙小云躺在被窝里似已睡着了，但地上却有几个湿淋淋的脚印还没有干透，燃着的灯灯芯已将熄灭，暗人的灯光使这半旧的客栈看起来更加阴森森的，仿佛全无生气。林诗音悄悄地推开门，悄悄地走了进来。慈母的脚步永远都那么轻，他们宁可自己彻夜不眠，也不忍惊醒孩子的梦。龙小云也许不再是孩子了，也许比大多数的人都深沉世故，但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看来却还是个孩子。他的脸还是那样的小，那么苍白，那么消瘦。无论他做过什么事，他毕竟是个孤独而无助的孩子，对人生还是充满了迷茫。林诗音悄悄走到床前，凝视着他，心里只觉得一阵酸楚。这是他唯一的骨肉，是他的血中之血，肉中之肉，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寄托。他本来宁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可是现在，林诗音猛然回头，将灯芯挑起。无论如何，我都要再看他几眼，多看他几眼。以后的事，他不敢再想，不忍再想。他眼泪已夺眶而出。龙小云的眼睛虽然闭得很紧，但眼角似已有泪痕流下。龙小云的身子突然发抖，是太冷还是在做噩梦？林诗音俯下身想为他将被拉紧，他突然发觉被是湿的，龙小云的衣服也是湿的，湿透。林诗音愣住了，愣住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轻声地说道，原来你也出去过。龙小月还是闭着眼睛，闭着嘴，闭得更紧了。你是不是一直在后面跟着我？龙小云终于点了点头，我刚才说的话你也全部听见了。龙小云突然在被窝里拿出了个油纸包，高高的举起，拿去，这是什么？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起飞正是为了要拿着东西才回来的吗？林诗音目光中露出了痛苦之色，我是回来看你的，若不是为了这东西，你会回来看我？龙小云突然张开眼睛盯着他的母亲，他目中也充满了痛苦之色，你本就打算离开我，若不是为了这个东西，你只怕早就走了。林诗音黯然地说道，我的确准备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可是我……龙小云打断了他的话，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你知道你要去找李寻欢是不是？林诗音又愣住了，你准备用这本莲花宝剑去救李寻欢是不是？他将手里的纸包扔到了林诗音的面前，那你为什么还不拿去？为什么还不去？林诗音的身子摇了摇，似已支持不住。龙小云说道，有了这本莲花宝剑，上官金虹一定会见你的，因为他也是练武的，见了这个东西也会心动。他咬了咬牙，接着又说道，你想利用这个机会跟他拼命，但你当然也知道要上官金虹死并不容易，所以你这样做只不过是想将他先抱住，能将他多抱住一刻，李寻欢就能多活一刻，阿飞也许就能及时赶到救他。林诗音黯然无语，
龙小云的确是个极聪明的孩子，每句话都说到他心里去了。

0: 他已没什么话可说。龙小鱼说道，李寻欢的确对你很好，你为了他就算连自己的儿子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也没有人能说你不对。他抖得更厉害了，接着又说道，可是你有没有替别人想过，有没有替我想过，我毕竟是你的儿子，我林诗音的心就像是被针在刺着，忍不住握住了他儿子的手。我当然也替你着想，我……龙小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你替我想过，我知道。你要我明天早上到那里去等他们。你既然为他死了，他们见到我，自然也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可是你又怎知，一定能救得了李寻欢呢？他若看到你死了，心里岂非更乱更难受？就算阿飞能赶到，李寻欢也未必能活得了。林诗音的身子已开始发抖。龙小云继续说道，何况就算李寻欢能活下来，就算他肯能照顾我，我也不会跟着他的，我根本连看都不愿多看他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恨他李寻欢。但是你已经……龙小云又打断了他话，我恨他并不是因为他废了我的武功，那你是为了什么呢？我恨他为什么不是我的父亲，我也恨我自己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我若是他的儿子，你岂非就不会离开了我，一切事岂非全部都会好得多。龙小云突然趴在了枕上，放声的痛哭了起来。林诗音的心已碎了，整个人已崩溃，他只觉得再也支持不住，终于倒了下去，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这孩子若是李寻欢的儿子，李寻欢若是我的丈夫，这念头他连想都不敢去想，但在他心底的深处，又何尝没有偷偷的想过呢？不幸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更不幸更痛苦，但错的只是父母，孩子并没错，为什么也要跟着受惩罚，跟着受苦呢？林诗音挣扎着爬起，扑到了他儿子的身上，泪如雨下。孩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做我们的孩子实在不容易。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凄凉而沉重的叹息，一个人哽咽地说道，
1: 你并没有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他。
0: 龙啸云，以前见过他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也会变得如此狼狈如此憔悴，他就站在门口，竟似没有勇气走进这屋子。龙小云抬起头，嘴唇动了动，仿佛想唤他一声爹，但他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1: 龙小云长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愿意做我的儿子。
0: 林诗音猛然回首，龙小云目光移向了他，
1: 我也知道你不愿做我的妻子，我这人活着本就是多余的。
0: 你……
1: 龙小云不让林诗音说话，又说道，可是我呀却一定要做你们的好父亲，你们的好丈夫，只不过看来我并没有做好，我什么事儿全都做错了。
0: 林诗音瞧着他，龙啸云本是个讲究衣着最着意修饰的人，他本来也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永远是生气勃勃，但现在林诗音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怜惜之意，黯然地说道，我也对不起你，我也没有做你的好妻子。
1: 这不能怪你，只怪我呀。

0: 我若没有遇见你，没有遇见李寻欢，你们全部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全都会很幸福。可是他自己的命运起飞也是因此而改变的，他若没遇见李寻欢，起飞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林诗音的泪又流了下来。无论你做过什么事，你至少也是为了要保护你的家，保护你的妻子，所以你也没有错，我绝不怪你。
1: 也许啊，我们都没有错。那么错是谁的呢？
0: 林诗音的目光茫然遥视着窗外的风雨。是啊，错是谁的呢？错是谁呢？他无法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世界上本就有许多事是人们无法解释、无法回答的。龙小雨缓缓地说道：“
1: 我呀，本不想再来见你们的。这次你出来，我就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要离开我，所以我既没有劝你留下，也不想求你回去，因为爱。”
0: 他流着眼泪说道：“
1: 我自己也知道我所做的这些事不但令你伤心，也令你失望，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偷偷地跟你们一起出来。只要能远远地看你们一眼，我就满足了。”
0: 林诗音失声痛哭道：“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求求你。”
1: 我的确不该再多说了，因为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已太迟了。
0: 你知道我欠李寻欢的太多，我不能眼看着他李寻欢死。
1: 是啊，我也欠他太多了，欠得更多，所以呀，有些事你应该让我去做。
0: 他自己下了决心，突然大步地走了过去。你想做什么？你难道……
1: 龙小云突然出手点着林诗音的穴道，咬着牙说道：“你不能死，诗音，你不应该死，该死的是我，是我龙小云。我活着大家都痛苦，我死了你们反而能好好的活下去。”
0: 他拿起了用那油布包包着的莲花宝剑，
1: 人已冲了出去。只听他的话声自风中远远传来：“孩子，好好照顾你的母亲，至于我这父亲，你承不承认都没关系。”

龙小云睁大着眼睛望着门外的风雨，他已不再流泪，但他那种眼神却比流泪更令人心碎。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放声的大呼：我承认，我承认呐，只有你才是我的父亲，我也只愿意做你的儿子，除了你，什么人我都不要，无论是什么人。这是儿子对父亲的忏悔，也是父子间独有的感情，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代替得了。只可惜做父亲的已听不到了，只要是

0: 是人都有觉悟的时候，纵然他觉悟只不过是因为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也还是同样值得尊敬。血浓于水，只有血才能洗清一切的羞辱，一切的仇恨。生命的归宿是血，但新的生命也正是在鲜血中诞生的。这是座很广阔的庄园，这座庄园看来和别的豪富人家的庄园也并没什么两样，但你只要走近些，一走上大门前的石阶，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阴森森的杀气，令人是不寒而栗。龙啸云已走上了石阶，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连一个人都没有，但他一踏上石阶，突然间就有十几个人幽灵般的出现，是十八个黄衣人。龙啸云根本没法分辨他们的面目，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根本不必分清这些人的面目，所有金钱帮的属下几乎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嘴，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纵然说话也都是上官金鸿的声音。他们没有眼睛，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看，他们能看到的也都是上官金鸿要他们看的。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上官金鸿一个人的声音，他们都没有灵魂，使每个人的四肢都很灵敏。在那一刹那间，已将龙啸云围住。龙啸云长长吸了口气，哎呀，看来金钱帮的总舵果然在这里。有人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
1: 找人？找谁？
0: 你们的帮主上官金鸿是不是已回来了？
1: 上官金鸿这名字就似有种种神奇的魔力，
0: 他们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些。
1: 帮主已回来了，请问足下是？
0: 我要见他，有样东西想送给他。
1: 请稍后啊，帮主现在不见客。
0: 他是不是还和李寻欢在里面呢？
1: 是。
0: 那么我现在就要见他。
1: 请问尊姓大名啊？
0: 姓龙。我有样极重要的东西，现在非交给他不可。你们若是耽误了大事，这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
1: 姓龙，前两天要和帮主结拜的，莫非就是你？
0: 是。
1: 这个世子刚出口，寒光已飞起，一把刀两把剑同时闪电般的向龙啸云刺过来。
0: 龙啸云大声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他的喝声虽然亮，却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在回答。龙啸云狂怒挥拳，他的武功并不弱，他的拳法刚猛迅速，一拳发出是虎虎生威，
0: 但他只有一双拳，
1: 对方的兵刃却有22剑，其中有钩、双剑、双笔、双鞭，笔最短也最险，使得赫然正是昔日生死剑嫡传的打穴手法。这人在兵器谱中的排名绝不会在风雨双流星向松之下。
0: 剑是松纹剑，剑法隐然有古意，出手削书静在剑心，当代使剑的高手绝不会有10人以上能胜得过他的。最狠的还是刀，九环刀，环声一震已销魂，七刀劈下，刀锋已笼罩龙啸云。判官笔就打上了龙啸云的血统，没有呼声，没有声音，因为龙啸云的喉管已被刺穿，声带已被砍断，只有血，血剑一般的自他喉管里流出。龙啸云的人已倒下，鲜血刚好洒落在他自己的身上，死不瞑目。龙啸云的眼睛还是在瞪。

0: 着他们，眼珠子似已鼓了出来。他本来是求死而来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见上官金虹一面呢？因为看到龙啸云就杀，这就是上官金虹的命令。因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让他走进院子一步，这也是上官金虹的命令。上官金虹永远令出如山。用油纸包着的莲花宝剑自怀中掉了下来，已被鲜血染红，没有人看他一眼。像龙小云这种人身上带着的东西又怎会被人重视呢？于是这本神奇的莲花宝剑也和世上其他许多本武功秘籍一样，从此绝传。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呢？油纸包又被塞入了龙啸云的怀中，尸体也已被抬走。金钱帮属下对于处理死人的尸体也是专家，他们处理尸体有一套很简单也很特别的方法。人的确很奇怪，他们往往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去寻找，去抢夺某样东西，甚至不惜拼命。但等到这样的东西真的出现时，他们却又往往认不得，往往会看不见。这是人类的愚昧还是聪明呢？阿飞没有剑，但是这不重要，因为他突然又有了勇气和信心。路旁有片竹林，站在这里也已看到了金钱帮的家园。阿飞卡着段竹子，从中间劈开，劈成三片，削尖削平，撕下条衣襟，缠住没有削尖的那一端，就算做了剑把。他的动作很迅速，很确实，绝没有浪费一分力气，他的手很稳。孙小红一直在旁边静静地瞧着，仿佛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儿，但他还是不免有些怀疑，拿起这把竹剑掂了掂，轻的就像是柳叶。他忍不住地问道，你就用这样的剑也能对付上官金虹？阿飞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无论用什么样的剑呢，也不能对付上官金虹。
1: 那么要用什么才能对付他呢？
0: 阿飞没有回答这句话，他知道要用什么对付上官金虹，可是他说不出。世上本就有很多事儿都是说不出的。孙小红轻轻叹了口气，
1: 除了上官金虹外，你也许还要对付很多人。
0: 我只问你，上官金虹是不是已回到了这里？
1: 我想绝不会错。
0: 为什么呢？
1: 他在这地方无论做什么都绝不会有人看到。
0: 能杀李寻欢并不丢人，他为什么不愿被人看到呢？
1: 孙小红又叹了口气，唉，一个人呐，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儿的时候，往往都不愿被人看到。
0: 这个我不懂。
1: 你最喜欢吃什么？
0: 什么都喜欢。
1: 我呀，最喜欢吃核桃。每次吃核桃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是种享受，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吃。但若有很多人在旁边眼睁睁瞧着我吃，那就不是享受了。
0: 阿飞沉吟着，你认为上官金虹将李寻欢杀掉当做一种享受，
1: 所以我才能确定上官金虹绝不会很快地杀了李寻欢。
0: 为什么呢？
1: 假如我只有一个核桃，我一定会留着慢慢地吃，吃得越慢，我享受的时间越长，吃完的时候我总会觉得有点难受。
0: 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难受，而是空虚，只不过空虚这两个字孙小红也说不出。他接着又说道，
1: 在上官金虹的眼中，这世上唯一的敌人就是李寻欢，杀了李寻欢，他一定也会有我吃核桃那种感觉。

而且一定比我更难受得多。阿飞慢慢地将剑插入了腰带，突然笑了笑，呵呵，我杀了他绝不会觉得难受。这句话没有说完，他已大步地走了。

0: 上石阶，走进门，突然间人已出现18个黄衣人，这正是金钱帮总舵所在地的首衙，当然也就是金钱帮的精锐。阿飞长长吸了口气，我虽不愿杀人，也不愿有人挡我的路。一个人冷笑地说道，我认得你，挡了你的路又能怎样呢？就得死。嘿，你连条狗都杀不死。
1: 我不杀狗。
0: 你不是狗。没有见光，逐渐没有光，但逐渐也能杀人，在阿飞的手中就能杀人。那人还没有笑完，咽喉已被刺穿，现在逐渐有了光，血光。判官比双钩九环刀，五件兵刃带着风声是击向阿飞，两把锐利的刀去削阿飞手里的剑。孙小红在担心，他知道阿飞与人交手的经验并不多，纵然和人交手也大都是一对一，很少被人夹击围攻。他的剑对付一个人固然已够快，但对付这么多人呢？孙小红想冲过去助他一臂之力，他还没有冲过去，就已看到三个人倒了下去。他明明看到刀锋已削及到阿飞手里的竹剑，但也不知为什么倒下的却偏偏不是阿飞。这原因只有使判官比的人自己知道。他打穴一向极准，出手一向极重，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明明已打着了阿飞的穴道，但就在他的笔尖触及阿飞衣衫的那一刹那间，他全身的力气突然消失，逐渐已刺穿了他的咽喉。阿飞并不比他快很多，只快了一分就已足够。孙小红终于还是冲了过去，身子就像是一只穿花的蝴蝶。江湖中的女子高手特长往往是轻功和暗器一类较小巧而不吃力的武功，很少听说有女子的内力深掌力强的。孙小红也不例外，她暗器的出手极快，身法更快，脚步的变化更诡异繁杂，简直令人无法琢磨。但他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保护阿飞。他始终认为阿飞剑对付一个人固然有余，对付这么多人则不足。阿飞运剑的方法奇特，完全和任何一家门派的剑法都不同。他的剑法没有削，没有截，只有刺。刺本来只有往前刺，但阿飞无论往哪个方向都能刺，无论往哪个部位都能刺。他能往腋下刺，往胯下刺，往耳旁刺，他能往前刺，往后刺，往左右刺。突然间一个人滚地而来，是刀花翻飞，地躺刀。这种刀法极难练，所以练成了就极有威力。但阿飞身后已似长了眼睛，身子突然一缩，避开了迎面刺来的枪，剑已自胯下反手向后刺出，刺入了那地躺刀名家的咽喉。这时另一个人已自使枪的身后抢出，掌中一双兵刃以推山式向阿飞推出，不但招式奇特，兵刃也奇特，他用的是一双凤翅鎏金躺。那么这种兵器在江湖中就更少见了，躺上满是倒刺，此刻用的虽是推子诀，但却同时兼带丝挂两诀的妙用，无论谁只要被它沾着一点皮肉，立刻就要被撕的是四分五裂。这一招推窗望月，下面的招式正是野马分鬃。阿飞本该向后退跃，他若向后退就难免失去先机，别的兵刃立刻就可以置他于死命，但他当然更不能向前迎。若向前迎，这鎏金躺立刻就

0: 要治他的死命，这道理无论谁都能想得通。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巾帼聚力抗汛情，暖心慰问助乡亲。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孟素梅，党旗领航战风雨，巾帼担当助安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展望未来有机遇，开局之年首季经济起步有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多国领导人接连访华，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引力中心，互利合作铺展新途径。往前路亦有挑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供需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越是面临新机遇，面对新挑战，越是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2026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以5个坚持概括制定实施5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党创造积累的丰富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居于首位。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擘画，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明确要求，再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的工作思路、任务、政策，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反复研究提出的。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必须坚持全党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强化系统观念，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上海明确加快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

0: 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天津将深入实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海南部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分开各省份《十五规划纲要》，党中央部署正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罗树镇镇长刘波：
1: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2: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是党坝镇暖泉村妇女主任孟素梅：近日，我市遭遇历时罕见强降雨、突发山洪、道路损毁、山体滑坡等多重险情，乡镇防汛形势极为严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防汛救灾阻击战中，党坝镇暖泉村妇女主任、女党员孟素梅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以柔弱身躯扛起防汛重任，冲锋在抢险救灾、群众转移、暖心安置一线，用实干与坚守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在风雨中熠熠生辉。暖泉村地势低洼，沿线山体边坡松软，是全镇防汛重点区域。暴雨预警发布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部署，统筹安排防汛工作。原本村委计划让孟素梅留守村部，负责联络协调工作，但熟悉村民内情、熟悉隐患点位的她主动请战，请缨奔赴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险情当前，分秒必争，孟素梅重点盯防蚂蚁沟低洼地带、山体滑坡风险区域，逐户排查，耐心劝导，重点守护独居老人、残障弱势群体。村内高龄老人杨秀兰故土难离，执意留守老屋，拒不转移。眼见天色骤暗，风势暴涨，河水轰鸣，孟素梅深知险情紧迫，反复劝说无果后，果断帮老人整理被褥、药品等生活用品，联合村民组长将老人安全转移，又往返多趟搬运家中物资，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凭借这份拼劲儿，他连夜逐户攻坚，在洪水暴涨前完成全村34户、68名涉险群众全员转移，实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强降雨过后，村内主干道多处被毁，刘八店片区突发大面积山体滑坡，群众被困，水电通讯全部中断，彻底与外界失联。危急时刻，孟素梅紧随村党支部抢险队伍，主动冲锋在前，趟着浑浊泥水，紧抓防护绳索，顶着湍急水流和碎石冲击，在泥泞险道中艰险踱步1小时，深入失联片区摸排灾情，逐一核查群众安全状况，精准记录道路塌陷、山体溜塌点位，为后续抢险救援摸清底数、争取先机，让被困群众看到了希望。群众转移安置

后，孟素梅主动扛起安置点服务保障重任。她凭借女性独有的细心与耐心，全方位照料受灾群众生活和对吃住物资，跟进老人用药，添置孩童衣物，耐心安抚群众恐慌情绪，及时传达天气、汛情、抢修进度，稳定民心，凝聚人心。连日来，他昼夜值守，彻夜巡查，未曾回家，未眠整觉，舍弃小家安稳，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用琐碎而温暖的坚守，让安置点成为受灾群众的暖心港湾。风雨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作为一名基层女党员、村干部，孟素梅不惧艰险，逆行出征，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是基层党员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她用坚守诠释初心使命，用实干筑牢安全屏障，在狂风暴雨中书写了基层工作者护佑万家平安的动人答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9到31度，黄土梁子多云，19到31度，毛兰沟多云，19到31度，平北多云，19到31度，柳溪多云，19到31度，黄土房多云，19到31度，齐家寨多云，19到31度，辽河源多云，15到27度，榆树林子多云，21到33度，大庆水库多云，21到32度，卧龙镇多云，21到32度，台豆山多云，21到32度，杨树岭多云，21到32度，清河镇多云，21到32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1到33度，小四沟多云，21到33度，大虎沟多云，21到33度，七沟多云，21到33度，党坝多云，21到33度，博洛树多云，21到33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

0: 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
4: 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5: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

0: 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普通报有关情况。
1: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遇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一线经济观察继续蹲点探访实体零售，看智能供应链系统如何让数字化赋能烟火气，激发零售新动能。
1: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0: 今年八至十月，河北推出影城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拉动电影家融合消费。
1: 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论，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博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郑清超：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邓领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六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一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省科技特派团团长、众筹科研项目总负责人王军：
4: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0: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新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1: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0: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3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新引力。
0: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3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3: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就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4: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0: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5: 咱们在通福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定，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0: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6: 肉是比较便宜的，外边大概便宜1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0: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7: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啊，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啊，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

0: 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同福共享科技集团采销中心总经理李琦：
1: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啊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0: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副研究员王选庆：
2: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5: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超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监督为补充的诚信计量管理模式基本建立。
0: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6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承接区域产业进出口需求，带动更多京津冀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5: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5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6: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7: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8: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6: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点，全天候开放。
9: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6: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10: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1: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2: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 让孩子们在轻松

0: 愉悦中收获成长。
1: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2: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3: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1: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4: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5: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6: 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日前在怀来北兴堡镇残房营村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备受瞩目的桃王争霸赛成为焦点，桃农们纷纷拿出自家精心培育的九宝桃参与角逐，最终刘红英大姐的九宝桃在色泽、甜度、口感等方面脱颖而出，荣获金奖桃王称号。刘红英
8: 又荣获桃王第2年了，我不用辛勤的汗水把桃种得越来越好，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残房营的大九宝桃。
7: 文化周期间，游客不仅可以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还可以参与逛怀味集市、艺术写生等趣味活动。游客高若轩：
9: 咱们这儿这个活动，像桃园寻宝呀，还有投壶什么的，都特别有趣，特别好玩。
7: 据了解，北新堡镇九宝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该镇不断延伸邻国产业链条，推动传统邻国产业由单一果品销售向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转型。北新堡镇党委书记崔巨涛：
10: 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九宝桃文化周专题活动，通过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九宝桃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此类型活动提升本地农特产品的影响力。
5: 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游河北，在衡水启动。该剧首站演出将于8月21号至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办，随后将走进保定、唐山、廊坊等地。
6: 日前，鸟类专家在沧州海星湿地开展野外科考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白化凤头 PT 的身影。据介绍，白化凤头 PT 极为罕见，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凤头 PT 主要栖息于低山和平原地带的江河、湖泊、池塘等各种水域，特别是有浓密芦苇和水草的湖泽中，常成对或成家庭活动。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6: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旨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0: 日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等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要求小学阶段要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初中阶段要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1: 近期印制电路板行业迎来爆单，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业内人士指出，高端电路板爆单折射出 AI 算力热潮已传导至硬件底层，这场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需求井喷正加速蔓延，产业链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0: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0: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1: 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山西五台山景区8月1号起，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期间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稻城亚丁景区从8月1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美国媒体3号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难以实现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报道称，特朗普还在考虑发动类似烟花表演式的打击，希望通过一次象征性的胜利来退出战事。
0: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0: 4号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0: 当地时间8月4号，日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00。

0: 19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真的手痛，哎你。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民的意思是，那这样吧，咱们后半夜再去将军庙试试。现在既然棺材都被抬走了，还有人中招，就说明这问题啊，不只是在棺材上。现在就只能放手一搏了。查文斌又开出一张清单来给老王，让他去采购一些东西来，包括糯米啊、黄豆啊、公鸡啊，还有一些香纸。又让我爸去找几个村子里的猎人和杀猪的来，带上锄头和撬杠。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加上考古队的一行，一共11个人在我们家集合。期间呢，查文斌又再一次把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边看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无奈的离开了。当天晚上，加上查文斌一行一共12个人和一条黑狗，人员组成包括3个考古队的、村里头的猎人、杀猪的，再加上我爸，一共8个，大家伙就准备在今天的半夜动手。到了将军庙之后，查文斌就按照北斗七星的位置挑了7个人在庙里头坐下，门口派2个猎人站岗，那2个杀猪的呢还是被安排站在了他的身旁。查文斌还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天师符，吩咐大伙儿，如果感觉到有危险来临的时候，千万别犹豫，马上把这符给点着喽。这天师符是保命用的，普通人一辈子只能用一回，是用来召唤天兵替你抵挡一次邪魔入侵的。安排完了之后，这查文斌就让杀猪的给坐着的那7个人每个人面前的空碗里头倒上了一些公鸡血，又给每个人递过去了一根香。这个阵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查文斌分析，这将军庙里头还有一股子道家的正能量在镇压着那个邪魔，这2股力量不分上下，可是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可能就会有一方的力量会强于另外一方，所以他专门挑了这么个阴历15阴气最强的夜半子时。在这庙里头，他准备先用招魂阵召唤出这庙里头的那个邪魔，再启动北斗阵困住他，门口站岗的那2个猎人就算是门神，自己身后站的这2个杀猪的屠夫就是虎王。查文斌心里头是这么打算的，就算是你是一成了精的老妖，这么大一个阵法下去，今天晚上也得有个几分结果出来。摆好了阵之后，查文斌就在将军庙里头的4个角各点燃了一根蜡烛，中间的位置供上一碗倒头饭，又燃起了3炷香，然后查文斌就手持着辟邪铃，一边摇一边念诵着天罡伏魔咒，就开始绕着这个不大的将军庙里头转圈儿。每转上3圈，
查文斌就会扔出去一张黄纸。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些紧张，毕竟这种诡异的气氛还是挺瘆人的。可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多大动静，其他人就不免有些松懈了下来。当查文斌绕行到第49圈的时候，睁开了双眼，手中的那张符突然就向东南角丢了过去。那个角落当中的那根蜡烛应声而灭。查文斌又大喝了一声，拔出七星剑就朝着那个角落冲了过去。还没等众人回过味儿来呢，一只黑猫就从那个角落里嗖的一下窜了出来，直接冲着大门口就想冲出去。查文斌身旁的那条黑狗嗖的一声也追过去了。门口站着的李野人是眼疾手快，还没等查文斌开口呢，两个人抬手就是啪啪两枪。这两个人平日里都是抬枪打飞鸟的高手，两声枪响过后，那只黑猫居然躲过了子弹，又一窜嗖的一阵就去了西北角，顺着房梁就上了房顶了。一声惨叫传来，让底下的人全都打了个哆嗦。黑狗冲着房顶上狂吠嘴，呲牙咧嘴的。查文斌眯着眼睛盯着房上头，嘱咐了一声之后，两只矿灯直射头顶，照得整个大殿惨白一片。两个猎人抬枪又想开打，但是被查文斌给拦住了，摇摇头，意思是不用了。既然正主出来了，那就说什么也不可能让他安然的再回去。查文斌交代给坐在地上的那七个人，把鸡血撒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圈，稳住阵法不破，然后挤出大印，飞快的在地上画了一张符咒，用七星剑一挑，瞬间点燃，直接就刺向了阵法中心的位置。按说这当着空气一剑刺过去，应该是啥也没有。可是，就在那一剑刺完，屋顶上的那只猫就好像受到了什么大的伤害一般，发出了惨烈的叫声，又逃向了西北角。两只矿灯紧跟着扫向西北角，却什么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候，一阵寒意袭来，众人全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接着就好像是吃了安眠药一般，一个个都觉得头重脚轻的。猎人和杀猪的还好些，老王没过多一会儿，眼瞅着就像要倒的样子。查文斌暗叫了一声不好，大叫一声点着自己的符，这一

就惊醒了在场的所有人，12张符咒纷纷点燃，瞬间皓月当空的夜晚突然传来隆隆的雷声，接着就是闪电直下，仿佛要把这个庙给劈开一般。贾文斌一个趔趄，忍住了涌上喉头的一口鲜血。毕竟12张天师符一起点燃带来的反噬力量不可小视，他咬紧牙关，撒出一把黄刀去，又掏出一把小旗子，按照八卦的方位排好。就在这时候，西北角的那根蜡烛也灭了。他撒出的这把黄刀有讲究，这叫撒豆成兵，是茅山派常用的一种法术。这时候其他人仿佛都已经入了定一般，据他们事后回忆，点着了天师符之后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意识逐渐的模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再说这贾文斌排好了阵法之后，一口鲜血终于吐了出来，擦了一把嘴角之后，再一次用剑挑着一张点燃的符咒刺向西北角。一声猫叫随即传来，一只硕大的黑猫从西北角一下子窜了出来，恶狠狠地盯着贾文斌。他身旁的黑狗这时候已经跃跃欲试，如果不是被贾文斌给摁着，这时候恐怕已经冲过去了。孽畜，你可识得这大印？贾文斌举起手中的天师正道大印，那猫见了大印不仅不退，反而又往前进了一步，牙齿外露，呲牙咧嘴，仿佛跟着大印有仇一般。接着一个躬身就直朝贾文斌扑了上来，黑狗早就按捺不住了，后腿一蹬，箭一般的射了过去，一猫一狗顿时就打成了一团。几个回合之后，那老猫嗖的一下又爬上了柱子，消失在了黑暗当中，只留下黑狗绕着柱子不停地狂飞着转着圈儿。贾文斌不堪怠慢，敌在暗我在明，这老猫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他决定来一招引蛇出洞，故意把视线转移到边上的几个人身上，做出要过去检查一番的样子，还招呼了一声，黑狗过来。黑狗极不情愿地摇着尾巴走了过去，果然就听到一声猫叫，一只大黑影从房梁上急射而出，直扑扎文斌的脑袋。扎文斌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个躲闪，可脸上还是留下了一条猫抓的痕迹。那黑猫挑衅地看着他，尾巴竖得老高，黑狗作势要冲上去，却被贾文斌给喝住了，去门口守着。那狗低吼着直奔门口，像个黑李逵一般威风凛凛地把守着大门，伸着血红色的舌头死死地盯着那黑猫。贾文斌举着大印念着咒语，不一会儿撒在地上的那些黄豆就开始在地上蹦跳了起来，跳着跳着就逐渐把那只黑猫围在了中间的圆心里。在圆心当中，那黑猫警惕地缩了缩脖子，不再敢乱走，只是站在中间冲着贾文斌死叫着。趁着这个功夫，贾文斌拿出黑色的符咒纸，用朱砂红笔画出了一张图案复杂的符咒，啪的一下按上大印，箭头一

的火光闪起，最终念叨着：“以我之名，赐我真雷，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黑猫仿佛听得懂人话似的，一听到这咒语，立马就跟发了疯似的往外冲，也不顾那些黄豆了。冲了几次之后，黄豆的阵型就有些混乱，眼瞅着就要冲出去了的时候，夏文斌终于把即将烧完的符砸了过去。哇啦一声，一道巨大的闪电划过天空，直接冲破了这不知道多少年月的将军庙，直挺挺的劈在了那只黑猫的身子上。一时之间火花四射，连扎文斌也被震倒在了地上。这个雷果真是惊天动地，扎文斌这辈子头一回祭出的真雷，让他自己也是气血翻涌，连着吐了好几口血，眼看着就要昏过去的时候，那只黑猫居然也挣扎着爬了起来，朝扎文斌一步三晃的逼近了过来。这时候的扎文斌已经没有气力再去对抗了，其他两个屋角的蜡烛也熄灭了。扎文斌觉得自己今天可能走不出去这座庙了。就在黑猫一步一晃的逼近的时候，扎文斌忽然想起这庙里边还有一幅太上老君的画像呢，就用尽最后一点气力挣扎着跑到墙壁前，一口血喷在了老君的画像上。说来也怪，这口血喷上去之后，北斗七星阵前的那些香忽然烧得旺了起来。黑狗一鼓作气冲将上去，一口叼住老猫，开始疯狂的等扎文斌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之后了。医生说，扎文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伤到了内脏，需要好好的调养。扎文斌则吩咐老王去把猫的死尸烧掉，骨灰拿去埋在桃树下，老王回去一照办。一个月之后，扎文斌出院，博物馆那边也传来消息，棺材应该是唐末的，是用金丝楠木打造而成，可棺材里躺的却是一具清代的死尸，身着道袍，道袍上绣有藏青色的莲花，还没有完全的腐烂，是本省近年来的一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认为，这具尸体可能就是传说当中青莲教的某个重要的人物。奇怪的是，棺材里还有一只黑猫的死尸。扎文斌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中已然明白了七八分，马上建议老王去挖将军庙的地宫，说那里一定有大家需要的答案。老王自从见识了扎文斌的手段之后，恨不得把他当成真神供养起来，听了之后立马就回去安排人手着手开展地宫的勘探。以前古代的寺庙或者宝塔呀，多半都会造有一

做地宫，用来埋藏一些典籍呀、贡品呢。还有的寺庙呢，会有设立子宫房。这将军庙下头的地宫，当地一直也有民间的传闻，说这庙底下埋着宝贝呢。几年前呢，有几个小混混做发财梦，曾经打过几个刀通，可是呢，打下去全都是石灰眼。后来他们不死心，还用了炸药，结果不知道怎么的，那炸药摆放的位置没设置好，把其中一个人的手给炸折了。再后来就再没人敢打这将军庙地宫的主意了。如今老王带着一群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你说要开个什么古墓啊或者地宫啊，向来对他们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哪怕就是两汉时期的大墓，人家打开过的也不下上十座了。可是经历过这一次的历险之后，老王开始学乖了，只在白天干活，晚上坚决不参与。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七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青雪。

前古代的寺庙或者宝塔呀，多半都会造有一座地宫，用来埋藏一些典籍呀、贡品呢。还有的寺庙呢，会有设立子宫房。这将军庙下头的地宫，当地一直也有民间的传闻，说这庙底下埋着宝贝呢。几年前呢，有几个小混混做发财梦，曾经打过几个道通，可是呢，打下去全都是石灰眼。后来他们不死心，还用了炸药，结果不知道怎么的，那炸药摆放的位置没设置好，把其中一个人的手给炸折了。再后来，就再没人敢打这将军庙地宫的主意了。如今老王带着一群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你说要开个什么古墓啊或者地宫啊，向来对他们来讲都是小菜一碟。哪怕就是两汉时期的大墓，人家打开过的也不下上十座了。可是经历过这一次的历险之后，老王开始学乖了，只在白天干活，晚上坚决不参与。因为这将军庙被一把大火给烧过，所以呢，要找地宫的话，还得从先前的遗迹开始。结果，光勘探原址就花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查文斌就给那只老猫做了一场超度法事。3天之后，又在埋老猫骨殖的那

棵桃树旁边，重新又栽了七棵桃树，是按照北斗七星的阵型来排列的，说是怕万一超度不成的话，他将来又出来害人，索性啊把他钉死在这儿。如今啊，这里已经成了一片桃园了，只是这片桃树从来都是只开花不结果，谁也说不清个缘由来。又过了一个星期，老王的那边地宫啊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没辙，只好再来找查文斌。查文斌本来是不打算参与这事儿了，因为一来这是属于官方的事儿，二来家里边还有不少农活要干呢，你得养活家人呢。可是禁不住老王的再三恳求，查文斌只好答应说我先试试吧。众所周知，过去古代如果建造房舍的话，一直都要秉承风水一说。风水这门学问呢，源于易经，跟道家自然是有着深厚的渊源。一块好的风水宝地，往往啊都是有高人给指点过的。你比如这二龙相会之处的将军庙，记得我小时候每逢大旱就得求雨。怎么求呢？我跟着其他人一块在求雨的队伍后头看过，前头一队人提着锣鼓，领着贡品香纸去到传说当中的龙潭边上，然后杀掉一只白毛的大公鸡，摆开香火，在地上放上一葫芦，不停的就念咒。据说啊，慢慢的那葫芦里头就会有水进去，一直到水满为止。然后呢，主持的人就会挑选村子里头最强壮的那小伙子，背着这葫芦一路走回村里去。这半道上还不能停，据说呀，那葫芦特别的沉，走到家的话体力稍差一点的多半呢也就还剩下一口气儿。到了村里头之后，把这水葫芦就放在祠堂里头供上，哎，这儿就能下雨了。这求雨的前前后后我都是亲眼所见，听老人讲，那葫芦里的水好比是一座大山一样沉得不得了，有的小伙子背到家里边就得累病喽。他们求雨的那个地方就在将军庙的那座山上，所以这将军庙的风水可谓是极好，有龙的地方自然它就是风水宝地啊。查文斌仔细看过老王他们这些天雕出来的将军庙的原址，当场呢就补了一卦。卦象就显示这将军庙下头的确有地宫存在，可是呢在这平地上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查文斌就又带着老王爬到了将军庙对面的一座山上，站在山顶往对面眺望。这一看不要紧，差点让老王惊出眼珠子来。只见一条蜿蜒的小河从西边流出来，东边一座山脉高耸的山脊背绵延百里，却在这个地方突然降低了山势，直插大地，就仿佛是一条巨龙的脑袋忽然低下了头来。这样的交接之势正是传说当中的青龙取水口。再看将军庙
庙遗址所在的那个山石，就如同是一只硕大的乌龟俯卧在龙身之上。乌龟的头部正冲着那处小水潭。这么一看，别说老王震撼了，就连查文斌也啧啧称奇，这是怎样的一块风水宝地呀、啊？乌龟凌驾于龙室之上，汲取着真龙之气，加上日月精华，你别说是一只猫待在那乌龟背上的庙里头要成精，就哪怕是一只耗子待久了，它也能成个气候了。三个头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应该就是那儿了。沙文斌掐着手指头，老王，你看见将军庙对面那座小石桥没有？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地宫应该就在那座石桥的位置，我们去看看吧。两个人下了山，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赶到了那座青石板的小桥处。查文斌凭着刚才的记忆走到河里去寻找蛛丝马迹。老王，你看这块石头用的是不是三合土啊？查文斌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古代呢是没有水泥的，所以在建造高级别的建筑的时候，一般权贵啊经常用糯米熬浆，然后混合上一定比例的粘土或者河泥，还有红糖乃至于鸡蛋清来充当建材。这玩意儿的牢固程度完全秒杀现代水泥。土改的时候，我们那破四旧挖出来有一些古代墓葬，就是用这种糯米浆土来浇筑的，都得依靠炸药来炸开，你挖锤砸全都不管用。这种三合土自然是难不倒老王。确定了地点之后，查文斌跟老王就返回了驻地，也就是我们家那老房子。自打那事儿出来之后，考古队啊就暂时驻扎在了我们家。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就带着人去买了几袋子酸醋，装在大桶里头，拉到了小石桥下头，用瓢一瓢一瓢的往那石头缝里头浇出。慢慢的，那些石头居然就松动了。一上午的功夫，松动的石头就被队员们打开了一个大洞。果然下头别有洞天。老王招呼人抬了鼓风机往那洞里头送了一个小时的空气，然后用绳子拴上一活的鸭子吊着送进了洞里头。过了大约10分钟，把这鸭子又给拽出来，你看这鸭子还活蹦乱跳的，这才招呼大伙进去。打头的自然是查文斌。几只强光矿灯射进去之后，这地宫的全貌就显现出来了。地宫呈长方形，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空空荡荡的。但是当矿灯扫过墙壁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墙上挂满了壁画。第一幅是一只白色的猿猴蹲在一个山洞里头，第二幅是一个年轻人和那只白猿在一起，第三幅描绘的是这个年轻人正在向这只白猿磕头下跪。一幅连着一幅，到了第四幅，也就是倒数第二幅，则画的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乘着仙鹤正在飞升。最后一幅则是一口棺材摆放在一座大殿之中。沙文斌是道家弟子，这个一看就明白，这画的就是传说当中的担子和尚。墙壁的另外一面描述的是一个道者降妖除魔的历程，灯光再打向正面，整个墙面上画的是道家三清，一个盒子孤零零地躺在神龛上，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那只盒子上。修造如此规模的地宫，里头除了壁画就这么一个盒子，那里头能装的是什么？恐怕它的价值都已经超过了众人的想象了吧。沙文斌和老王几乎是同时走了过去，老王戴上手套，此时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老王清理的时候，沙文斌还建议先给三清跪拜。其他人都知道最近这怪事儿是一桩接着一桩，所以一听到扎文斌的建议，谁都没敢怠慢，就跟着扎文斌恭敬地跪拜了一番。然后老王颤抖着双手打开了盒子，这是一只紫檀木盒，上面没有任何的锁扣，盒子的表面雕刻着八卦。查文斌总是觉得哪儿有什么不妥，可是又说不出来。老王已经是等不及了，上手就揭开了盒盖，同时一团火光从他的手中冒起，老王手一抖，盒子掉到了地上，转眼就烧得只剩下了一堆木炭。看来这盒子的机关里头是放了硝和硫磺的，被老王触发了，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盒子里头到底有什么？恐怕只有当年那些画壁画的人才知道了。在深深的自责当中，老王看了看一脸忧郁的扎文斌，不敢吱声了。毕竟这是道家祖上的遗物，修道之人怎么会不想一睹庐山真面目呢？可是扎文斌倒也没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事情倒是明了了，跟之前扎文斌猜的八九不离十，这个地方原本应该是担子和尚所建，
这和尚西去之后，

没有火葬，而是就地埋在了这里。后来呢，这青莲教占了这儿，打开地宫，拿走了盒子，放了个小机关在里头。这上等的金丝楠木里头那尸体，千年过后都没有腐烂，这可是古代皇帝老儿才能躺着的。于是这青莲教的教主一不做二不休，拉出了担子和尚的尸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他居然把尸体封在了墙壁里，自个儿死后躺进去了，还不下葬，就睡在这大殿里头。至于那盒子里头的东西，大家伙都认为啊，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那本如意册。至于被青莲教的人给拿出来之后，究竟又藏到哪儿去了，其下落恐怕还要得等破解了那段大殿墙壁上的那些奇怪的字符，才有可能知晓了。照着这个解释，这庙里头的一正一邪两股力量，就应该是担子和尚和青莲教的教主。扎文斌破了邪气，这庙里头应该就只剩下道家的力量了。扎文斌当机立断，把中招的所有的人，也包括我，全都重新又给安排进了这将军庙，然后统一做了一场法事，请求老祖宗化解我们身上的邪气。说来也怪，当我们这些中招的人在法事做完了，然后朝着那面曾经埋过死人的墙壁磕了头之后，第二天就全都好了。那些壁画后来都被文物部门整个给挖回去了，地宫也被重新封了起来。这大庙啊，后来香火还一直挺不错的，经常有人来给烧个香啊，求个平安呐物的。扎文斌带着疑惑回到了自己的家。将军庙的事儿，到此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等到我差不多十岁的那一年，家里头一亲戚过世了，是我外公的表姐，我们呢管她叫大姑婆。大姑婆是在家里头午睡的时候走的，连医院都没去。下午从地里边回来的儿子一看，母亲已经没了呼吸了，哭天喊地的一嗓子吼，全村人就都去了。那时候农村还没搞火葬，所以但凡上了年纪的老人，头等大事儿都是有两件，一是给自己打一副寿材，另一件事儿就是给自己选一处宝穴。这大姑婆呀，生前就已经给自己办好了这两件事了，所以死后没多久就入了棺，只是呢盖子没盖，供人来吊唁。因为是我们的长辈啊，我们自然也是要去的，磕头上香之后就跟表哥表姐一块儿去玩去了。头一天晚上啊，表哥让我早点睡，说第二天晚上有道士过来唱大戏。什么戏呢？自然就是道士做法事了。而道士做法事最大的看点就是过仙。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八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大姑婆呀，生前就已经给自己办好了这两件事了，所以死后没多久就入了棺，只是呢盖子没盖，供人来吊唁。因为是我们的长辈啊，我们自然也是要去的。磕头上香之后，就跟表哥表姐一块儿去玩去了。头一天晚上啊，表哥让我早点睡，说第二天晚上有道士过来唱大戏。什么戏呢？自然就是道士做法事了。而道士做法事最大的看点就是过仙桥。

这农村里的丧事儿还是比较繁琐的，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家都讲究个厚葬，棺材板得厚的，寿衣得穿厚的，死人盖的被子也得要厚的。小说里边常说穷人下葬一副薄皮棺材，或者就是草席一卷，那都是家里头不富裕的象征。我大姑婆家在当地算是个有钱的，她的棺材自然是比较考究的，棺材是用杉木做成，底盖前后两旁那杉木的数量都是有考究的。寿衣呢，有钱人有五领三腰丝绸到底这个说法，也就是上衣要穿五件，下裳为三件，都是丝绸的。这寿衣的款式，一般老百姓是穿着明代的服装，圆领、方襟、厚底靴，这就是所谓的生祥死不祥，生前着现代服装，死后仍然穿着明朝的服装，因为最后一个汉族的王朝是明朝。死的时候呢，有钱人脸上戴着绸巾，一般老百姓就是用大表纸，也就是烧给死人用的那张黄纸盖着。死者的两只拳头要讲究微微的握着，拿着七枚面饼，用棍子穿着，也叫打狗饼，是说呀，这死者去阴间如果遇到恶狗之类的，就扔个大饼过去，然后呢，死者的嘴里头还要含上一枚银元，两只手里头也各塞一枚银元。停灵的床前要点油灯燃香烛，放上一碗倒头饭，两只鸡蛋，全家人都得下跪。如果死者的家里头有女儿的话，那么女儿要用大表纸九斤四两的冥钱给烧了，遍告亲友，最后找人报丧。报丧在那个年代是个脚力活，需要送给人家一双新的解放鞋，让那个人穿着去步行喊亲戚朋友。如果要是有道远的，那报丧的这位真的累死了。我们家就是由大姑婆村里头的一个人来报丧的。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小敛。什么叫小敛呢？

就是入殓前给死者穿衣服。怎么弄法呢？是要请村子里的妇女先拿河水用新毛巾给死者擦身体，前胸后背各擦三下，然后呢就是梳头，也是梳三下。这时候要准备一个斗，这斗里边放上香油、灯盏、七根灯芯，斗上呢放着竹筛，筛上放寿衣。这寿衣啊是先披在秀子身上，也就是姑婆的儿子身上，然后才可以给死者换上寿衣，再剪掉孝子的衬衣的衣服领子，塞进死者也就是姑婆的领子里头。手和脚都是用丝棉做成的套子套起来，然后呢就一直要等着仵作或者是道士来了。这姑婆家也自然是请了一位道士过来，这位道士是隔壁村的一老道，平日里呢靠着给其他人算算命、做做白法事度日。那时候还是要姑婆家里的人去亲自请的，请的时候呢得送给人家一个红包、一条香烟、两瓶白酒、两斤白糖、一个生猪头，还有若干的布料，这些全都送齐了，人家道士才肯来的。他架子很大的，我去的时候这道士已经在了，一只手拿着铃铛，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把菜刀，菜刀上头还平放着一只碗。这道士嘴里边念念有词，念着破煞咒，然后把碗中的茶叶拌着米撒进棺材，大喊一声去，几个帮忙的就合力把老太太的遗体抬进了棺材。另外这时候还要有人马上去取床下垫着的稻草和姑婆生前穿的衣服鞋子，拿到大门外头去烧掉，俗称叫烧下床草。现在死者入了棺材了，就算是大殓了，然后马上把那菜刀和碗放在棺材下头，点上长明灯，子女就可以开始大哭了，我们这些小孩呢就要开始上前去磕头。就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吃过晚饭，表哥呢就带着我躲在了角落里，是为了站这个位置近距离的去观看那过仙桥。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这时候是禁止小孩出现的，所以啊我们是躲在楼梯间的下头的。眼瞅着那个老道就拿来一张靠背椅子，上头啊用衣服穿起来，在椅子头上呢再用棉花扎出一只人头来，再用一块黑色的毛巾给披上，椅子边上用围裙围着，表示这就是死去的姑婆。然后呢再用六张方桌排列成长方形，上头拿竹子搭起来弄成一个桥的形状。到了半夜子时，孝子也就是我大姑婆的儿子就捧着灵牌位跪地迎接亡灵，道士诵着经，大家伙呢就扶着亡灵也就是那把椅子过这座仙桥，整个气氛看上去阴森的要命。

和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舅，捧着灵位在前头走，小表舅和表姐扶着凳子在后头跟着，道士在前面带路，闭着眼睛一边走一边摇铃铛。那座桥是呈拱形的，道士和大表舅先后走了过去。就在大家等着抬着凳子的小表舅过去的时候，他却在桥的最拱的地方摔了一跤。一开始呢，以为竹子比较滑，那个道士呢就只能说是姑婆还不想走，留恋你们大伙儿，让这小表舅你再重新走一回。在场的所有人就全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重新又走了一回。可这回还是走到同样的一个位置，小表舅又摔了一跤。这回那道士看不下去了，就让表姐、表姐夫和小表姐三个人扶着椅子一块往前走。结果在同一个位置又有人摔倒了，这仙桥走不过去的话，就意味着亡人的魂魄无法进入轮回，这可急坏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个场面也是这老刀头一回见慌了神了，赶紧找了一根麻绳过去，直接就把椅子绑在了小表舅的身上。这时候是不能换人的，换了人就说明这人不是孝子，那是非常尴尬的。这第四次过仙桥，在同一个位置，等椅子再到了那块的时候，整座桥哗啦一下子就倒了，桥上包括道士在内所有的人全都摔到地上了，那把椅子也直接摔了个四分五裂。在场的赶紧过去扶他们，除了椅子之外其他人倒是没事，唯独那个道士脑门子磕到了桌子角上，直接见红了。大家伙赶紧找了毛巾给他捂上，问他怎么办的怎么样啊。那老道这时候已经是不行了，嘴里边直喊不错了不错了，这里头有鬼啊，说话的时候已经是带着哭腔了，然后捂着脑袋连家伙什么的也来不及收拾，直接顺着院子门就跑了。你说这道士都带头说有鬼还跑了，剩下的人谁还敢留下啊？一下子院子里边就炸开了锅了，除了大姑婆家里头的人，其他的人包括我全都一下子跑了。那天晚上我们是住在外婆家的，还没等到天亮的时候，外婆他们家大门就被人给狂敲。来开门的是外公，开门一看是大表舅，进门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打颤，一把抓住外公就喊，舅舅赶紧过去做饭吧，家里不敢留人怕得慌，要不明天一早就给除掉算了，这白起事不敢再做了。我外公当天也是看见那场面了，虽说明天一早就给老太太拉出去埋了是不费事儿，可是一来这不合规矩啊，二来老道都给吓跑了，这以后家里边还怎么住人呢？这时候他就想起了扎文斌，就让大表舅等等，然后回身进屋去叫了我爸起床，赶紧上扎文斌那儿去看看。那几年的时间里，说实话我们家跟扎文斌联系的并不太多，他呢来过我们家几

0: 美国呀，都是去将军庙那儿去转转，然后呢就走了。据说连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嘛。连夜的赶到扎家，来开门的是他那小儿子扎良，问说你爹呢？扎良说睡觉呢，刚从外地回家才歇不久啊。说着就转身进屋去请扎文斌起床。我爸爸对扎文斌那是相当的恭敬的，如果不是现在事情紧急的话，他也是不敢过去打扰的。等了没多一会儿，扎文斌就出来了，几年没见，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一边披衣服一边就问我爸出什么事了。我爸把情况说了一遍，扎文斌听完抓起乾坤带就走，嘱咐儿子看好家，就跟我爸动身去了外婆家。到了外婆家，天儿已经亮了，扎文斌呢就先去姑婆家看了一眼，然后就直接去了那个老道士家里头，敲开门做了个揖，向老道了解了一下当天的情况之后，就又返回了外婆家。到了外婆家，扎文斌说自己先要睡上一觉，天黑的时候再叫他，另外呢还通知姑婆他们家一切照旧，只要不把棺材封死的话，天黑了我就会过去。扎文斌说话向来是不怎么喜欢解释，大家伙就只好不问缘由的照着他的话去做。姑婆家现在已经没几个人了，村里的人谁都不敢再进那院儿，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也是被叮嘱了不可以去外边乱跑。等到这天天黑了，你们全都席地而坐，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谁都不可以出声。接下来扎文斌就走过去，轻手轻脚的把棺材里头的老太太的遗体给包了出来，放在了门板上，又让大表舅给老太太把身上的寿衣换下去，套上老太太平日里穿的衣服，还让几个男的把棺材给抬走。可是大姑婆的衣服什么的都已经被烧了呀，没办法，只好匆匆的去找了表姐的衣服给老太太换上了。这些全都忙完了，老太太的遗体就被放平躺在了那扇门板上。扎文斌示意把所有的电灯全都关掉，再次交代了等一下无论出现什么现象，所有在院子里头的人都不可以惊慌。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九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课题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近日突降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洪爆发，暴涨的溪水迅速漫过步道，212名游客被困山中。所幸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及时赶赴现场，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值得关注的是，险情并非毫无预兆，当日鲁山县气象台提前数小时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也同步向当地用户精准推送该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但依然没能拦住部分游客进山的脚步。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气象预警不是参考，是避险红线，汛期前往山区景区首要原

0: 则是重视预警信号，切勿心存侥幸贸然进山，否则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U17国足绝杀了阿森纳的青年队，挑落了毕尔巴鄂的青年队，这群少年的上限几何，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另外呢，从昔日中超争冠的巅峰球队到如今保级而战的上海双雄、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26赛季为何是继续的下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呢共同去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呢昨天是绝杀了阿森纳 U17 男足，今天呢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球队哈。马上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他聊聊这届比赛和目前 U17 的表现。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次的比赛呢，其实在上海进行，我看呢这个整体的规格还可以啊。一方面是在浦东的内场开始了这个揭幕战，然后是外场进行比赛，还牵扯到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比赛场地，并且这次参赛的球队啊，除了 U17 之外，上海队应该也是参赛了哈。这方面参赛的球队的背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你像阿森纳，包括布达体育，包括勒沃库森，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它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球员组成的一个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 U17 世界杯这种对等的啊 U17 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有所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成色啊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
0: 上海队那边的情况，我看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所以说相当于是两支我们本土的球队啊，打一系列的这个世界各国的啊，这个 U 系列的球队，包括还有河床，我看是吧？还有热刺的这个梯队。
1: 对，河床队反而据我了解啊，是前两轮小组赛，表现最好啊，大家公认表现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特别是他们跟葡萄牙体育队。因为和中国国少队不在一个小组啊，但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呢，可能被大家公认为是实力上也好，

0: 咖位感也好，特别突出的两支队伍。
1: 嗯，
0: 有可能啊，如果国少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会碰到这两支球队当中的一支。
1: 嗯。因为河床呢也是老牌的阿根廷劲旅，就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河床队经常是他的 U17 的队员再往上直接就进这个阿根廷的国青啊国少啊，就是大量的会进入，所以像你踢的是半支阿根廷的国少队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两天的比赛吧，这两天比赛呢踢的都很好啊。首先呢是第一天的比赛3-2赢了阿森纳，并且呢是98分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绝杀球啊，然后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描述啊，因为很多朋友没看到啊。
0: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青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2-3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了对战，进行了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2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啊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啊，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队，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啊，特别是利用赵松元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作，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超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啊，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超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了一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少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啊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正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少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 U17 世界杯上这会是国少队一个得分利器。
1: 嗯，这个程胜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 U17 人员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 U17 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万象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敏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敏的视野哈？
0: 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10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国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U17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国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U17去参加了这个U17中青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 U17 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程胜涵。其实程胜涵呢，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福岛敏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出自恒大无效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军的球员。

0: 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在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尤其是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程胜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弗劳明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嗯，有朋友在互动说，你能想象吗？我阿森纳被中国队角球绝杀。就是这相当于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球迷能读懂的一个语言啊，就是娜娜其实这些年在英超联赛里啊，扬名立万的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定位球啊，但第一场比赛呢的确是被程胜涵点这个角球绝杀的，那个球其实是第一点啊顶到了这个门柱上，弹回来之后对方门将已经落地了，程胜涵是相当于是很快的抓二点球的机会，把球顶到了空门里哈、啊、那个比赛还挺提气的，包括赵松元那场比赛小细节，就禁区里应该是从啊小禁区前可以说是连过三人吧，挑球挑过门将打进了一球，那球也很漂亮，就当时我个人感觉阿森纳有没有想法啊，看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跟那个教练沟通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吗？
0: 嗯，阿森纳主要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嗯、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刘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几位有比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
1: 嗯，
0: 你像赵松元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
1: 嗯，
0: 不光说刘洋这件事情，就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做出一个确定性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件。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四个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元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元本身是北京人嘛，那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没有最新冠军杯之前，赵松元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元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日之星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
1: 嗯，
0: 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要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16世纪世界杯之后，那赵松元明年6月份要参加全国高考，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1: 嗯，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作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1: 其实小瑞聊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展开哈，就我们以前说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在12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元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元包括男子训练周雨诺这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

0: 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像赵松元他们这一代衔接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是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元和南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呢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松元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余都举行的 U13 中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个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 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啊，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松元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青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1: 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啊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啊，天才球员和量产啊，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11、12、13、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它能不能够继续延续它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有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即啊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0: 12岁退役这种说法呢，

0: 觉得
1: 稍极端了一些，嗯，
0: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十二岁退役，
1: 嗯，
0: 而是十五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2007-20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生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啊，有一个70人大人选拔营搞了几期，啊，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体坛发展下去，啊，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应该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宗元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
1: 嗯，
0: 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他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大家都提到三山勋嘛，
1: 三山勋的这个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0: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宗元他们，其实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级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20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着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2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2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当然现在许多评论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
1: 嗯。
0: 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许多评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2年了，他就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法。
1: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我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因为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当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G1、G2、G3，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

0: 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军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打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小年龄段这个比赛啊，现在通过民间办比赛越来越丰富了，反倒是我们现在相比的话，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个层面上的全国，成规模的比赛和联赛太少了。再延伸一点 ，K 联赛那还是选秀制呢，它可以从大学的，就像我们 CUBA 似的，可以从大学里面选秀摘足球运动员。那我们岂不是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畅想的空间？小瑞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年以前，我和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啊，当时主管青训高洪波有过探讨。当时应该是在2023年，就是中青赛的上限实际上是把小学和U13、初中和U15、高中和U17进行了对接啊，因为你像就像清华附中对吧，他可以参加U15，高中组可以参加U17的比赛，这可以保证赵松元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是和职业队的学员在进行比赛进行过招，对吧？甚至可以进行这种不仅是比赛场上交流，甚至有这种教练资源上的这各个资源的交流，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问题就是在 U19 的这个级别，也就是18岁以后大学球队参加中青赛 U19 级，在当年其实是非常罕见，就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融合。那么中国足协呢，也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推进，但是呢今年的中青赛就是进入到2026年啊，是做出一个改革，可能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中青赛的 U19 年龄组和原来这个职业俱乐部的 U21 联赛是进行了合并，现在叫 U20 联赛，也就是说中青赛没有 U19 年龄组，最高年龄组就是到 U17， 17之后那就是你踢职业俱乐部 U20 联赛，那只有职业俱乐部的球队能参加，然后就是职业队的联赛。当然如果像有些球员整体水平比较高的，你比如像这个青岛西海的王庚瑞啊，重庆同郎龙的刘家乐啊，这些目前多尔杰维奇执教的这个U19国青的球员，他不需要踢 U20 联赛，他踢完 U17 中青赛啊，踢完这个像去年18岁以下的这个全运会，他就直接进职业队了，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出现了，就像主持人你所介绍的，如果赵松元他们考到清华大学或者考到北京大学的话，那他们这个大学的队伍只能踢大学的联赛了，他没有办法去代表清华大学去跟这个比如说北京国安的 U20、 山东泰山的 U20 去进行比赛，他并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当时其实像国安俱乐部一直想挖这几个国少队的清华附中的球员，就是很多北京媒体啊，包括很多这个专业人士也认为国安他会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这些人如果是留在北京读大学，那么他们能够
0: 参加北京国安的训练，对吧？
1: 就是他可以直接转会到北京国安队。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上午在学校读书，
0: 下午
1: 跟着国安训练，然后到周末去踢中超，
0: 对，
1: 或者是去踢中超那个俱乐部的 U20 联赛，踢不了一线队，踢U20，就是这其实是当时国安自认为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就是反正到这次关于明日之星之前吧，据我了解，这个优势也没有转化为这个盛世，也没有跟这些球员谈好。
0: 大学会不会是阻力呢？就大学会觉得这孩子还能替我踢出成绩呢？
1: 啊，他也可以两边同时踢，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周末踢这个国安的一线队的比赛，等到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对吧？俱乐部放假了，然后我去代表大学队在穿插着踢大学的比赛。
0: 小瑞，你聊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帮孩子多难啊！就想走足球这条路，既要上学，又要走职业，不放弃，他得帮两波这个球队去踢比赛啊。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反正经常聊到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三山军这种现象吧，简单来说就是三山军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足球目前这个环境里还是有些比较难实现的。很多球员有的在15岁他就放弃学业，那好一点呢可能读到高中，对吧？他就 他就直接转到职业，就不读大学。
0: 三山勋是从大学进入职业队，从职业队又留洋，他这么一个模式。
1: 那是因为日本的大学联赛它的整体水平高啊，
0: 嗯，
1: 它的整体水平可能不亚于这三联赛。
0: 对对对，
1: 对吧？它甚至比中甲的很多球队水平都要高，所以他能够保他哪怕他不进入职业队，我就现在大学读两年书，
0: 嗯，
1: 我能保证我的竞技水平是在一定的上限。
0: 嗯，
1: 但是在中国，我个人认为啊，像朱同宇这种就是非常特例的事情。大多数我觉得大多数上限就是到王上元这个级别，就是我在北京三高考完高中高考，然后我就去职业队了。那我只能通过，以后我在职业到了25、26岁到30岁的时候，我再回来去报一个体育特长生，
0: 嗯，
1: 再去读大学，
0: 嗯
1: 嗯，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0: 所以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你的大学的训练和这个比赛无法是保证，并且和你同级别的这个各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在比赛上有鸿沟，就大家无法交流，对吧？其实这个无法交流，一方面呢是让你的比赛质量下降，一方面其实会让这个职业体育忘了你，其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像赵虽元这样的，有可能在 U17 他先踢成这样子，不会大家忘掉他，但有很多队员他有可能会在大学时候突然爆发啊，就是顿悟了，会踢球了，但是大家看不看那个比赛啊？就是哪个球探会去大学的这个联赛里面去找球员？是不是就你了解难度也很大，是吧？
1: 嗯，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放在日本、韩国可能是存在的。我记得当年斯蒂利克，去这个执教韩国队的时候，他是看过大学联赛，就是 U-League。嗯，但是。怎么说呢？这，因为你大学联赛的水平你达不到职业足球的这个，说句实话，就是横向对比是 U20 联赛嘛，职业俱乐部的 U20 联赛，你达不到这个层次。
0: 嗯，
1: 但是你高中的队伍你是可以参加中青赛 U17 的比赛的，
0: 躲不开都能看见
1: 你的。对，你的清华附中的高中你是能跟山东泰山的 U17 去，甚至就一般他们打比赛，经常半决赛、决赛就碰面了。
0: 嗯，
1: 对，这个它是在一个系统里的。
0: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
1: 比较难的。
0: 对，我们是更多的让孩子们在他12岁、13岁、14岁、15岁的时候啊，通过一些民间的比赛，乃至于说中青赛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扬名立万。这样呢，在所有俱乐部的球探体系中，有他的这个相当于户口啊，有他的户口，然后呢大家就会追踪这孩子，哪怕这孩子去读大学了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打通两套体系的一个下策吧啊。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把教育和这个体育这个体系啊逐渐的打通。我们再来回到这次比赛哈，这次比赛刚刚我们提到了赵松元，也提到了邝兆雷。松元呢是现在在走我们刚一直在聊的这个扩大这个话题的这个路，而小邝呢已经踢到中超了。那小邝最近的状态，这两场比赛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是很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哈？
1: 之前他确实是有伤在身，我印象中应该是6月份、7月份的时候，但是呢。其实通过这几次比赛可以看出来，创造人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条件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踢球的风格，
0: 你是说局限性是吗？
1: 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0: 嗯，
1: 这个局限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通过东方这次比赛，包括这个 U17 亚洲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他的进攻、防守、无球。抢断，他都是一个节奏，他很少有这个变节奏的能力。
0: 嗯，
1: 那么包括今天和毕尔巴鄂竞技比赛更加明显，就是，在这种强度跟节奏需要变化的比赛当中，他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这个对抗能力吃亏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今后如果到职业队，当然他现在已经踢到中超了。
0: 嗯，
1: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他提前适应这个成年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未来他需要去适应的就是这种对抗跟节奏，因为不可能你参加一场比赛，或者我比如说中国队发起一个进攻，你完全只有一个节奏去完成一个动作，你需要有一定的变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他一个踢球风格，或者说他包括他身体素质的一个局限性。
0: 就是他的身高和力量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以前我跟杨旭也聊过哈，就杨旭当时我和他一起看这个小矿的比赛，杨旭跟我说呢，小矿这得改变一些踢球方式，未来或者在职业队的时候他会非常难。就杨旭当时说的就是邝小雷这种踢球方式，在他年小的时候这种急转速度爆发会有很大的优势，但当你身体越来越和大家成为这个同一个水平线，乃至于别人的发育比你要更强的时候，就这些优势会一下就变成虚无，就全都没了，就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 UCC 亚洲杯这种比赛，就上半年这个比赛，他这方面体现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在这种对抗节奏有变化的情况下他就有点吃力。那如果说将来踢到比如说中超这种强强对决亚冠的比赛，这对于他其实影响是比较大。
0: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风格上做出一些转型。
0: 对，
1: 哪怕他更强调有球，更强调控球，可能也好一点，对吧？哪怕你踢到张稀哲那种风格，可能反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弥补自己的特短。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年踢中超这么小年纪，是件好事。我觉得他能踢个三四年，他自己可能会悟出这上面的东西，会做出一些风格上的改变。
0: 对，他需要往技术型的中场、控球型中场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一个靠身体爆炸的这种爆发力啊和突破去撕扯边路的一个球员。因为现在看他小时候能做到，但是未来在这种更加高级别的成人比赛中，这个对他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难度值会逐渐的放大，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瑞啊，就这个比赛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后续呢我们是继续来关注中国青少年的这个进步。谢谢小瑞，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赛场。谁都没有想到，上赛季还在争冠的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本赛季呢还剩不到10轮的时候，双双进入了保级泥潭。积分榜上呢，申花是第13，海港第12，但是都同积19分，也仅仅比这个降级热门球队天津金门虎多2个积分。上海滩的双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比分呢应该是就算今年扣分起步，我估摸就是作为本地媒体来说你们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首先先整体说说吧，两支球队的困难相同吗？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
6: 两支球队，我们从客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积分这个层面、保级这个层面，其实现在的困难是差不多的。对于前两个赛季还是要么夺冠要么争冠的这个球队来讲，这个赛季突然间真的到了保级这一步，可能确实有一点很黑色幽默的感觉，这确实，但这又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困境和现实的处境。那么如果再结合到球队内部的情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海港其实和申花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是以负分起步，那申花的这个赛季初的扣分可能更多一些，跟天津都是负10分起步，但其实两个球队在赛季的前1/3，也就是前10轮差不多这个阶段呢，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清零的这个速度，回到正分的这个速度来的都挺快的。那么但是相同点呢，是因为都经历了外援包括本土关键球员关键位置上球员的一些受伤，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海港和申花的区别那肯定还是在主教练，也就是军心层面上。那海港起码现在他们的这个冠军主帅穆斯卡特还在球队当中，不能说稳坐泰山吧，战绩上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起码现在更衣室啊包括整个的一个球员这个氛围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申花斯卢茨基突然的下课之后呢， 可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除了赶紧涨积分、赶紧完成保级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怎么把精气神儿先团聚到一块儿，而不是。

0: 让更衣室里面散掉。
1: 嗯，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成绩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目前分是一样的。
0: 嗯、
1: 人家申花其实是8胜5平7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申花应该是29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这边海港呢应该是6胜。

0: 这个导致他离任的是17年以来申花的第一次联赛三连败，因为上一次申花的三连败也是17年的事儿了。那并且打的是铁人，虽然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整体做得不错，但是这支铁人打申花的时候就两个外援，连中后卫都是恒大的虎队狼队上来的小孩儿，怎么个情况啊？
1: 其实赛后斯卢茨基自宣离开，或者是我们说辞职这件事情呢，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评论员来说的话，也比较意外。不是说想不到他下课这件事儿，我记得上一次跟这个决胜时刻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下课的风险。我说有，虽然这个赛季是负十分起步，我们对于成绩，申花对于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说要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场面打得过于难看或者战绩过于差的话，那一样是有下课风险的。结果没想到说完之后，那场德比结束之后，那是两连败，输给海港0-2，然后紧接着又输给辽宁，这三连败，然后他就自宣了。确实比较意外。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方式比较让人觉得吃惊。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猜测，到底是不是俱乐部内部先跟斯卢茨基商量好了，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他就原地下课。那这只是球迷当中的一种探讨，起码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俱乐部这边给出的回答是很突然的。其实这个决定就是斯卢茨基自己做出来的。那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包括他在访谈节目当中，或者是到了机场接受短暂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感觉，我觉得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是两对谈恋爱谈了2年多3年的恋人，就过了这个蜜月期，过了很甜蜜的阶段，真的进入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不能说两看生厌吧，但是这是一种双方都很无力的状态。斯卢茨基和俱乐部大家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瓶颈，而且想办法从瓶颈当中突破出来，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突破出来。那最后反映到哪儿呢？反映到场面上，反映到球员身上。你看这场跟辽宁铁人的比赛，我相信球员绝对没有说我要故意表现不好，想要我们讲的做掉主教练，或者故意让斯卢茨基难堪，让他自己去下课。我相信这点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下课之后还是有很多球员在社交媒体啊，在公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对他的这个想念。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这么长时间过来之后，你的技战术打法，我的能力，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也想不到办法能够换一个自己，能重新把这种关系再提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双方都已经比较无力了。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斯卢茨基最后说的，表达出来这个话是发自他内心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是一种比较绝望的这个状态，所以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在最后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分开结束，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念想。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其实最后这个结果虽然是最意料之外的，但是又是可能最合理或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两看相厌，按道理讲过往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斯卢茨基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说呢有性格的地方，就包括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边后卫打中后卫啊，就有些他认为这是对的，但我估摸就是球迷里面部分群体，包括媒体，包括管理层都会觉得这是胡闹，但他认为是合理。这就跟之前离开山东的崔康熙有点相像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老帅名帅，他有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是吧？
1: 是，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点就是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斯图茨基过去两个赛季都是联赛差那么一丁点，就像阿森纳那两个赛季一直在跟曼城和利物浦争夺冠军的那个状态很像很像，球迷都觉得这个赛季是时候了，可以拿了，结果两次都是拿了亚军，错失了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外界的舆论对于斯图茨基

0: 负面的声音也是挺多的，就觉得说你不会临场有一些变化吗？你不会有一些轮换吗？那其他板凳上那么多好球员为什么得不到机会？在场上的首发球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用到精疲力尽，没有任何体能了，最后导致受伤了，这是不是都是斯卢茨基的责任？我相信斯卢茨基他也看得到或者也听得到身边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也尽可能的在这个层面上不能说弥补吧，可他可能自己也是听点劝，可能想做点改变，比方说马纳法、陈静一就是这个中后卫、边后卫踢哪边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说你看我也尝试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呢，我改变了之后你们又说错的，我不变呢你们也说错，我变了你们也说错，那好，我把我能变的我都使出来，那么不变的我也用过了，变了之后你们也看到了效果还是不好，那最后 OK， 我是主教练，我来背这锅，我走人。
1: 有点就是和这个大家就是较真了，就是有点说就是你们觉得这么排队，我排给你看看，你看能赢吗？这个就这么个局面，你看完以后反倒是效果不好，有点像这个斗气儿的一些比赛了，有点像李霄鹏当年带这个国家队的时候，那当时网络上大家伙儿会认为这么排兵布阵比较合适，叫李霄鹏排出来那个就是网络阵型，就是跟所有网友给的这个阵型和打法和人员最合适，上去以后噼里扑噜被越南打了，就是这那个感觉很相像啊。然后我们说海港这边啊，海港其实是成绩相比申花更糟糕的，就我们刚说的扣分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申花是负十，海港这边没扣那么多，但是、海港现在这个局面呢，19分也很尴尬。
0: 嗯，
1: 之前我们说是伤病问题哈、现在海港的伤病问题现在还有多严重？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海港现在的外援呢，目前还是一个四外援的状态，他这个五外援没有办法，因为加布里埃尔报销之后，中途再把梅伦多给签回来，所以现在，克劳德上一场踢山东的时候好像也有点伤，到目前克劳德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如果真的缺席时间长的话，可能俱乐部现在已经要发布公告了，那现在没有一个最新确切消息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观察一下的情况。那剩下的几个呢，一个是蒋光泰，另外一个是左边后卫李帅，然后还有中场这个赛季新引进的张元，包括还有这个年轻的蒯继文，现在主要是这四名本土球员的伤病问题。但是这四名球员呢，目前在上一次的集训当中都已经回归到训练了，但是这个训练的强度以及对他们的评估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这四名球员我相信陆陆续续的会在接下来可能渐渐回到球场上，给海港的集战力做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当中我觉得张元和蒯继文倒还好，因为位置上的问题没有那么紧缺，他们如果复出的话当然是很好的板凳球员，但是蒋光泰和李帅这一个首发左后卫和一个首发中后卫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俩能够回来的话，我相信对于海港的后防线是有甚至进攻，因为李帅的在左路的进攻也非常的这个传中也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攻防两端吧，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方面整体来说海港伤病上面是向好的一个状况。
1: 就是蒋光泰回来之后呢，中后卫的位置上会更厚实一些，然后杨希也不用在左边客串了、现在我看上场比赛是杨希是不是客串到左边、然后王章奥打右边，对吧？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说实话，你刚说四个有伤的球员哈，然后我觉得海港上场比赛还是五外援出战的，并且后防线乌米提江、门将严俊凌、杨希、王振奥、刘祝润，我不觉得这个球队面对伤病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失，那就是怎么这个成绩是这个情况啊？
0: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确实提到了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呢，海港是经历了伤病，但是在这个伤病之前，包括在伤病之后，其实一直在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赛季初的引援。海港在拿到了联赛的两连冠之后，包括这个赛季知道自己是要负分起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俱乐部整个在赛季初或者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的休赛期的战略方针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赛季球队并不是

0: 抱着一个我要三连冠，我要争冠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新的赛季。更多的像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提到，海港可能这个赛季要完成一个新老更替，以及一个在崇明一期慢慢淡出到幕后，淡出到二线甚至三线阵容之后，这批新来的或者说是俱乐部青训提拔出来的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很好的填充在之前这些关键的位置上。这可能是这个赛季穆斯卡特或者是海港俱乐部给这位澳大利亚主教练一个比较关键的任务。所以在引援上，你看海港其实没花什么钱，很多都是租借或者说是免签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的这些外援。但是安佩姆也好，克劳德也好，包括把梅伦多取消注册，都证明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也很对，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一股脑全都推给伤病啊，因为我关键球员都受伤了，所以我这个赛季踢成这样是很正常的。不是，我觉得俱乐部在引援这方面确实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1: 嗯，这很多时候对全队是一个态度，就当你引到这样的一些外援的时候，你的国内球员会觉得这个赛季咱们就可以得过且过了，因为你没什么俱乐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再结合到一些伤病的大面积的爆发，他球队就会面对很复杂的一个困难，就会导致像海港这么强的球队目前19分，并且呢战绩其实是挺糟糕的。当然两支上海滩的球队呢，我们不会在赛季末的时候看到他们降级，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支球队都不会到那个层面，因为今年毕竟降级还有这么三四支主力的球队在竞争着啊，就是轮不到海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分数上目前在这个区域内，但是呢轮不到海港和申花去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能够慢慢好起来啊，最起码是要对得起这个上海滩的这些广大喜欢他们的球迷，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好，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汪轩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7号，北部湾海面季风扰动活跃，受其影响，三亚市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天11点至8号8点，累计雨量200到35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根据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海南省防检救灾委工作要求，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3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经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2、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3、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4、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5、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2: 是谁哥？
1: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次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献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

0: 专家经过现场勘查，认为其中的戏台为清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1: 哎，这个清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清代这个西台建筑嘞？清元的西台建筑大部分是在镇南。所以说他只知道镇南都是元代的西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2: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
1: 一下，专门跑上来了。
0: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1: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跟前的都吃回黑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2: 还是有点怀疑哈。
1: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0: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1: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2: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1: 都是清代的衣物，所以说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在这给我吃回去。
2: 就当然很兴奋，
1: 非常兴奋。
0: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1: 一看发现这一个题记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物体。
0: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3: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就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0: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3: 就是还有殿堂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比如你在这儿哈，
4: 对，
3: 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设计不是有意思的，不一定是有意思的，也许是一个巧合。
0: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 军系明清以

0: 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今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1: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鱼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啊，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2: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1: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方向。哎，
2: 对，朝观众就是三面朝前。
0: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3: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4: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6: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5: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7: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5: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8: 找到了。
7: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9: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10: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7: 对。
5: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7: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5: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7: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5: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

0: 啊，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相应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1: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

0: 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1: 我从小就乐，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2: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干戏，浑身都没劲。
3: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0: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2: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0: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明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4: 我叫陈乐平，我是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0: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地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5: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一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0: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4: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6: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0: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

0: 引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七分之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三十多名手艺人历时一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2: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3: 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区，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之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4: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5: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6: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烟明芬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板子给铺开。
5: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3: 赣剧是火灾比赛一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七十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5: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2: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

0: 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2: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1: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0: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4: 38代。
3: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4: 我们的村长就是工艺佛，各位每一次做事的时候，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3: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4: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大家比姿色嘛，比如像现在的讲的吧，
5: 比姿色
4: 啊，比姿色。
3: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作作的竞争方式。所谓批作作，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 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十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六个采用了批作做法。
5: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4: 对，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泽西边，泽西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3: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作作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4: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几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是批作做的呢。这一面比较黄的，这面有点推断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烤掉了，粮食烤掉，就九十多，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5: 开开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4: 哎，开开不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3: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作作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新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新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6: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藻井。这个单藻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3: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7: 因为这个藻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灶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有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藻井呢具有拢音和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3: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

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祭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

0: 我们农村老百姓的这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捷，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1: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2: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人头济济，大家都个西乡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3: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就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2: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4: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5: 分开
4: 的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1: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6: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0: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它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地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1: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2: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的。
7: 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8: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0: 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他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他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 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3: 也许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国新疆有一条公路，被很多自驾爱好者叫做一生必走一次的天路。它从北疆的独山子出发，一路向南，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穿过草原、峡谷、冰川和戈壁，最终抵达南疆的库车，全长561公里。但这条路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风景，你看到的每一道弯、每一座桥、每一条隧道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因为在上世纪70-80年代，有上万名年轻军人曾在这里干了整整9年，168个人把命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那么当年国家为什么要修这条路？究竟是谁在修这条路？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艰险？而一个退伍回家的老兵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馒头的约定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近40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西南边1962年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玛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武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车，代号07042工程。这两段线再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设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1970年3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同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4工区，率138团、161团、168团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1976年，第4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7工区、第8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 1976年施工达到高峰，全县施工人员达到约1.8万人，在工地一线的就有1.4万人。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8、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次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打板，跨越5条河流，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杨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

时样样都来。冬天积雪两三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二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二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九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故事。姚虎城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二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后来姚虎城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虎城放弃休息，带两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40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虎城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万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十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两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城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城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3营7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六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两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3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
前

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六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摸着丈夫青紫的脸哭喊，山谷里回荡着她的声音，却唤不回丈夫的英魂，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他和另外四位战友一起被永远留在了天山。姚虎城、李善国这些名字对于1979年9月才入伍的陈俊贵来说并不陌生，他刚到天山时新兵教育里学的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他们只带了一支手枪和20多个馒头就出发了。出发时，他们以为40公里的路，咬咬牙一天就能走完。可谁知道，他们走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雪山，寒风呼啸，积雪太深，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悬崖。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已经筋疲力尽。走到第二天，20多个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4个人望着那个馒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陈俊贵说：“分成4份，每人吃一口。”班长郑林书否定了。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喊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说，希望死后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5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高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
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1985年10月，他放映电影《天山行》，银幕上的雪山隧道推土机让他想起自己的班长，想起那个馒头，想起郑林书临终前的嘱托，他夜不能寐。那几天他反复想一件事，自己这条命是班长和战友们换来的，他曾答应过班长要替他尽孝，还要守着他。1985年冬天，陈俊贵做出决定，辞去放映员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天山脚下，回到班长身边。他们在离郑林书坟墓最近的一个山坡上安了家。陈俊贵的腿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三五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了一个响头，流着泪喊了一声爹娘。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他守了这么多年苦不苦，他说班长们在这守了一辈子，我守这几十年算什么。2009年，陈俊贵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2013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9年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这些年，乔尔玛烈士陵园早已不只是一处墓地，每年独库公路通车后，总有游客顺路拐进来，在陈俊贵的讲解中听一听那段往事。他讲的最多的是那个馒头的故事，是班长临终的嘱托，是168个名字里每一个人的牺牲。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二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6月开放，10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尚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二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
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无边风景，但耳边其实还能听见风里的声音，那是车轮碾过的声音，也是那些年年轻生命留在天山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一块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洋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今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下集。
2: 空军543部队二营曾成功击落三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事情过去60-70年了，不少朋友对这段历史还是津津乐道。今天亲历者王于昌老人娓娓讲述了其中的细节，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0: 当时啊，我们使用的苏制352导弹，这是一种使用液体推进剂的导弹。发射前呢，要向燃料舱加注液体推进剂，如果没能发射或者是战斗任务解除，要及时的清除推进剂，然后冲洗导弹燃料舱。
1: 那就是说，加注和清洗对时间要求非常紧。
0: 是的，加注慢了贻误战机，清洗慢了会造成壳体报废。
2: 嗯，
0: 我是燃料加注师，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岗位。
1: 确实危险啊。
2: 是啊是啊。
1: 那么说，万一导弹发射失败，首先波及的就是你们呢？
0: 是的，不光这样，导弹推进剂本身就有剧毒，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每次加注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2: 那你们作业的时候
0: 戴防毒面具啊，这个东西啊，戴久了呼吸不畅，头昏脑胀，偏偏352导弹结构还十分复杂，光一个舱内接口的对接操作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敌人交手，难度肯定很大吧？
0: 是啊，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着，苏联的专家全部撤走，哎，所有的援助全部终止了，没有技术指导，没有技术资料，想要打败敌人就只有靠我们自己拼命的钻研训练改进。我还记得营长说，
3: 同志们，训练就是实战，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想要干掉敌人，就得比敌人更拼命。都听明白了吗？同志们，细节决定成败，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绝招啊。快，再快，再快一点，幼儿就要来了，马上要飞过我们的射界了，快，再快。
0: 为了打下幼儿，我白天训练，晚上啊还抽空编教案，研究改进操作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是把自己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经过我改良后操作程序，也就足足缩短了20分钟啊。
1: 战机稍纵即逝，别看这短短的20分钟足以改变一场战果了。
2: 嗯，
1: 王老，就冲这一点，您也值得一张嘉奖令。
2: 王老，既然说到了 U2， 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对手。
0: 好，美制 U2 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寡妇。
2: 哦，
0: 哼，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台湾当局就用这种侦察机窜入我国大陆刺探情报。
2: 那它有多先进？
0: 它可以飞27000多米高，能把地面上的人排得清清楚楚，我们的高射炮战斗机都够不着它。光是1962年夏天短短2个月，它就窜入大陆10几次啊。哎，最可气的是他在大陆侦察就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从首都北京到马兰基地再到中越边境，他大摇大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太嚣张了。
0: 他还有一种反侦察的装置，我们的雷达一锁定，他转身就跑，或者马上改变航线。就这样，我们从云南到北京再到大西北，在火车上追了几个月，竟然找不到一次发射机会。
2: 那得想办法。
0: 那是啊。

0: 1962年的9月，五四三首长决定，既然追不上他，那就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1: 怎么个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0: 小夏，
1: 哎，
0: 别着急啊，得让我喝口水啊，慢慢说。
1: 好，
2: 您喝水，您喝水。
1: 王老啊，您还挺会卖关子的。
0: 那倒不是。我们二营拉着导弹穿山过河，一路向南，秘密转移到江西，在南昌的崇山峻岭里设下了伏击阵地。
1: 为什么要在江西设伏？
0: 一来，福建江西一线是游二窜入大陆和返航逃窜的必经之路，在这儿设伏啊，有两次捕捉他的机会。
1: 哦。
0: 二来，南昌有我们的空军基地，是解放台湾的前沿，他们时刻关注着这里，只要这里有动静，尤二必定前来侦查。
2: 那就把动静搞大一点嘛。
0: 是的，中央下重耳了，调了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到了南昌，白天飞来，晚上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造成了大批军机云集南昌的假象。
1: 那这招奏效了吗？
0: 他们当然上当了。9月9号那天，一架游二飞机经福建平潭直奔南昌而来，可就在我们加入完准备发射时，他突然拐了一个弯儿，向九江方向飞去了。
1: 啊，那怎么回事？
2: 是啊，怎么回事？
1: 是咱的计划暴露了？
0: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心头一凉，好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司令亲自打来了电话，让我们保持镇静，提防敌人杀个回马枪。
1: 那敌人杀回来了吗？
0: 不一会儿，游二180度大转弯又回来了，120公里、80公里、40公里、35公里，我们屏住呼吸，似乎都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啊！
1: 那打呀！
2: 打呀！
0: 首长一声令下，三发导弹拖着尾烟直射长空，
3: 消灭目标。真的打下来了，
4: 真的打中了。
5: 太好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
1: 是啊，
0: 作为SAM-2导弹的研发者，也是军事强国的苏联也饱受游二的骚扰，他们无可奈何，可我们打下来了，中国第一个打下来了，一时间呢，全世界震惊。
2: 王老，你们真给中国争了气，扬了名，大展国威呀！
0: 嗯，后来，有西方记者问陈毅外长：“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外长怎么回答的？
2: 怎么
1: 说的？
0: 他说呀，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1: 也许是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突然得到释放，王老格外精神，从对敌作战一直讲到了他们人生最不能忘记的一天。
0: 那天呢，上级通知有首长接近，具体是谁也没说，大家也不敢问呢，反正大家非常重视，理了发，刮了胡子，擦亮着皮鞋，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检查着装。第二天一大早，5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在空军招待所下了车，然后列队步行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刚站定没一会儿，

就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全场沸腾了。

0: 毛主席接见是党和国家给我们二营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们所有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荣光啊。
1: 王老，亲眼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感觉呀？
0: 那被他目光扫到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嗡的一声，血一下涌到了脑袋上，浑身都抖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心狂跳不止啊，下意识的就想喊喊毛主席万岁，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想跟他握手。
2: 那您握到了吗？
1: 握到了吗？
0: 主席给我们每个人都亲切地握了手，他的手宽大又暖和，
2: 真替你们开心呐、啊！你们赢得了胜利，也实现了人生价值。
0: 也正是因此，我的军人生涯也没有遗憾，我才能安心退伍。
2: 那您退伍是哪一年？
0: 1973年3月。
2: 嗯，
0: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连长了。复员前，营长岳振华特地找我谈话。
3: 王永昌，
4: 到。
3: 我问你，你还记得来二营上的第一课吗？
4: 记得，第一课学习保密条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绝口不提543。
3: 好，我告诉你啊，复员后，我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543的秘密。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你的最后一个任务。
4: 是，我保证，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3: 还有，你到了地方，也要永远保持咱们军人的本色。你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4: 营长，您就放心吧，咱们二营出去的人没一个孬的。
3: 嗯，
4: 我到了地方只是改变了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精神。
3: 这就对了。还有啊，复员后你的干部身份就没了，这待遇肯定比不上在部队啊，有啥困难写信回来。
4: 二营出去的人不会有困难。
3: 哼，你呀总是这么要强，你回去之后改改你那脾气，跟弟妹不要一根筋啊。
4: 嗯，
3: 哎，这些年呀，咱们南征北战的，这家属也跟着打游击，受了不少罪呀。对了，我问你啊，他的工作落实了吗？
4: 啊，落实了，到我们县实验小学教书。
3: 教书好啊。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回去后把大家的工作做好，也要把小家的生活过好，好好补偿家人，把日子过红火了啊。
4: 嗯，我明白。
3: 哎呀，行了行了，常写信啊，有机会就回二营来多看看啊。
4: 是，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2: 回忆到退伍时的情景，王老不由得伤感起来，我们感同身受。休息片刻后，他开始讲起退伍后的生活。
0: 复员后呢，我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工资从98块钱降到了

0: 29.5块。
1: 这您从战斗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营业员，而且这待遇也大不如从前，心理上能接受吗？
0: 工资身份我几乎都没想过。说实话呢，那个时代的人

0: 自信，我最不适应的还是
1: 王哥。都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光认识个纯棉布和的确凉呀？这儿是平棉布，那儿是斜纹棉，这一匹是涤纶，那一柜是锦纶，你看看你都放乱套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整理重新整理。
1: 算了算了，你先把这匹布给人家裁了吧，要45。
2: 好好好，我去拿尺子和剪刀。
1: 用什么剪刀啊，你看我的。尺子放在布上，把布一展，两手一捋，量都不用量，刚好一丈。扯布也一样，四个指尖掐住，一撕两半。谁还用剪刀啊，保证又准又快又齐。
2: 是是是，你们啊都是技术能手。
1: 什么技术能手啊，这些都是咱售货员的基本功，你得赶紧学会呀。
2: 是是是，我加紧学加紧学。
1: 还有算盘呢，你学的咋样了？咱可要求眼到心到手到，一分钱都不能错。
2: 这个也在加紧练，再加紧练。
1: 王哥，你比我们都大，按理说轮不到我来给你说这些话，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嘞。这些掌握不了，吃这碗饭心里就不踏实。
2: 明白明白，你说的对。
3: 王老，这落差也太大了，当时您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0: 是啊，那时候整个的柜台就属我年龄大，可偏偏也就我是个门外汉，隔三差五的就闹笑话，就算别人不说啥，自己心里也受不了啊。
4: 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不允许自己落后。
0: 可现实在那儿摆着呢，我当了20年兵，复员的时候都快40了，人情世故工作技能啥也不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先进都先进不起来。
4: 理解理解，回归并融入社会，这对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啊。
0: 是啊，我心里实在苦闷。有一天我买了一瓶酒，结果在柜台里坐到半夜也没喝一口。
3: 啊，这又是为啥？
0: 喝不下去呀，二营时刻备战，滴酒不沾那是铁的纪律。退伍之后虽然没人监督，但心里还是一直绷着这根弦儿。直到现在我还是烟酒不沾。
4: 王老，您真是做到了退伍不褪色呀。
3: 那最后您又是怎么克服困难融入岗位的？
0: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黑漆漆的柜台后边，想啊想啊，越想我也绝望。
2: 王于昌啊王于昌，别看你以前能操作导弹，别看你立过一等功，别看你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现在你连算盘子儿都拨拉不明白，连人家小姑娘都不如，你就是个废物。
0: 那天晚上我没喝酒，可我脑子呀比醉酒还乱。一会儿是我们拉着导弹天南海北的找伏击阵地，哎呀，一会儿又是给顾客算错了账挨人骂，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营长的声音：
5: 王于昌，要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

0: 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啊！王于昌啊，王于昌，你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啊，世界第一的 U2 都败在你的手下。哎，我问你，这打算盘比操作导弹还难吗？才不准尺寸比缩短20分钟发射程序还难吗？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1: 当时啊，我唰的一个立正的姿势站了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把嘉奖令压到箱底，把荣誉忘在脑后，天天晚上熬夜苦练，不但成着一名合格的营业员，还得了快手神算和一刀准的外号。
2: 真是百炼成钢啊。
3: 是啊，复员的这么多年里，您就从来没有给人说过您在部队的经历吗？
1: 没说过，必须保密，这是营长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3: 啊。那家里人也不知道您是战斗英雄？
1: 有一年收拾屋子，孩子们翻出来我的嘉奖令，不过我没给他们讲这嘉奖令背后的故事。
3: 我没说错吧，王老？您可真的是铁嘴铜牙。
4: 这次采访过后，我们跟王老成了忘年交。这不，没过几天，李局长和我又登门了。
5: 王老，
6: 来了来了，
5: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1: 啊！李局长啊，夏记者啊，
3: 王老您好，
5: 您好您好。
3: 今天我们俩来啊，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哎，
1: 优待证办下来了，
3: 办下来了，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5: 王老啊，我们把您的情况向上级做了反映，今天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您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了。
1: 啊？真的？
5: 真的，当然是真的。还有啊，7月底的时候，
3: 哎，你等一下，王老，您先坐下，先坐下，我怕您太激动了。
1: 好好，我坐下。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激动啊？我坐好了，说吧。
5: 您听好了啊，7月底啊，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将邀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获得者参会。您呐，就是其中一员。
1: 什么？去北京开会？
3: 对呀、啊。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甚至习主席都可能亲自接见您呢。
1: 哎呀，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太激动了。
5: 王老啊，您不是说不会激动吗？
1: 毛主席接见了我，习主席又要接见我，我能不激动吗？
3: 对啊，王老，您看，时隔55年，能被两位主席接见，这世上能有几个人呢？
5: 能有几个人呢，王老？
4: 2019年7月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王于昌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称号，并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1年11月，我还陪着他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位于北京怀柔的导弹二营基地。时过境迁，曾经的军营现在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王于昌老人来到了营区的英雄树下，这是为纪念当年的地空导弹兵特意栽种的。树下还安息着他的营长岳振华。

营长啊，48年了，我来看你了。当年你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击落敌机4架，创造2项世界纪录。这些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怀念你和战友们。现在，543部队的事迹解密了，营长啊，咱们2营的辉煌，全国皆知。终于，我可以把咱们的合影挂出来了。报告营长，2营战士王宇昌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立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儿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是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儿抢的呢不是一瓶免费的水，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台的善意，陌生人的祝福，混合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普通人向上生长的力量，从来都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还将关注的是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 HiRox 健身跑走红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普通爱好者该如何理性参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9: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 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9: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

0: 为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一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3: 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终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

0: 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催生智能教育业务，然后七星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 B 级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当地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3: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咱们继续来听。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3: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8: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7: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9: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7: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10: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7: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10: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7: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11: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 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7: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11: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7: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1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7: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12: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咱们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4: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3: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4: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3: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

0: 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氟蓝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布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0: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1: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1: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1: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出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上午九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面进入了这个迎战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1: 好的，余文波。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出现。

0: 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1: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的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易溪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0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0: 好的，小辉。
2: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六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4: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3: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5: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一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3: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

0: 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1: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4: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呢，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呢，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3: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2: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3: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

0: 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统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 你搞得那么复杂，它也未必能做到。

0: 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4: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了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
5: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呢，就位于祁连山南麓，七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6: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7: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坐着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2: 这个应该是这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3: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4: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门源县

0: 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我们文园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它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0: 哦，
1: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

0: 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1: 嗯，
0: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就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1: 嗯嗯，
0: 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的就是坏死了。
1: 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哈。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0: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

0: 圈他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他就捕捉不到他的目标信号了。嗯，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哦，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哦，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啊？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0: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被八个小时是上限，超过八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阈值，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他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啊，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阈值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这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阈值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 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啊，千万别忍着哈，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
0: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对对对，
0: 需要尽早。
1: 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
1: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预野。就他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1: 哦，
0: 嗯，
1: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0: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Boff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就
1: 90年才提出来
0: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到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就再简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100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但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1: 你脑补进去了是吧？
0: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1: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 啊，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十几年的，他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它就减少它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1: 哦，
0: 对，
1: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去看医生？
0: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
1: 哦，
0: 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1: 对对对，是。
0: 嗯，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1: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0: 适应或者消失。
1: 哦。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0: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1: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0: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就50%了。
1: 哦。
0: 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
1: 嗯。
0: 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
1: 对
0: 吧？
1: 最脆弱。
0: 对，它最脆弱，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
1: 哦，
0: 还有手机提示音。
1: 嗯
0: 嗯。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 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它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
1: 嗯，
0: 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嗯，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它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
1: 嗯
0: 啊，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
1: 嗯，
0: 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1: 对对对，
0: 嗯，也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1: 嗯嗯，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0: 对，
1: 嗯，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

0: 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1: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啊，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就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啊，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0: 对，
1: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0: 这么大。
1: 对，
0: 哇。
1: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0: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1: 那
0: 是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1: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0: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1: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阈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60原则。
0: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哈，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1: 啊，对
0: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1: 对。
0: 所以大家要重视。
1: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0: 是。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哈。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

0: 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那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噪声的危害呢？
0: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1: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0: 头
1: 戴的。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0: 啊，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

0: 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嗯，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嗯。
1: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啊，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
1: 哦，
0: 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
1: 嗯，
0: 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代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1: 嗯嗯，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
1: 嗯。
0: 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
1: 嗯。
0: 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龙，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

0: 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2: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3: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2: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3: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2: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部分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的，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1: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2: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3: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福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

0: 物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1: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实际上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2: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1: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纯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这也是景区今天我们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元首就

0: 真相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4: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又多， 但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四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

0: 啊，早上是两个月。
1: 下一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2: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4: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6: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7: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6: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0: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黑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2: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轰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3: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4: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3: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 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3: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4: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5: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7: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8: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7: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8: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7: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8: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7: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8: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5: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8: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7: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8: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它会片面的追求产量，它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面调

0: 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得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地端上餐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2: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3: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9: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20: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9: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20: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9: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三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20: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9: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20: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19: 中期选举的三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1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

人头停表，外卖配食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

0: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1: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0: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1: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0: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1: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0: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1: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

0: 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

0: 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2: 是谁哥？
1: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堡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现殿、戏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3: 哎，这个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近代这个戏台建筑嘞？近代的戏台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戏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4: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一下，
3: 专门跑上来了。
1: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3: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根线都持怀疑态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4: 还是有点怀疑哈。
3: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管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1: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3: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4: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3: 都是近代的衣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在这给我吃回去，
4: 就当然很兴奋，
3: 非常兴奋。
1: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3: 一看发现这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的舞台。
1: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二十三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5: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着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5: 就还有殿堂上面的空间大了吗？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走到中间的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1: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6: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鱼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5: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6: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方向。
5: 对，朝观众就是三面朝前。
1: 高频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0: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

0: 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1: 哎，老师，那什么是之门呢？
0: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之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之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2: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0: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3: 找到了。
2: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嗯。
4: 老师，为什么智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5: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2: 对。
0: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智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2: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0: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2: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0: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6: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10: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11: 我从小就呢，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12: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干戏，浑身都没劲。
13: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10: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12: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10: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明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4: 我叫陈乐平， 我是古戏台营造记忆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10: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

0: 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0: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2: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3: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0: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情侣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2: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赣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2: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4: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辟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5: 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

0: 千上万个观众看的都有，
1: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2: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3: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明远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板子给铺开。
2: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4: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2: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5: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7: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6: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5: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1: 三十八代
2: 了。
0: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1: 我们的成长就是恭维佛，各位每次做事的时候，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江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一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0: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1: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大家比姿势嘛，就是像现在的讲的吧，
3: 比技术
1: 啊，比技术。
0: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作作的竞争方式。所谓批作作，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十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六个采用了批作作法。
2: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1: 对，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0: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作作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1: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是批作做的呢。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烤掉了，两个狮子烤掉，就九狮图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2: 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1: 哎，开开门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0: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作作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 除了澳湖胡氏宗祠古迹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迹台，就是崇新庙古迹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新庙古迹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1: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造井。这个单造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0: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3: 因为这藻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灶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有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藻井呢具有拢音的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0: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4: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这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捷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3: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的，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人头聚集，大家都个西厢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1: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就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3: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5: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6: 分开的
5: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0: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7: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般面目眼镜中间情，

0: 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1: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说潜移默化的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2: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3: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的。
4: 这个地方
3: 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5: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2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

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与平淡平常

0: 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它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它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十八岁的春光。走到天涯海角的家乡人，到了过会的节点上，再忙也要找一个借口回乡看戏去。回乡看戏，啥时候念着了，心都会掉在腔子里咣咣响。在乡村，深秋一场戏结束后，冬天才真正开始。村庄成了麻雀的世界，他们把饥饿和焦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冬天里的乡村就像黑白电影，而人们在黑白世界里想着明年春来的第一场戏。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人事可以入戏？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它就埋伏在村庄那头，随时可能扑向我们。乡下飘着粮食成熟的味道，我总是在乡下才会认清自己。在乡下，我的反省与幻想绝佳。舞台上生动的时光，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

0: 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0集，
4: 被捕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叫林问，是有名的女作家，她丈夫在广州牺牲了，另一位女同志我不认识。
0: 易君年转过头看看陈千源。
4: 慧文在小学做老师，广州起义之后牺牲了太多同志。
0: 梁世超忽然问易君年，
4: 你也在广州工作过，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姓尤的提审时说道，一网抓进来，其中3个都到过广州，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所以临时也在广州工作过，我们居然都没见过。
0: 易君年微微一笑。窗外探照灯的光束来回掠过，疲倦伴着伤痛阵阵袭来。陈千源努力回想着那天早上出门时有没有把摊在桌上的翻译手稿藏好，如果能从龙华看守所活着出去，他希望自己能把书稿译完。迷迷糊糊的，他回想着那些尚未校对的文字，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势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
4: 上午10点左右，身心旅社日班茶房老陆把客人送进2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2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厅，站在那儿没动。再过2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常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30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5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懂经。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一张2角5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2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啊，谢谢。您还有什么吩咐？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香茅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了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 样子实在是好。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哦对，老陆，我想理个发，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有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5: 啊，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
4: 外面嘛，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
5: 谢谢。
4: 陈千里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都是些铺屋租赁、旧车收购、预自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茶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几家泥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已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梅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有个胭脂店，柜台上放着一台公用电话。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他看到茶房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0: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利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600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从伯利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了上海。
6: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5位同志。

0: 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12位同志参加。会后，这12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1: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做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只是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陈千里问：
0: 内部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组织上相信目前的有关情报并没有泄露，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1: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
0: 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1: 客人端起茶杯捂着手心，
0: 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务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两年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洋洋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做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晋投敌的叛徒。
1: 陈千里刚刚就想过这个问题，严格地说，如果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的渗透破坏，那么这部分系统就应该冻结起来，暂时不能启用。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一集，
5: 1934年10月18日，朱德先发野战军攻占古皮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做的准备，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总攻击的时间拖后至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方、金溪、新田地段突破越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溪，向安溪、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方、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越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越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溪，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越军事先达成了那份越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越军自愿撤退、因误追击和伏击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越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

行动事先告诉越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越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越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而这就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越军防线上的部队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越军的防御阵地虽然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越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越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四、第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第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11团，战斗僵持不下时，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11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越军。接着11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一股退下来的越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越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越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越军师长丢下部队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自己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越军士兵抬起头，看见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惊恐万状的越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11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这令第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的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势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
第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27岁生日。年轻的红军师长常年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第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第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部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10亿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第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老师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引领灵魂的工匠。光有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威严、德行与智慧。你是否注意到，有的老师令人敬佩，学生心悦诚服，而有的老师虽然博学，却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为什么？荀子指出啊，成为真正的老师需要威严、德行、恪守礼法，并善于阐明道理。荀子说，师数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淡，可以为师；其爱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这段话说的就是成为老师的标准呀，有四个条件，而广博的知识呢，并不包含在这四种之中。有尊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可以当老师；年长而有威信的，可以当老师；讲解经典时不违背师说，不触犯礼法的，可以当老师；能够洞察精深的道理且善于清晰阐发的，可以当老师。在这里荀子谈到了称得上老师的四条核心标准，这几条标准与我们今天的教师标准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对我们当今社会啊，如何当老师仍有的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能够推动我们对老师的标准进行新的思考和领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沉淀和洗礼中，历经时代的筛选提炼，许多传统的事物和名词也逐渐彰显出与当代社会相契合的价值内涵。比如老师这一称谓，如今人们多把它理解为教书育人的角色，却往往忽视了师之所以为师的核心标准。通常呢，人们认为知识渊博者便足以称之为老师，但荀子却不以为然。他把老师的标准确定为四种条件，并没有把广博的知识啊纳入其中，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在荀子看来啊，称得上老师的第一类人是那些威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之心的学生。如果从老师那里学无所获，往往就会缺乏对老师的敬畏。当学生心存敬畏，才能够专心的聆听， 潜心的领悟，老师的讲解。所以呢，敬畏之心是学生获取学习成果的基本前提。当然了，这种敬畏是相互的。如果老师失去了为师者的模样，缺乏应有的尊严，学生便会无所顾忌，最终也会一无所获。所以有威严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人，才配称得上是老师。那么在荀子看来，第二种为师者是那些年老且有威信的人啊，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年长之人往往历经了人生百态，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规律，这是其可以为人师表的资本。而有威信则要求其不仅年长，更需要他德行出众，受人尊敬和信赖。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可以称得上是老师。那么第三种可以称得上是老师的，在荀子看来啊，就是诵说经典不背离师道，不违背礼法，还有就是见微知著，能把精深道理深入浅出的阐发出来。这是荀子强调的另外两种为师的标准。在古代的时候，教学都能做到恪守师承与道统，讲解经典的时候不先入为主，审慎地把握分寸，恪守礼法，这是师德的重要体现。而洞悉精深的道理以后，能够把精深的道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发出来，帮助学生去理解，帮助学生走进经典，这也是荀子眼中好老师的关键特质。在当今时代，虽然不能把这两点完全照搬在现代教育中，但其中蕴含的师道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众多，比如颜回、子路。孔子温良恭俭让，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尊重礼法，对弟子呢既有威严又充满着关怀。他讲授经典能够做到循序渐进，深入浅出，使弟子呢既能够理解礼仪，又能够领悟人生智慧。颜回乐学不倦，子路勇而有谋，都终身受益。孔子以威严赢得了敬畏，以德行树立信任，以恪守礼法与精深的道理启发了弟子，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体现了荀子所说的尊严而淡，诵说而不灵不犯，知微而论的为师标准。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堪称践行荀子为师标准的典范。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治学严谨，仪容庄重，以威严立教，学子啊无不敬畏。他还能够做到恪守儒家礼法，讲学的时候紧扣经典本意，而不是妄加篡改，践行了诵说而不灵不犯。他更能够从格物致知等细微道理切入，层层剖析儒学的精髓，完美的诠释知微而论。他的德行和学识啊，吸引了四方学子附集而来，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教育圣地，影响十分的深远。荀子他所说的成为老师的标准，虽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今天我们对老师标准的评判，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老师这一崇高的职业之所以伟大，正是源于其标准的严苛与崇高。一个好的

老师能够影响和改变许多学生的一生。就像当今社会的张桂梅，她凭借个人的坚韧与无私，以一颗纯正无我的赤子之心，改变了大山深处数千孩子的人生命运。张桂梅是当之无愧的师者，为人师表者。所以说，仅仅拥有广博的知识，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啊，远远不够，还需要汲取荀子所说的师者，威严、威信、德行，积累人生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师者。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故障判断。
3: 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4: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5: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
3: 真的吗？
5: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3: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5: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3: 对，
5: 胃胀。
3: 对。
5: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3: 那你还吃干嘛呢？
5: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3: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5: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6: 在里边乱窜。
5: 对，
3: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7: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
3: 能摸到，
7: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上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3: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6: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3: 这么严重啊！
6: 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3: 王毅呢？
8: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3: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8: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的，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

0: 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你都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1: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

0: 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
1: 嗯
0: 啊，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呐、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呐、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2: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简要事迹。
6: 重点关注军队院校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7: 直击现场，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西围军营开营。
6: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多兵力参演。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习主席在视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紧贴多样化任务需求，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加强新力量新装备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和层次。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来到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一起站高温练硬功，蹲点记录他们在专攻精练中的摔打与蜕变，真切感受武警官兵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忠诚担当。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五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斌谦。
8: 三伏盛夏，阵阵海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驻训官兵正在展开一场城镇清剿科目演练。记者跟随狙击手秦州一路潜伏前行，在锁定模拟暴恐分子藏匿的区域后，秦州紧盯着无人机屏幕回传的实时画面，耐心地观察周边战场态势，直到确认工兵分队已经顺利排除沿途鬼雷，火力分队完成侧翼合围后，他才变换射击位置，贴塞、瞄准、轻扣扳机，精准击毙了藏匿在废弃建筑物里的模拟暴恐分子。
9: 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一名狙击手在战场上的角色，可能是要隐蔽伪装、一击毙敌。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训练，包括在演训中一些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协同。

0: 看着眼前沉着冷静的秦州，记者想起驻训之初，这位狙击尖兵的瞄准镜里还只有自己的目标。在一次要点夺控演练中，秦州凭借过硬的狙击技能接连打掉模拟敌方的价值目标。可正当他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时，致命的危险却转瞬而至。由于一心想要击毙模拟敌方重要目标，秦州在射击前没有与其他战斗小组进行情报共享，导致突击组在突击前出时误入敌方的陷阱，接敌的道路瞬间被炸毁，有毒气体也迅速扩散开来。
1: 情况这么紧急，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2: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请求上级的支援，因为当时我这个推进的速度比较快，导致和东进分队脱节了，无法联系到这个上级的支援。
0: 当时防化分队遭到模拟敌火力的牵制，无法前出喜消，工兵分队也难以快速开辟通路。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2: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呢就是多注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但是呢在这个实战背景下训练啊，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侦察组在我们这种接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依据各小组的协同进行配合。
0: 在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后，秦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擂台。在此后的训练中，他不再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狙击方面，而是主动地向工兵分队学习炸药性能知识、起爆和破障的方式方法，同时还注重研究防化分队毒剂种类的侦测以及如何确定防护等级等。像秦州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也开始打破专业的壁垒，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不断提升跨域研判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确保遇到特情能够快速耦合，共同破局。
2: 单兵作战技能肯定是要继续练精练强了，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加速演变，作为一线战斗员，我们必须在训练中啊去研究这种战法训法，在实战环境中不断提高打赢本领，才能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天完成任务。
3: 我们今天的演训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下午对这个陈列清洁过程当中，
0: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记者看到此时的推演帐篷里已是灯火通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薛强正在带领大家围着电子沙盘复盘总结白天组织的城镇清剿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复盘总结的间隙，薛强向记者介绍说，这次驻训部队跨越千里将官兵们从内陆山林投送到陌生海岛，设置的全部科目都紧贴真实作战的背景，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适应新的战场需求，有效推动部队训练的转型升级。
3: 来到这里后，大家感到很陌生，气候和训练条件也和以前不同了。在这里主要依据演练背景展开，需要练伪装我们就练伪装，需要练武装球度我们就练武装球度，目的只有一个，实战化训练。
0: 记者连续几天跟随各分队官兵训练时发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针对以往单兵强体系弱的突出短板，打破了传统班排建制的壁垒，将侦察、工兵、防化等多专业力量混编合训，探索推行了模块自训、编组合训、体系联训三级组训模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专业间的训练壁垒逐渐打破。薛强告诉记者，
3: 我们过去组织协同训练、火力支援、工兵破障、防化洗消、机动打击，虽然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但彼此间的情报链路并未真正打通。现在我们组织协同，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联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协同配合模式。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断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不仅实现了力量整合、能力耦合、体系融合，而且带动了一大批

0: 合成训练的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1: 70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史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在转型浪潮中奋力攻坚，不断练精作战技能，书写新时代胜战篇章。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的简要事迹。布嘉文，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2年5月入党。该同志热爱飞行事业，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战斗在祖国空防一线，潜心研战、谋战、务战，深挖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5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1.69万名考生被录取，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军队院校招生计划不再区分指挥、非指挥类别，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 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

0: 血性胆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八月三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
3: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4: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
5: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4: 上面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3: 据了解，为了办好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香港部队充分发挥驻军资源优势，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训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6: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
3: 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毅汉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八月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八月四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2: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八月四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0: 标。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4: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3: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

0: 北上之路。
1: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啊。当初啊，受国民党的蛊惑，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住阿坝的16个月里边，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藩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掉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0: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1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2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1: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

0: 既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 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

0: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0: 情。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调查。

0: 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

0: 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6: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

0: 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河北省委十届11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罗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承德路泽环保新型建材项目预计9月投产。
1: 承德交通科技预警精准防控，高效抢险提前保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号，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举行，请听河北新闻联播的报道。
3: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罗文代表省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11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石家庄市召开。全会指出，召开省第11次党代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1次党代会召开。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航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能力、领导能力的提升，确保河北各项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会指出，要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用人政治观、廉洁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会强调，要坚持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持续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社会民生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提升治理能力，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扫黑除恶、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要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常委，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雄安新区党工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省委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作为我市重点产业项目，承德陆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环保新型建材项目，采用先进节能的环保生产工艺，不仅补齐了县域绿色建材产业短板，更为承德县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九月份正式竣工投产。请听报道。
3: 该项目位于承德县下坂城镇陆通沟村，总投资3.6亿元，规划占地面积68亩，核心建设两座日产500吨悬挂钢结构迈尔兹双糖活性石灰窑，建成后可实现年产优质活性石灰近30万吨。项目建设的迈尔兹双糖活性石灰窑是行业内生产高活性石灰的标杆设备，依托先进的并流蓄热原理，采用双糖交替蓄热的创新工艺，大幅提升热能利用率，相较传统窑炉能有效降低生产耗能与污染物排放，具备低能耗、高品质、原料适配性广等突出优势。同时，项目可实现生产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减少建筑垃圾产生，真正做到绿色生产、低碳运营，为区域生态保护、绿色施工筑牢产业基础。项目投产运营后，产品可广泛供应本地建筑、冶金、环保治理等上下游重点产业，补齐县域绿色建材产业链短板，降低本地企业原材料外购成本。同时辐射周边区域，进一步提升县域建材产业对外影响力。在社会效益方面，项目预计年营业收入2亿元，税收2500万元，可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地方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提升。承德陆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忠：
4: 我们依托先进的迈尔兹窑节能环保生产工艺，在稳定

0: 释放产能、创造税收、带动群众就业的基础上，最大化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削减污染物和碳排放。未来我们将坚守绿色生产核心地位，深耕新型环保建材领域，全力打造区域环保石灰生产标杆企业，助力我县构建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县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企业力量。
1: 汛期防汛，科技先行。近日，我市依靠公路数字化智能监测预警体系，多部门联动，闭环处置国道 G-335 重大边坡滑坡险情，实现险情处置零伤亡，临时抢通道路较计划提前10天恢复通行，保障沿线4.2万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2: 今年汛期，我市降水偏多，山区高边坡路段地质风险突出，全市依托建成的161处干线公路智能监测点位，搭建计防加人防防控体系，24小时监测边坡、桥梁、隧道形变及土体含水率，数据超标自动预警，实现风险前置管控。7月1号至13号，监测系统捕捉到国道 G-335 路段边坡滑移速率指数式增长，随时可能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触发红色预警。交通、属地政府、交警多方联动，科学研判，第一时间实施道路封闭管控，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各部门同步完成实地勘测、方案制定与抢通筹备工作，抢通队伍昼夜施工，连续奋战，全力压缩施工周期，较原计划提前10天于8月2号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滦平县鹌鹑沟门村村民葛强，
3: 在一次强降雨过程中，把盖子东桥这块坍坡这块，因为有他们工作人员巡逻，还有这个监测预警，我们发现的问题，然后工作站所有领导处理得很及时，然后还有各个工作单位人员及时处理，日夜抢修情况下，把这条弄得很畅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方便。
2: 本次抢险是我市交通运输系统监测预警、现场核查、交通阻断、专家研判、抢险治理、闭环管理机制的成功实践。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深化计防加人防融合，依托监测数据精准开展靶向巡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调配抢险队伍、物资与机械设备，全面筑牢汛期道路安全屏障。滦平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站副站长彭文博，
4: 预警安装前我们都是进行人工巡查，预警安装后我们利用边坡预警，然后进行实时监测，更加科学准确地了解了边坡的状态，更大限度地保护了巡查人的安全。在此次险情发生后，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和充足的筑路材料，各部门全程协同保障，全员加班加点作业，抢时间赶进度，就是希望尽快打通民生通道，最大限度降低对群众生活和区域交通的影响。
5: 8月4号，承德市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者优秀典型邢立明同志事迹学习交流会召开，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同志及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代表齐聚现场，共同学习先进典型事迹，汲取志愿服务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6: 会上，与会领导宣读了中央社会工作部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并为邢立明颁发了荣誉证书与奖状。交流分享环节，邢立明以朴实真挚的话语讲述了团队发展历程与多年公益心路，动人故事引得现场掌声阵阵。参会志愿者代表纷纷表示要主动对标榜样，学习榜样，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传递公益温暖。据了解，邢立明同志退休前是公安部机关调研员，退休后扎根承德，致力于红色史料挖掘和英烈寻亲寻访事业。2017年，他发起组建承德爱心无限志愿者团队，多年来带队奔赴内蒙古、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深入英烈故里，走访相关单位，梳理核对海量史料信息。他和团队成员足迹遍布全国10几个省市，成功为数十位烈士寻到亲属，让漂泊多年的忠魂得以魂归故里。邢立明同志先后荣获公安部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承德好人、承德最美双拥人等多项荣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党员离岗不离党、

0: 退休不褪色的初心使命。承德市志愿组织联合会临时党支部书记杨淑霞，
1: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承德市志愿组织联合会将以邢老的大爱精神为标杆，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正确领导下，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服务于承德，服务于百姓，让公益志愿服务成为我们承德的美丽的时尚。
0: 承德爱心无限志愿者团队发起人邢立明，
2: 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公安，退下来为党和国家做一点事情，那是应该的，分内的事儿。可是组织上却给了这么高的荣誉，只能是对我的激励和鼓舞。我和我们的团队今后在这项工作上进一步深入下去，把一些无名烈士变成有名烈士，再做一些工作。
3: 日前，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金山岭长城入选河北15个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为核心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活动与创新空间，成功打造了文旅融合的新亮点，成功探索出一条历史遗产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让古老长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4: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自行车骑游比赛火热开赛。比赛设置四大参赛组别，分别为男子公路车、男子山地车、女子公路车、女子山地车组。赛道全程15公里，路况适宜，风景宜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既为专业骑行爱好者提供了竞技比拼的平台，也让业余选手在骑行中感受运动魅力，领略沿途风光。
3: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王辉，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北风、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中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6: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麦德堂，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2: 服务员，点菜。
1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3: 啊，
1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3: 哦，得嘞。
1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7: 平泉新闻。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巾帼聚力抗汛情，暖心慰问助乡亲。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孟素梅，党旗领航战风雨，巾帼担当助安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展望未来有机遇，开局之年首季经济起步有利，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新制生产力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多国领导人接连访华，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引力中心，互利合作铺展新途径。往前路亦有挑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供需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越是面临新机遇，面对新挑战，越是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2026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以5个坚持概括制定实施5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党创造积累的丰富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居于首位。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擘画，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明确要求，再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的工作思路、任务、政策，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反复研究提出的，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必须坚持全党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强化系统观念，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协同联动。上海明确加快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天津将深入实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海南部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分开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党中央部署正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发展举措。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深入清河镇、博罗树镇、党坝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巾帼力量助力防汛救灾工作，聚焦灾后民生保障，助力乡镇灾后重建。慰问组为受灾乡镇送去抽水泵、米面油等爱心物资，由镇政府结合各村组实际受灾情况，统筹规划、统一调配、精准发放，确保爱心物资高效利用，精准惠及受灾群众，切实将巾帼温情与社会关怀送达受灾一线。博罗树镇镇长刘波：
1: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我们积极分配好物资，把每一批需要的物资都分配到老百姓手中去，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0: 是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李丽丽：
2: 希望大家树立信心，保重身体，积极配合灾后各项安置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祝愿大家早日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

当坝镇暖泉村妇女主任孟素梅。近日，我市遭遇历时罕见强降雨、突发山洪、道路损毁、山体滑坡等多重险情，乡镇防汛形势极为严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防汛救灾阻击战中，当坝镇暖泉村妇女主任女党员孟素梅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以柔弱身躯扛起防汛重任，冲锋在抢险救灾、群众转移、暖心安置一线，用实干与坚守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在风雨中熠熠生辉。暖泉村地势低洼，沿线山体边坡松软，是全镇防汛重点区域。暴雨预警发布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部署，统筹安排防汛工作。原本村委计划让孟素梅留守村部，负责联络协调工作，但熟悉村民内情、熟悉隐患点位的她主动请战，请缨奔赴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险情当前，分秒必争，孟素梅重点盯防蚂蚁沟低洼地带、山体滑坡风险区域，逐户排查，耐心劝导，重点守护独居老人、残障弱势群体。村内高龄老人杨秀兰故土难离，执意留守老屋，拒不转移。眼见天色骤暗，风势暴涨，河水轰鸣，孟素梅深知险情紧迫，反复劝说无果后，果断帮老人整理被褥、药品等生活用品，联合村民组长将老人安全转移，又往返多趟搬运家中物资，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凭借这份拼劲儿，他连夜逐户攻坚，在洪水暴涨前完成全村34户、68名涉险群众全员转移，实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强降雨过后，村内主干道多处被毁，刘八店片区突发大面积山体滑坡，群众被困，水电通讯全部中断，彻底与外界失联。危急时刻，孟素梅紧随村党支部抢险队伍，主动冲锋在前，趟着浑浊泥水，紧抓防护绳索，顶着湍急水流和碎石冲击，在泥泞险道中艰险踱步1小时，深入失联片区摸排灾情，逐一核查群众安全状况，精准记录道路塌陷、山体溜塌点位，为后续抢险救援摸清底数、争取先机，让被困群众看到了希望。群众转移安置后，孟素梅主动扛起安置点服务保障重任，她凭借女性独有的细心与耐心，全方位照料受灾群众生活，核对吃住物资，跟进老人用药，添置孩童衣物，耐心安抚群众恐慌情绪，及时传达天气、汛情、抢修进度，稳定民心，凝聚人心。连日来，他昼夜值守，彻夜巡查，未曾回家，未眠整觉，舍弃小家安稳，全力守护全村群众，用琐碎而温暖的坚守，让安置点成为受灾群众的暖心港湾。风雨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作为一名基层女党员、村干部，孟素梅不惧艰险，逆行出征，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是基层党员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她用坚守诠释初心使命，用实干筑牢安全屏障，在狂风暴雨中书写了基层工作者护佑万家平安的动人答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

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

0: 的魔力与魅力下，主讲人吕启祥。
1: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
2: 《红楼梦》中有400多个人物，其中塑造的最鲜活、最生活化的人物，既不是男主人公贾宝玉，也不是女主人公林黛玉、薛宝钗，而是被贾母称为凤浪子的王熙凤。那么，曹雪芹为什么如此安排？在贾府中，王熙凤的辈分很低，她只是一名孙子媳妇。为什么能够成为荣国府实际掌权的总管？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和异乎常人的才干？曹雪芹携他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术，是行权未公还是假权济私？携他语言幽默谐趣，是显示他善于阿谀奉承，还是显示他的口才和智慧？王熙凤这一艺术形象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百家讲坛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为我们全新解读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
3: 我们先谈那个辣手，这就是所谓的杀伐决断，对吧？杀伐决断，这个是在《红楼梦》第13回里头，这个贾珍的话啊，大妹妹从小就有杀伐决断。那么什么是杀伐决断？我理解啊，这个杀伐决断的威严，它既包含着一种不讲情面、不避锋芒的一种凌厉之风啊。同时呢，他又挟持着一种不择手段、不留后路的肃杀之气。哦，肃，这个是秋天秋风肃杀，是吧？那是让人心寒的。我们先看这个前一个方面啊，《红楼梦》里头有关贾府非常著名的情节是协理宁国府，对吧？这个大家很熟悉，电视连续剧里面这个表演也是相当成功的，是吧？这是小说用浓墨重彩来写的所谓阿凤正传，是吧？凤姐是受命于为乱之际，是吧？就是对于宁府这个积重难返的局面，是吧？一上来就理清头绪，抓住要害，是吧？这个你去看13回，这个写的非常的具体，是吧？他就立刻找出宁府的五大弊端，是吧？大家都很熟了，是吧？第一件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之临期推诿，是吧？第三件虚用过费滥枝冒领，第四件任务大小苦了不均，是吧？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前数，无脸者不能上进。这几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外乎人事财务、人权和财权。那么凤姐上来以后呢，那就都踩到点子上，是吧？他就对症施治，是吧？责任到人，立下规则，赏罚分明，而且自己是不辞劳苦，心灵独差啊，而且是过世不饶，逞一斤半。那么在这里呢，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注意，是吧？就是说这个协理宁府呢，是充分展示了凤姐的治理的手段的，也就所谓辣手。那么除了人们通常赞赏的才干而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有一股不避锋芒的锐气。哦，凤姐说了，
4: 寄托了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

0: 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杏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律现清白处置。彩明，
1: 在
0: 点花名册，念到名字的进来。
2: 凤姐不怕得罪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她没有绕着矛盾走，而是迎着矛盾上。积怨树敌也在所不计。小说里面写嘛，有一个，有一个那个仆妇，她迟到了嘛，是吧？迟到了也说了情，是吧？最后嘛是不饶啊，
0: 睡迷了。哼，明儿我也睡迷了。后他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别人就难管了，不如现开发的好。哼，带出去打20板子，出去告诉赖生，讹他一个月的银米。
3: 是。
4: 二奶奶，别饶了我吧，二奶奶，我再也不敢了，二奶奶。
0: 明日再有误的，打40；后日60；有要挨打的，只管误。啊？
2: 那么有纸币有提示啊，就这些地方啊，都是服下以后的这个服下后事啊。那么当然心里是抱愧含恨而去的，那么凤姐她是树敌的。那么这种作风呢，就是凤姐这种我讲这种不讲情面、不避锋芒的这种凌厉之风，这种作风呢，还得到了宁府多数人的认可的，对吧？因为这个治理下来呢，宁府里面这个很多人都说嘛，他说论理呢，我们里头呢也需得他来整治整治。都推不像了，推不像话了，要整治整治了。所以凤姐这种手段是快刀斩乱麻，那么这个是她的杀伐决断，这个有她的这种，所以就能够危重令刑。
5: 王熙凤这个人，她处断不惊，明察无事，无论什么难缠之人、难缠之事，只要经他之手，便即刻了断，这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但是王熙凤的辣手，在更多的情况、更多的场合下，则是表现为逞威弄权、滥施刑法。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逼死人命，甚至杀人灭口。那么王熙凤的这些劣迹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2: 这方面，这个《红楼梦》里头有很多描写，是吧？他素藏那个惩治丫头的办法是怎么样啊？说这个垫着瓷瓦子，那个碎瓷瓦子在太阳底下茶饭不给，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就招了，这样。当他发现这个为贾琏望风那个小丫头发现了以后，你就喝命
0: 跪下。平儿
1: 啊，
0: 拿绳子和鞭子来，把这眼睛里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
1: 二奶奶饶了我吧，二奶奶饶了我吧，二奶奶。
0: 我说不是鬼，你为什么见我就跑？
1: 我没看见奶奶来，奇怪的房里人，所以跑了。
0: 既没人，谁让你来？你还跟我犟嘴？二奶奶，仔细小他郎，你再打着给我问他，他不说，把嘴给他撕烂了。
1: 我说，奶奶，吴奶奶，我真没看见二奶奶。
0: 平儿
1: 啊，
0: 把烧红的铁烙铁拿来，给我烙他的嘴。
1: 我说。
2: 而且当即就拔下那个簪子，什么那个簪子叫一丈青，来戳这个小丫头的嘴。

0: 奶奶，可别说是我说的。
1: 报复奶奶。
2: 那么我们说这个辣手在这个地方呢，凤姐的出手之重之狠之快，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辣手了，是吧？这个在贾府的主子里面像这样也是不多见的。所以在下人的眼里啊，那些丫头小厮是吧，像那些小道士的眼里真是吓得心惊胆战。这个时候呢，凤姐确实像一个恶魔，是吧？怪不得呢，那么有一些这个这种这个奴仆要在背后诅咒她啊，说她是阎王婆，说她是夜叉星。那么这个时候呢，所谓这个杀伐决断呢，有一股森然的冷气，真是叫人不寒而栗。那么这里呢，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件最著名的所谓弄权铁槛寺。那么这个老尼是吧，求凤姐办这件事儿。那么凤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怎么人们也常常引用的，我是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是吧？凭是什么事儿，我说要行就行。那么这句话大家这个经常引，而且有的那个有的人呢还认为，哎呀，凤姐好像不迷信怎么怎么样。的确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气概，是吧？好像真是鬼神难挡，有这样的气魄啊。只可惜呢，这种气魄呢用在邪恶的方面，是吧？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并不说明凤姐不迷信，凤姐也像一般的这种妇女一样，是吧？她也什么什么，这个女儿也送斗神，是吧？也请人起给女儿起名儿，啊，并不说明她不迷信，是说明她没有顾忌。凤姐毫无顾忌，是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吧？可以不计后果。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回目点明了他是弄权。如果说刚才我们讲治理宁国府是用权，那么这里就是弄权，是吧？这个铁槛寺的这一段，是吧？说他玩弄权术，是吧？他在府内外勾结官府，倚仗权势。在府里呢是欺上欺瞒掌上，他假借贾琏的名义，神不知鬼不觉做成这样一桩肮脏的交易，贾琏并不知道，是吧？那么啊，如果说协理的时候是用权，权在威随，威重令行，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弄权，是吧？这是玩弄权术，是吧？是假权淫私。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小说里头还点名，是吧？自此凤姐胆识越壮，越加恣意作为。可见呢，弄权这一节呢，正是让人们领教凤姐手段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们说他这个辣手，是吧？还有一种这个不计后果，赶尽杀绝，是吧？就说他的那个心狠手毒啊，所谓那个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吧？那个凤姐和其他的妇女和王夫人呢，这些比起来，她没有什么这种妇人之仁，没有什么恻隐之心，是吧？她做了什么事情以后，她从来不后悔，而且呢，她要斩草除根，是吧？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那个贾雨村对于那个知道他底细的那个门子，最后呢是把他远远的冲发了。那么凤姐对于握有把柄的那个张华父子啊，最后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治死。
3: 王熙凤的这种辣手，这一点在贾府其他人身上是很少存在的，而同样他的口才在别的人身上也是无法领略得到的。他口才极佳，能说出三处有意的话，令人无比惊叹。那么曹雪芹是怎样让他精彩表演的呢？
2: 这个呢是在《红楼梦》54回里面，大家可以去翻哈。

0: 这个是在这个庆元宵的时候请了这个女艺人来说书，女星来说书啊，就是贾母掰谎的那一回。那么那些说书的女艺人说嘛，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么刚口是指的口才，对吧？连说书艺人都甘拜下风啊，足见王熙凤的口才不凡。这个呢并不是吹捧，是吧？女艺人不是说一味的那个吹捧，凤姐确实是当之无愧的。那么我们借用这个说书女艺人的这个话来标举凤姐的语言才能啊，也就是冷子兴介绍的时候说言谈极爽利这样的风采啊。凤姐曾经很赞赏一个小丫头叫红玉，是吧？这个小丫头把这个什么什么奶奶爷爷一大堆四五门子的话那个说得齐全，说得利落。
1: 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她就把银子称给张才家的拿去了
2: 啊。
1: 平姐姐让我回奶奶，汪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按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
2: 她怎么说的？
1: 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替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了，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两丸延年神液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2: 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啊、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3: 我可听不懂。
2: 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
3: 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不像他们一说话就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
0: 凤姐就很称赞，她说我就喜欢这样子，她说我喜欢那个牲口剪断的，是吧？不喜欢那个哼哼唧唧的。那么其实呢，这也是凤姐本人的画风，是吧？凤姐的那个画风，你看她那个一出场啊，从凤姐一出场开始，是吧？啊，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是吧？还有那个像凤姐这个劝架，跟宝黛劝架，说黄莺抓住鹞子的脚都扣了环了，是吧？这都凤姐的语言，是吧？就说我要不入大观园花几个钱，我不入社，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吗？这些话，就是凤姐有她的画风，是吧？包括她这个，就是说这个莲师的那个起句“一夜北风景”，这个话虽然浅，但是并不俗。那么关于凤姐的这个语言才能呢，我们也想那个从几个方面来看看哈。首先我们说啊，会说话。

0: 分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从那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来领略凤姐的语言风采啊。我们先从一个角度，就是说同一件事，别人说和凤姐说，它的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54回元宵夜宴的时候，那个贾母就问袭人为什么没有跟宝玉来啊，言下有责怪的意思啊，贾母不高兴。那么王夫人立马就回说啊，他妈前日没了，去世了，因有热笑不便前头来。贾母听了不以为然啊，他说跟主子却讲不起这笑与不笑，若是他还跟我哦，说如果袭人还跟自己，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奴才他没有什么个人的那种什么，怎么跟了主子，一切就要以主子的意志为转移了。所以贾母在这个地方呢，对袭人没有跟来他不满意。那么王夫人这个解释，贾母也觉得这个不以为然。凤姐听了以后呢，她马上接过来解释，说出一番三处有意的话来。凤姐怎么说呢？
1: 今晚上就是没觉，那园子里也去他看着，灯烛花火最是担心。况且这一散了，宝兄弟回去各个东西都准备齐全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也可以全了他的礼，岂不是三处有意？
0: 那么这番话呢，既符合主仆上下名分次序，而且更投合老太太的心理呀。一个老太太很怕这个你元宵节到处是灯火，是吧，灯花火烛，怕失火。另外呢，更投合了老太太疼爱孙子的心理，是吧。那么宝玉回去，宝兄弟回去了，收拾都是齐全的，是吧，袭人在屋里妥当啊。那么贾母听了以后呢，就称赞啊，说这话极是，比我想的周到，比我想的周到。他不但不怪袭人啊，反而是关爱有加，是吧，哦，反而说哎呀，这个袭人这个自己在屋子里头，那么让鸳鸯，因为鸳鸯的母亲也故去了，让他们两个作伴儿啊，还说应该拿点心啊，拿什么去给袭人吃。你看看，同是一件事儿，那么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效果。
2: 同是一件事，王熙凤却说出了三处有意的话，显示了她高超的语言技巧。那么作为荣国府的总管，王熙凤在同府内外各色人等打交道，当她面对不同对象的时候，她是如何应对的呢？
0: 这里我们也可以举两个例，是吧。一个我们可以举大家熟悉的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很熟了，也许不以为意就看过去了。那么在刘姥姥那个第一次进荣国府来打抽风，是吧，凤姐怎么样来接待刘姥姥，怎么说话呢？啊，那么因为刘姥姥就是凤姐要这个揣度对方的身份，是吧，和彼此的关系。那么刘姥姥是一个年高积谷的，她年岁很大，辈分很高，是吧，那么也很有生活经验。她是一个年高积谷的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是吧。她跟贾府啊并不沾亲带故，只不过是偶尔来走动，那么也不能够减慢，是吧。那么凤姐揣度着对方的身份和彼此的关系，那么神态之间，当然他有一种啊凤姐的那种高贵啊，凤姐的那种矜持，自然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说话还是很得体的。怎么得体呢？啊，说出来的话，比如说他既有谦辞，是吧，有比较那个谦逊的地方啊。
1: 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了，
3: 搀起来吧，老人家请坐，坐。

0: 我年轻，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
1: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
0: 啊，请坐。
2: 那么知道自己是小辈，有谦辞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说，
0: 不过借赖着祖父的新名儿做了穷官，府里不过是旧日的空架子。
2: 同时呢，他又告艰难，哦，说
0: 我们这个家外头看着虽是轰轰烈烈，殊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
2: 这句话很有名了，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都被那个被引用是吧，甚至那个在国际关系里头都有引用是吧，大有大的难处，这是凤姐的话哈。啊，他就说呢，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啊，就说既有谦辞又告艰难，而且呢他还不乏人情味是吧。他对刘姥姥讲哈，
0: 如今你大老远来了，又是头一回张口，怎么好让你空手回去呢？可巧太太给我的丫头做衣裳的20两银子还没动，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回去用吧。
2: 你看，那么这样一些语言，那么这样的接待是吧，应该说凤姐这次接待呢，她是请示过王夫人的是吧，她的语言呢应该说是符合是吧，既不过分的热络是吧，又不过分的减慢是吧，既不丢份又不炫耀，还是很得体的啊，可以算作一个上对下是吧，就是说看作一个豪门的一个当家的一个人是吧，来接见打抽风的穷亲戚的这么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下对上是吧，就是凤姐怎么样对待宫里来的那些太监是吧，这是一个下对上的例子。这个是在也在那个小说里面，在72回，那个宫里的夏太傅打发这个小内奸来借银子啊，他怎么说呀，他说这个夏爷爷买房子短200两啊，上回借的1200两年底再还。其实呢这个其实说是借债，其实是也是一种勒索。那么凤姐在这个之前呢，他就听说这个太监来了，他就叫贾琏先躲起来啊，他打发贾琏躲起来，自己出面来应付啊，这些地方那个贾琏是不如凤姐的，贾琏不灵是吧，要凤姐出马啊，他就叫贾琏躲起来，他说我来。那么小太监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凤姐怎么说啊，那个小太监借200两，还说上次欠的1200两呢就是没得还，年底再还。凤姐就说，接口就说啊，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放在心上。我说一句话啊，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都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若有只管拿去。一面说这个话，一面打发人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压了银子，拿去抵押了银子，来那个开放那个小太监，他不是要200两吗，那么让他拿走。那么刚才我举的凤姐这几句话，看上去他并没有得罪夏太监，其实这个话呢是软中有硬，还是绵里藏针的是吧，他有一种警示对吧，就是说像这样子啊，名为借贷实为敲诈，不知多少回了是吧，已经不知反几了，都不止一次了，很多回了是吧，他不是说吗啊，若这样都记清了还我们，都不知还了多少了。而且呢他一方面就是叫那个啊命人去抵押，就是预告我这个府里头就已经被掏空了啊，那我要靠典当度日了。所以你看凤姐她就会这样来应对宫里的太监，好，所以有